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2: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和健康相关的特殊的日子，今天是世界大脑日。那这个节日呢，是由世界神经病学联合会设立的，每年呢固定在7月22号。今年的宣传主题是全民可及的脑健康。
0: 眼下高温持续，很容易出现头晕、犯困等脑部不适。那各大医院呢，也会同步开展脑健康科普。不管是年轻人熬夜工作，还是中老年朋友养护心脑血管，咱们今天呢，都得多留意自己大脑的养护。
1: 说完了健康，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那大暑节气马上就要到了，昨天呢，乌鲁木齐大部分的区域最高温度冲破了40度，热浪扑面而来。
0: 好消息呢，是近期全疆部分区域会迎来降雨，能够稍稍缓解连日的燥热。不过紫外线依旧强烈，所以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
1: 也提醒各位劳逸结合，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暴晒。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平稳度夏，保重身体，出行平安。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庆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风向风力西北阵风4到5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博州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局地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等地局地暴雨。
0: 同时，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山区、东疆的部分区域是5级左右西北风，风谷风力在9到10级，阵风是11到12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南疆盆地东疆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在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暴雨。
0: 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山区、东疆的部分区域是5级左右西北风，风谷风力在9到10级，阵风是11到12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在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的天气。昌吉州东部、南疆盆地、东疆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温度在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16:07升级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阿勒泰地区东部、昌吉州东部、和田地区、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
0: 未来3天，南疆盆地、东疆大部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未来3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龙江西北部、新疆西部、河北东部、山东西北部、西藏西部、江淮中北部、黄淮东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南东北部、湖北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北部、江苏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新疆东部有6到8级风。
0: 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的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
1: 交通运输部消息显示，15、17，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
0: 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 75%。
1: 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
0: 据中国民航局昨天介绍，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过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已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号。
1: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昨天消息，7月20号至2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
0: 本节最后再来关注新药上市的动态。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一款全球同步研发的罕见病新药率先在中国上市，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人群的一型发作性睡病，这是原创靶点创新药首次在中国实现首报首发。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一到夏天啊，奶茶甜饮料喝多了觉得腻，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清爽又健康的饮品啊，就是咱们常喝的柠檬水，特别适合盛夏的日常饮用。
1: 很多人喝柠檬水呢都是冲着网传的美白呀、增强免疫力的功效来的，那这里呢先要跟大家说一个实在话，单靠柠檬水啊很难实现这两个效果。
0: 咱们来算一笔简单的账啊，一片柠檬的维 C 含量很低啊，2杯柠檬水的摄入的维 C 呢还比不上一颗猕猴桃，想抗它美白防感冒属实是不现实。
1: 虽然说网传的功效有点夸大，但是柠檬水啊依然值得大家夏天的时候多喝。柠檬呢自带清香的果酸，白开水呢是寡淡无味的，加上两片柠檬，喝水的幸福感会大大提升，不知不觉呢就能补足每天的饮水量。多喝水能够促进代谢，同时呢也能够顺畅排便，这才是柠檬水最实在的好处。
0: 想要喝得健康呢，关键第一点啊，拒绝加糖和蜂蜜来调味儿。一旦添加糖分，清爽低卡的饮品呢，就会变成增重啊升糖的负担。
1: 如果嫌弃柠檬水发苦，分享两个不加糖的小妙招：泡之前呢，把柠檬籽啊全部剔除，苦味源头就少了大半；用温水冲泡，充分激发出果皮的香气，放凉之后再饮用，那酸涩感呢会柔和很多。
0: 日常搭配呢也有讲究啊。柠檬水呢维 C 不足，那下午茶呢可以搭配像草莓啊、橙子、水煮鸡蛋，补充维 C 和优质蛋白。那加餐呢配原味坚果，无添加果干，均衡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1: 最后提醒大家，胃酸过多、肠胃敏感的朋友不要空腹喝，尽量呢放在饭后一小时来饮用，喝完之后呢清水漱口，避免酸性物质损伤牙釉质。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我们说到了新疆景区年卡。如果是本地人，或者你特别喜欢新疆的景区啊，每年
1: 经常来的，
0: 对，每年都来，一来好几次啊，这个新疆
1: 一待好几个月，
0: 新疆景区年卡、啊、推荐给大家。那今天来说一说它的一些权益啊，你买了以后能够来干什么啊？但是今天讲的是不能干什么啊。那购买新疆景区年卡呢，下面哪一项内容不在通用的年卡权益范围内呢？3个是可以的，1个是不行的啊。A 呢是签约景区的 首到大门门票全年不限次入园。B 呢是合作乡村农家乐消费小额立减券。C 呢是景区内部单独收费的特种游乐项目的全额免费。D 呢是文旅线上平台文创产品的满减优惠券。
1: 嗯，到底是哪一个呢 ？A、B、C、D 四个选项，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直接发送过来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就可以了，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二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夏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风。

0: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来看新疆农业科研的重大突破。新疆农科院团队呢，成功实现了橡胶的草量产提交，攻克了关键的技术难关。这种看似普通的黄色小花，耐寒耐盐碱，非常适配新疆的土地条件。
1: 今年六月底，科研团队在石河子建成中试生产线，首批试验就成功产出合格天然橡胶，品质和传统橡胶树产出的橡胶高度一致，可直接用于各类工业制品。
0: 生态输水持续的守护南疆绿洲，7月21号，塔里木河开启第27次的生态输水第二阶段的夏季输水工作，计划输水3.291立方米，持续输水3个月。
1: 自2000年持续输水至今，累计输水超100亿立方米，稳稳守住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持续改善南疆生态环境。
0: 继续再来关注巴州特色农产品的出口喜讯。眼下偃旗盆地的辣椒进入了加工的出口旺季，今年上半年巴州干辣椒、辣椒碎等产品出口额大幅增长，同比暴涨9.3倍，远销多个中亚国家。
1: 库尔勒海关通过全链条监管开通绿色通道，弹性预约查验、自助打印证书等便利举措，大幅压缩通关时间，助力本地优质辣椒产品走出国门。后续还将精准帮扶企业持续做大特色农产品出口规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0: 跨境物流再添新通道，昨天全国首趟海铁公单至跨境班列顺利开行，货物呢从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再由公路出境运往吉尔吉斯斯坦，全程联运无缝衔接，运输时长压缩至12天，比传统方式节省了5天，大幅提升了跨境运输效率。
1: 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重要招生时间，2026年普通高校招收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提前批次征集志愿已经开启，7月22号8点到18点开放志愿填报，23号到24号进行投档录取。
0: 未被录取且符合条件的考生务必按时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空余计划填报志愿。本次的征集可填报2个院校志愿，每个院校6个专业志愿。那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补录的机会，及时关注官方信息，稳妥填报。
1: 本节最后再来刷新最新路况信息。截至7月21号晚8点，全江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无全域大范围交通管制，重点路段通行提示如下。
0: 首先呢是自驾热门国道217线独库公路，截止到昨晚23点，独库公路的全线运行通畅有序，依然要留意乔尔玛、乌苏义和那拉提3个入口，每天19点同时进行交通管制。
1: 那昨天呢是独库开通第51天，从早8点到晚21点，社会车辆通车期间，独库公路全线累计交通量5.34万辆，同比下降9.53%，环比上升2.74%，人员流动量9.08万人次，同比下降4.63%，环比上升1.84%。
0: 自治区公安厅交警总队昨天提示，受暑期旅游高峰的影响，那拉提景区的国道218线连日来超饱和运行，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16点是拥堵最高峰。交警建议广大游客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错开该时段或选择绕行，避免长时间排队滞留，畅游那拉提草原。
1: 国道312施工重点提醒，大河沿至小草湖路段全新一轮的全封闭施工正式启动，封闭呢持续至9月30号，往返哈密、小草湖、吐鲁番的车辆优先绕行国道30连霍高速，减少拥堵。
0: 国道301号线土河高速的养护管制信息更新，轮台到库尔楚方向开启单向的管制施工，工期到8月15号。
1: 最后呢，给各位驾驶员朋友出行提一个小建议，出发之前呢，微信搜索新疆路网公众号小程序，实时查询道路施工、山区降雨、拥堵点位，提前规划路线。祝大家一路平安顺畅。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说了新疆景区年卡，这个下面3个是对的，这么一看确实很划算。

0: 啊，如果你喜欢出门，喜欢新疆的美景，而且有时间在路上的话，不妨来一张。
1: 嗯，对，但是这张年卡呢，覆盖的权益有哪些呢？又有哪一项不在其中呢？
0: 嗯，
1: 我们今天就来出这么一道题目考考大家。
0: 是，
1: 这 A、B、C、D 四个选项 ，A 呢是签约景区啊，首道大门门票全年不限次入园 ；B 呢是合作乡村农家乐消费小额立减券；那 C 呢是景区内部单独收费的特种游乐项目全额免费 ；D 是文旅线上平台文创产品满减的优惠券。
0: 究竟哪一项内容不在通用年卡的权益覆盖范围之内呢？各位依然有时间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广袤的山河之间，一座座水库枢纽、引调水工程守护着绿洲生机，撑起区域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命脉。在无数水利建设者中，有一位深耕水利勘测设计领域数十载的技术领航人，他以图纸为阵地，以江河为答卷，常年奔走于高寒山区、复杂地质野外现场，攻克高坝、隧洞、软岩渠道等一系列新疆特有的水工技术难题，从基层的设计人员一步步成长为了全院技术总把关人。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范金勇。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同走进范金勇，以匠心守护边疆水安，以技术赋能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范金勇始终扎根新疆水利勘测设计的主战场，深知新疆地域辽阔、地质条件复杂，高寒、深覆盖层、软岩、高地震烈度等多重不利条件的叠加，每一座水利工程的设计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每一组数据、每一处坝体结构都容不得半点的偏差。多年间，他先后担任肯斯瓦特水利枢纽、特克斯山口水电站、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跃进水库、克斯尔水库除险加固等7座大中型水利工程的设计总负责人，牵头主管吉林台一级水电站等21项重点水利项目，覆盖抗旱水源、水库、水电站、长距离引调水渠道等多种的工程类型，足迹踏遍天山南北各大流域野外勘测现场。野外勘测阶段，他常常带队奔赴海拔落差极大的山区，风餐露宿，徒步踏勘，亲手核对地层、水位、岩土样本的数据。他常和团队的同事说，水利工程啊，事关千万群众的安危，图纸上1毫米的误差放到实地就是数米的隐患，设计必须要100%的严谨。匠心筑梦，薪火相传。作为院总工程师，范金勇格外的注重青年技术人才的培养，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针对新人薄弱环节一对一辅导，带领青年员工深入野外一线积累实战的经验。在他悉心的培养下，一批年轻的水利设计师快速的成长，陆续走向了项目的负责人、专业主任工程师的关键岗位，形成了梯队完善、技术过硬的水利人才队伍，为新疆水利事业持续发展积蓄后备力量。

展望未来，范金勇说，作为新疆水利人啊，我将继续接受挑战，按照新时代对水利工作的治水思路，新水利、消水患、治水安澜、守护一方，为了新疆人民的需要，一切艰难险阻啊，我都会无所畏惧。

0: 新疆专属福利，7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跟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

0: 气象。
1: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西风3到4级。塔城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西南风3级。伊宁大雨转多云，18到25度，西北风3级。伯乐小雨转多云，16到29度，西南风3级。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西南风3级。回屯多云转中雨，22到32度，西风3到4级。石河子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西南风3到4级。昌吉晴转多云，22到34度，西北风3级。哈密晴28到43度，东南风3级。吐鲁番晴33到47度，西风3级。库尔勒晴31到41度，东北风3级。阿克苏多云24到39度，东风3级。阿图什晴转多云，23到37度，西北风3级。喀什晴转小雨，22到39度，北风3级。喀什多云26到38度，西风3到4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现在是早间的8点4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3: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2: 嗨，资讯来了。
3: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昨天，乌鲁木齐市将高温预警升级为红色，城北米东区。

0: 的最高气温达到43度，那面对极端的酷暑，电力部门首次启用了变压器喷雾降温装置，保障供电安全。城管增加洒水频次到每天6次，为路面降温。
1: 同时，工会社区为环卫工、外卖员等户外劳动者送去西瓜、绿豆汤，并且开放驿站供避暑休息。高温之下，这座城市正在用精细治理和点滴关怀守护每一位坚守者。
0: 高温炙烤之下，乌鲁木齐高铁国际汽车客运站暑运服务全面升级，候车大厅空调全开，增设了工业风扇，免费供应饮用水和防暑药品。针对带娃携大件行李的旅客，开通了绿色通道，志愿者全程帮扶，优先检票护送上车。
1: 目前车站日均发送旅客约3500人次，用贴心举措守护每位旅客清凉出行，平安抵达。
0: 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离境退税业务爆发式增长，海关核验退税申请5369笔，金额达到1871.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32.5倍和6.8倍。
1: 7月1号起，离境退税2.0版新政实施，单笔10000元以下小额退税实行随机抽检，即到即退，避免旅客误机；大额订单则逐票实物核验，兼顾效率与监管，境外旅客购物退税更加便捷顺畅。
0: 说完了暖心守护，再来关注一个颜值和实力双在线的文创新惊喜。7月21号，乌鲁木齐全新文创囊卡正式首发，限量100张，一经推出就收获了满满人气。
1: 这张软陶材质的公交卡复刻了新疆囊的金黄质感和独特花纹，每一张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手工质感，还搭配专属芝麻的配饰和牛皮挂绳，满满的新疆烟火气息。
0: 实用性更是拉满，支持全国300多座城市的公交地铁通用。那本地乘车呢，还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一张小小的文创卡是宣传大美新疆的流动名片。
1: 乌鲁木齐直飞亚美尼亚埃里温的国际客运航线昨天正式复航。该航线由南航直飞，每周2、4、6共3班，从北京经乌鲁木齐飞往埃里温，全程呢约11小时，比以往经第三国中转缩短近半时间。那这也为我国与高加索地区的商贸文旅往来增添了一条便捷的空中通道。
0: 盛夏七月，乌鲁木齐的田园花海也迎来了盛放季，处处皆是夏日的浪漫景致。乌鲁木齐高新区的60户乡、3公2村的30亩的洋桔梗绚烂盛开，花田连片成海，吸引了大批的客商采购。
1: 同时，乌鲁木齐南山景区进入全年的最佳赏花季，向日葵、马鞭草、百日草次第绽放，五彩的花海铺满了山谷，清凉又治愈，是市民近郊避暑休闲拍照的绝佳去处。
0: 再来关注2026的乌鲁木齐马拉松报名通道将于7月30号18点关闭。那目前呢，已有近20000名的跑者报名，超过1.5万的总规模。部分的选手将通过抽签获取资格，比赛定于9月13号的7点30分开跑，抽签结果8月中旬公布。那请有意参赛者呢，抓紧最后的报名时间。
1: 喜欢看电影的朋友注意了，即日起至9月30号，乌鲁木齐市启动第二期电影消费券补贴活动，每天上午10点在美团、猫眼等平台发放7折观影券。那每人呢每天限购2张，先到先得，覆盖整个暑假档，市民和游客均可享受。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那今天说了新疆景区的年卡啊，购买新疆景区年卡，下列哪一项内容不在通用年卡的权益范围内呢？ ABCD 4个选项。 A 呢，签约景区的首道大门门票全年不限次入园。 B 呢，合作乡村农家乐的消费小额立减券。 C 呢，是景区内部单独收费的特种游乐项目全额免费。D 呢，是文旅线上平台文创产品的满减优惠券。
1: 正确答案就是 C， 景区内部单独收费特种游乐项目全额免费。新疆文旅通用年卡呢，仅包含景区的大门票配套的小额消费券。那像是索道啊、游船、动力伞、沉浸式演出等单独收费的特种项目，都需要额外付费，不包含在其中。 但是这个权益真的是挺诱人的。
0: 对，把这个放在里面其实也不违和，看着选的话。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在2026年的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上，新疆队的17岁小将杜一曼以1.81米的成绩夺得了女子跳高冠军。她是全场唯一越过该高度的选手。这位来自河北的姑娘2024年入队，教练称赞她爱跳高，技术出众，未来可期。
2: 7月20号出征2026年哥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的中国希望工程代表队载誉归国。该队伍由阿图什市松塔克镇温土萨克小学足球队组成。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内各族群众齐聚，用最热烈的掌声迎接这群代表国家征战世界赛场的南疆足球少年。
1: 在本次的征程当中，这支来自新疆乡村的少年队伍表现亮眼。小组赛阶段，球队先后以4-1战胜东道主瑞典代表队，5-2力克英格兰代表队，以1-2惜败了葡萄牙代表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成功的晋级淘汰赛。但首轮的淘汰赛当中，球队憾赴墨西哥代表队，结束了本次国际赛事的征程。
2: 近日在山东济宁市举办的第24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上，该校纺织工程学院学生爱和散江买买提一名，在男子乙组800米的决赛中，以1分56秒30的优异成绩斩获全国冠军，并且刷新了该组别赛会的记录。
1: 再来关注7月21号，据新疆广汇男篮俱乐部的消息，2026年 CBA 夏季联赛将于8月13号到16号在库尔勒巴音体育馆开赛。6支 CBA 劲旅齐聚黎城，为球迷带来为期4天的篮球盛宴。
2: 据了解，此次 CBA 夏季联赛共分为3站：启东站、库尔勒站、青岛站。后续 CBA 夏季联赛竞赛日程，请关注联赛官方平台实时更新。
1: 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非法公布了新一期的男足世界排名。决赛1-0击败阿根廷夺冠的西班牙，凭借世界杯海量积分成功反超，登顶世界第一。此前稳居榜首的阿根廷滑落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紧随其后，足坛世界格局迎来全新变动。
2: 中国排协官宣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主教练赵勇带队出征，全队已经抵达澳门备战。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号的19:30对阵美国女排。
1: 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委托亲朋代理自己办事，需要注意哪些法律问题和风险？

0: 呢？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峰，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

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百姓热线节目将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和大家搭起沟通桥梁，以及我们在生活中大家想问的那些事儿，有疑问的那些事儿。平时生活当中您遇到了哪些困惑疑难，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助您请专业人士解答的问题，都可以在每天这个时段我们准时在这儿和大家真诚相伴，用心沟通。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现在是早间的9:04，我是主持人林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城市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和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阵风4到5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28度，此刻呢气温已经开始攀升，虽然今天的温度有所下降，但是在下午16点到17点的时候气温还是相对比较高，建议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首先来看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此时早间九点之后的早高峰依然开启，拥堵延迟指数是 2.6， 平均时速是 20.5 公里。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拥堵，延迟指数是 2.0， 平均时速是 20.7 公里。另外沙河中路这个老堵点，此刻呢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位置拥堵，延迟指数是 2.0， 平均时速是 22.9 公里。所以呢在这里也建议大家，这几条道路现在已经开始进入拥堵状态，所以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同时在行进过程当中，您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关心的、需要我们帮大家咨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3: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百姓热线节目。今天的重点关注呢，在这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在节目当中我们有听众咨询委托亲朋好友给自己办事儿需要注意哪些法律风险。除此之外呢，在此之前上周的节目之中和节目之外的时间，听众咨询的法律问题，今天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邀请来自北京昊天律师事务所的马志福律师跟听众朋友重点来解读和讲解。需要咨询法律问题或者有纠纷需要和我们共同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走入到节目里来。以下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以案说法带来一则提示。恋爱时情投意合，花钱不分彼此，分手后账目理清，分毫据理力争。不少情侣在同居期间呢，本着维系感情的初衷，日常的房租水电这些开销呢，多都是临时垫付，口头默契，从来没有订立过书面约定。可是一旦感情破裂了，这些日积月累的生活开支极容易发生经济纠纷。最近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同居房租纠纷，具体的案情情况和具体的纠纷争议焦点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到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的郭江红法官跟我们听众朋友关注一下具体案例。郭法官早晨好。
4: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郭法官，首先就这起案例的情况，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最近呢，我们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呢审理了一件同居期间垫付的房租案款案例的一件案子。那个我把简单的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这个李某呢是个女性，与马某呢男性呢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们两人呢因为感情迅速升温以后呢，两人决定搬到一起居住。为了这个双方呢租住环境更为舒适，两人呢共同看房，最终选定了一套碧桂园的精装两居室房子，约定呢月租金是3000元。因为呢当时正处于热恋期呢，双方呢也没有丝毫计较金钱得失。当时候的男性呢是主要是从事旅游租出行业，因为在年初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旅游正处于淡季，这个男孩子呢就以旅游淡季手头资金紧张为由呢，和女方李某呢商量呢房租先由他全额垫付。当时呢这个李某女性呢因为正在沉浸在甜蜜的恋爱之中呢，觉得两个人是以结婚为目的来交往，没必要分得太精细，就爽快地答应了。在同居的整整的一年期间里呢，这个房租租金呢全部由这个李某呢一人承担。但是呢谁知道呢，感情难料，甜蜜的同居生活仅维持了一年，两个人就因为性格不合呢来分手了。在2025年年底彻底分手，结束了这段恋爱关系。结束恋爱关系以后呢， 冷静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女性李某呢越来越觉得吃亏，她认为房租是两个人共同居住期间产生的刚性支出，并非自己一个人消费，全部由自己一个人承担，对自己极度不公平。然后呢，她就多次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这个男性马某呢索赔，要求他承担一半的房租，但是呢，这个男性马某呢却坚决拒绝，他给出的理由十分干脆，同居期间的花费都是你自愿的，你是主动付房租，属于恋爱期间的自愿赠与，双方呢各执一词。没有办法，这个女性李某呢就把男性马某诉到了我们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呢，原被告双方的辩论呢十分真实，精准呢道出了我们无数情侣之间的金钱矛盾。最终呢，我们法院审理后认为呢，恋爱同居关系呢不同于咱们的婚姻关系，双方没有法定的抚养财产共有共担的义务呢，同居期间的财产债务处分呢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最终呢，法院做出了判决，要求男性被告马某呢向原告李某支付垫付房租一半的补偿款。具体的案情呢就是这样情况。
3: 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房屋租金到底怎么来认定的问题。那在咱们平时的司法实践当中，我们想咨询一下郭法官，那像这种垫付的资金或者是一方花去的资金，在咱们法律规定当中，根据民法典是如何去认定？那这笔钱到如果一旦分手之后，是需要双方分开来支付、分开来计算，还是一方来承担这个责任，还是怎么样来认定呢？
4: 这个呢，就是恋爱期间的同居关系呢，我们法官呢，首先在日常在审理过程中呢，我们主要向咱们各位听众呢有几点提示。首先呢，我们要区分消费性质，双方之间呢，情侣呢为增进感情、维系共同生活的小额日常开支，主动赠与财物属于无偿的情谊消费，一般我们分手后呢无权要求返还。但是呢，大额的固定的房租支出属于共同居住期间的必要刚性支出，具有明确的对价属性，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无偿赠与。另外呢，像比较特殊的节假日，520呀、春节呀、生日呀，这些购买的礼物，为了表示感情投入的这方面的那个消费支出呢，我们法院一般呢也认为是无偿赠与。所以呢，我们给年轻的情侣朋友呢提示，就是咱们的日常的小额开支呢，咱们可以认为无偿的恋爱赠与。但是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大额的花钱呢，我们不能默认赠与。另外呢，在同居期间呢，男女期间呢，我们同居消费一定要保留必要的证据，以便于今后呢维权。
3: 那郭法官，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情侣之间，他就像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两位原被告，他所面临的这种情况，就是没有订立书面的约定，有些情侣可能本着亲兄弟明算账的这个角度呢，在提前会订立书面的约定，但是像这两位呢，就是没有订立书面约定，最终产生了纠纷和争议。那么如果没有订立书面约定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大额的消费，包括您说的平时特殊日期转的这个发的红包呀、转账呀，或者是平时一些赠与的这个物品呀，那就会依照咱们法律的相关规定来进行判定和界定，是这样吗？
4: 对，就是这样子。
3: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由这个典型案例带来的在平时处理日常经济纠纷当中的比较特殊的一种呢，情侣之间分手之后这个投入 包括给对方赠予的这些钱财物，那究竟该如何去认定呢？那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郭江红法官的详细介绍和分析，谢谢郭法官，辛苦您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4: 再见。
3: 所以在日常的交往消费当中呢，一般我们两个自然人当中，也就是说我们两个有血有肉的你我他之间交往当中呢，可能我们会注意到，将这个经济分割的比较清楚。但是一旦涉及到一些情感因素，尤其比如说情侣之间，在这个日常开销当中，在甜蜜的爱情伴随之下，可能对一些开销就不在意了，但是一旦出现了纷争，就有可能埋下隐患和伏笔。那这些引发的经济纠纷该如何去处理？同时在我们平时的消费过程当中，就像郭江红法官刚刚说的，尽量留下有利的凭据和证据，一旦发生问题，那对我们主张权利划分这个经济承担的责任点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建议大家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让我们知道了更多在经济生活当中的经济往来，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或者节目之外的时间，您还有哪些问题和困惑，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给我们发送微信告诉我们，我们借助专业人士的帮助为您答疑解惑。以下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关注身边事儿。毕业季求职入职，不少高校毕业生这些青年群体呢，都面临着从学生向社会职业人转变的角色的困惑。那怎么样去快速适应职场的环境，怎么样顺利开启职业之路？今天呢，我们就来关注一项贴心的就业公共服务。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开展才会乌鲁木齐求职加油站的直播讲座活动，专门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答疑解惑，助力大家从容就职。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采访一下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就业指导教师副教授雷佳斌老师，在线给准备就职的青年群体来讲讲怎么去适应职场当中的挑战。雷老师您好。
5: 好的，主持人，各位这个听众朋友，针对毕业季啊，为就业的毕业生这个就业工作，一直是国家各个部门非常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然后呢，它的核心呢，主要是就八个字儿，叫知己知彼，人职匹配。说知己呢，首先要做好这个定位，个人的这个职业的定位和预期，先要解决呢这个有没有，再解决好不好，才能更好的这个找到自己的机会。然后知彼呢，就是针对企业呀，企业的需求，我们要做好匹配，这个。所以我们这儿讲的叫知己知彼，人职匹配。然后呢，同时在未来 AI 的时代呀，我们要提升我们的技能，特别是在这个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呀，我们看到有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呀，这个人工智能的确要替代一些岗位，但是呢，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我们预测到2030年，之前呀，我们全球大概有这个9000多万，工作岗位要被替代，但是同时要创造了人工智能也新创造了1.7亿个新的岗位，所以我们要拥抱这个新型的一些行业未来的一些行业，提升我们在 AI 时代，特别是年轻的大学生朋友呀。这个 AI 的协作提升我们的一些就业核心的竞争能力，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给三条建议啊，三条建议刚才讲了，给大家分享的叫知己知彼，人职匹配，然后提升我们在 AI 时代的人机协同的这种新技能，来增强我们的和

新竞争能力，这是我们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同时给三条建议，第一条建议呢是调整好心态，先上车再选座，对吧？就是要先就业再去择业。那具体怎么做呢？就是我们要调整好我们的这个一些理念呀，很多同学没有去这个找到满意的工作，不是说找不到工作，而是不想将就，想一步到位，一开始就想要一份比较完美满意的工作。但实际上呢，这个职业生涯呀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第一份工作也决定不了我们的一生，它只是我们的这个职业的一个起点。所以呢，我们就要调整好自己的一些就业理念呀，可以这样说，这个放下非国企呀、央企呀、大厂呀不去的这些自恋，对吧？有的同学可能一直就执着于自己的考公考编，其实中小企业、初创公司、基层岗位，这个同样是有需要大量的呀。现在有大量的企业是需要人一方面呢有大量的毕业生在找工作，同时还有大量的企业都在想招自己想找的人。所以工作先做起来，在干中去这个提升，这个先行动起来，机会就这个来了。包括我们这个团中央的西部计划呀、三支一扶呀，其实也是我们一些渠道和选择这是第一个建议，调整好心态。第二个呢，拓宽我们的渠道，让简历啊多飞一会儿，对吧？包括具体我想想怎么做呀。第一个是要发动一些人脉，要告诉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然后要告诉我们身边所有认识的人，对吧？包括我们的学长呀、学姐呀、老师呀、亲戚呀、朋友呀认识的这些人，然后告诉他们我在找工作，有适合的这个机会呀请推荐我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内推第二个呢，我们要紧邻线下因为什么讲这个事儿呢？大家可能都这个觉得线上比较方便我们还是要聚焦在线下。比如说乌鲁木齐市今年呀超过这个570余场的这个就业服务活动，那我们每周至少要参加一场招聘会或者宣讲会当面和这些企业的这个 HR 呀人力这个分支老板呀去见面谈，这个效率会更高。同时呢，要关注政府的一些渠道，新疆人才网呀乌鲁木齐人社部门呀，各区县的人社部门的公众号，每天都有一些招聘信息的这个更新这是第二条，我们要拓宽渠道要发动身边的人包括用好我们线下的这些招聘会和就业服务活动。第三条建议呢，就是用好政策可以这样说呀，我们这个没就业的同学呢可以到当地人社部门去报到人社部门呢这边各区县也好包括自区乌鲁木齐市还有各区县，他都有一些专人去对接毕业生的就业服务，提供一些岗位推荐、就业指导，甚至技能培训的一些帮助用好这些政策工具，对吧？就业的项目、实习就他创业担保、求职补贴、灵活就业等。这个第三个呢，我们也不能是光盯着乌鲁木齐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基层各地州南疆的一些专项，比如说特岗呀基层的一些项目。所以我的三条建议呢，第一条就是我们的调整好心态先就业然后再做好选择。第二个要拓宽渠道让我们的
这个更加的精准。就

0: 业呀、简历投递更加精准、更加聚焦，啊，用好这个身边的人脉和线下的这个啊招聘费。第三个呢，用好政策，啊，也预祝大家既找到一份满意的这个职业。
1: 嗯，
0: 好，谢谢主持人。
1: 雷教授呢介绍的非常全面，在这儿我想有一个问题帮助咱们的广大毕业生咨询雷教授啊。咱们在学校期间呢，现在会经常组织一些实习见习的这些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对咱们未来毕业之后求职以及在职场当中转换身份、转换这个心态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帮助的？
0: 这是非常有帮助和必要的。每个学校呀，专门有就业指导中心，然后全年呢可以说是全年无休呀，包括特别是这个放假期间一直有专人在负责啊对接企业的这种招聘还有就业实习和真实的这个就业的一些岗位的提供啊，所以我们这也是我们对学校来讲是一个主渠道啊，包括学校里面的这个就业的见面会呀、实习的动员呀，包括就业的指导这些课程，我们都是全系列的在推进。所以呢，如果是未毕业的同学，一定要用好学校的这个资源。
1: 嗯。
0: 啊，学校的资源是这个我们的主渠道。啊，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就业指导教师副教授雷佳斌教授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现在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在求职当中给出的一些建议。谢谢雷教授，那辛苦您了，今后我们有这方面的问题再来咨询您好吗？
0: 嗯，好的，再见。
1: 嗯，好，感谢，再
0: 见。
1: 嗯。初入职场呢，谁都有忐忑，都有焦虑，都有纠结，如何去选择？相信刚才雷佳斌老师的介绍当中呢，给大家无论是从政策到咱们选择的机会，包括咱们对于当下的所招聘职位的一些了解的渠道方面，大家已经有了基本的谱。心里有谱之后，咱们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去选择，或者是咱们选择心仪的企业，但虽然现在当下可能暂时没有自己能够完全喜爱的这个职位，但是进入企业之后慢慢的磨砺，以及您不断的调整在心态上以及在自己的工作准备上做好充分的垫底，那么很多的朋友一定会在将来的发展当中找到自己合适的职场位置。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在半点的气象之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生活中的人和事儿。有问题的时候您可以继续给我们发送微信，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告诉我们您的问题。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1: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半点的时间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8度，体感气温呢在25度左右，所以这个时间大家提早出门还是比较凉爽。到了下午时间呢，尽量避免外出，或者是外出时打遮阳伞，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下时间我们 重点来关注几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在中亚南路，现在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严重拥堵，拥堵延时指数是 6.0， 平均时速只有7公里左右。那这条路大家建议就及时绕行，或者是走到这个路口的朋友啊，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大家呢提前选择其他路线。另外呢，在北环高架路从龙山街到外环路的高架入口由西向东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4.5， 平均时速只有 14.8 公里。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3.2， 平均时速呢只有 13.2 公里。所以这几条路大家需要重点关注，因为现在处于严重拥堵的状况。另外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的位置现在拥堵，延时指数也是在 3.0， 平均时速只有23公里。这几条道路建议大家及时绕行。早间呢出门早是王道，同时在行进过程当中，您身边的路况信息或者您关注的突发状况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3: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风。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5: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以下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重点关注。在此之前呢，听众朋友通过微信咨询，委托亲朋好友代理自己去办事儿，需要注意哪些法律风险？在接下来的重点关注的时刻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邀请请专业律师跟听众朋友说说这件事儿。同时呢，在上周节目当中听众咨询的微信问题呢，我们也会帮助大家进行咨询。同时您还需要有哪些专业的事儿，有哪些法律问题需要律师帮忙，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发送给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出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马志福律师。马律师，早晨好。
7: 主持人早上好。
6: 你好，马律师呢？有朋友。

0: 又咨询说自己不方便去办事儿的时候，委托自己的亲朋好友办理一些这个日常事宜，在这个中间是不是会有一些法律风险？另外需要注意哪些？那么首先就这个法律风险问题来说呢，我们想咨询一下马律师，一般因为本人可能就是因为听众说的一些原因不太方便去，哎，路程比较远，这些问题呢委托自己的亲朋好友，比如说去办一些这个户籍的这个业务呀，或者是办一些房产过户的业务呀，以及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事务。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本人不出场的情况下，委托别人去办理，这个潜在的风险都有哪些呢？
1: 首先第一，你得先确认你这办这个事情的他的要求，因为有些事情他你是可以委托别人，但是委托的人的范围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如果说你涉诉了，然后你不方便出庭，那么你的委托范围只有律师、近亲属和法律基层法律工作者这三个，和一些社会团体推荐的人员，就只能在这四类人当中来选，而不是说你想委托谁，想委托谁就委托谁。这是首先看您所委托的事项。委托人员范围有没有限制，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如果说你委托亲朋好友去办，除了这其他就是说不受人员范围不限制的事项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把委托事项要写清楚，这第二点。如果是写不清楚的话，也可能会出现他所干的事和你委托的事不是一回事，这第二点。第三点，我建议如果说要去办这个委托的话，最好是把这个委托事项进行公证一下，避免事后扯皮。
0: 那么在这些风险当中呢，提前预防的，其实我觉得马律师第三点说的特别关键啊。最好你们两个人，哪怕你现在没有时间，因为公证处现在也有这个远程视频公证这个业务，那么通过公证把你公证代理这些哪些事项，这件事儿到底哪些是他可以做决定的，哪些事儿是必须要通过你才能最终决定的。而且像马律师刚才说的第一点，就你委托的这些人到底是不是能代理你这件事儿？比如说涉及到诉讼了，那你委托其他人的时候，他的身份符不符合，这些问题都要弄清楚之后呢，再根据具体的情况来授予对方代理的权利。那么在这我想再咨询马律师一个问题啊，在有些代理人去办事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呢在没有约定和被代理人之间没有约定这个事项他能不能做主的情况下，他就自己做主了，他替被代理人决定了，那到了最后两者之间产生分歧的时候，那么他做主的这件事儿到底算不算数呢？
1: 对，这就是主持人说的关键点了。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这样情况，这种情况在法律上叫做表见代理。什么叫表见代理呢？就是我没有代理权，但是能让对方产生误会，认为你有代理权，然后但是我做出的决定，对方那个作为委托我的人，他得承受。因此来说，这种表见代理是非常让人是非常头疼的。因此来说，为什么要说去做公证的？公证的作用就是，公证书上写的什么东西，我只能做什么事情，对方也能明确知道我能做什么事情，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说委托他去做这个事的时候，我肯定要给对方说告知，哎，我委托的人有我的公证委托，那么我如果说对方接受我的受托人做这个事，他可能说，哎，你把委托书拿出来，你把那个公证委托书拿出来，而不是把委托书拿出来。好，我把公证委托书看完以后，我才知道哪些事是你可以做，哪些事你不可以做。因此来说，您刚才说那叫表现代理，表现代理什么叫表现代理的？超越委托权去做的一些事情，但是超越委托权去做的这些事，对方有足够理由相信你有权利做这些事，这样的话委托人他就比较倒霉了。
0: 那么如果被委托人在最后发现了，哎，这个委托人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这件事儿他就做决定了。那么如果被委托人他不认所做的这个决定，那么这个决定还能够起到法律效力吗？
1: 如果说他所做的决定还没有发生效力，那他直接可以向相对人进行撤回，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说一旦发生效力了，那么他可能这次是要行使撤销的话，可能说难度会比较大。
0: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作为这个和委托人之间，不管是交易也好，比如说有时候呢被委托人他会这个委托人呢他会委托其他人帮我去做一笔生意，但是在第三方看来，就是刚才您说的表荐代理的情况，那么我完全以为你所有的事儿都能够在这个被在这个委托人不在的情况下你能做决定，但是最后发现第三人他发现了，哎，这件事不是这样的，这件事在这个整个的生意合同交往过程当中有些事儿是被委托人根本说了不算的，那么已经侵害到了第三方的利益，那么作为第三方和这个被委托人签合同的也好，或者和他之间发生交易的人也好，他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过法律途径来自己主张自己的权利呢？
1: 您指的是就第三方是吧？
0: 嗯，
1: 第三方如果发现的时候，他得首先得要看他是在审核这个代理权限的时候，他有没有过错。如果说他没有过错，就是被委托那个委托人，他那不被委托人他做的非常逼真，那么这时候事后即便他反应过来了，那么我认为他可以把被委托人和委托人进行一块进行起诉，要求赔偿损失。如果说完全就是本来他应该去审核的问题他没去审核而造成损失了，我认为他只能向被委托人去追索，不能向委托人去追索。
0: 对，因为委托人他也不知道，问到委托人的时候委托人也特别委屈，说我压根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儿啊。那么最后的这个在回复这个问题的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想请马律师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是在自己作为这个委托人在委托其他人帮助自己办理事宜的时候，除了注意刚才您说的这三点之外，那么在细节操作方面还有没有哪些需要补充注意的？
1: 其实我觉得细节方面问题最好呢，就是说专业人干专业事，怎么说呢，哎，如果说你诉讼你就委托律师去做，如果是买卖房产就委托中介去做，哎，如果说你去办理那个公证遗嘱啊之类的东西，那找一些懂法律人的人士去做，就说首先是专业人去干专业事，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在没有就是有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每一份委托去做一个公证，当然了，除了给委托律师是不用做公证的啊。如果说你是委托公证也好，是委托那个叫法律人士，就是懂有法律背景的人士的也罢，最好是做公证。第三呢，就是说，当你把委托做出去以后，你也不是万事大吉的，你最好给相对人告诉他，哎，我的人手里面有份公证委托，我的委托权限有哪些，在公证书里面也写得非常清楚，让相对人也知道，哎，你来的这个人有哪些权限。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件事可能相对来说，对那个委托人来说，可能相对来说要安全很多。
0: 好的，今天这个委托代理方面需要注意的法律风险呢，我们给大家暂时介绍到这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回复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听友呢通过微信问我们说，好心免费顺路搭别人一程出了车祸，那车主和这个好心搭乘他人的这个人需不需要全额赔偿受伤乘客的损失和医疗等等费用？
1: 这个就是在我们国法律上面叫做好意同乘。就什么叫好意同乘呢？就是我免费搭载亲朋好友，哎，做像平常所说的顺风车嘛。因此来说，这种说只有说证明车主有重大过失或故意的情况下，才会对同乘人员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但是如果说他没有过错的话，只是轻微过失或者一般过失的话，他是不用承担赔偿责任的。因为权利是义务是对等的嘛，我没有收你钱，我没必要给你下去为你的这个一些正常的风险去承担责任。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问题我突然想到要咨询一下马律师啊。比如说在咱们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往往呢会按照这个全部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包括这个主要责任等等这些来划分具体的司乘人员的这个责任。那么如果说好意搭乘他人的这个司机，他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他负的是全部责任或者是主要责任，那么能不能看作他就是由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的这次车祸的发生，而对方受伤害的这个被搭乘

0: 衡的这个人，他能不能够去主张自己的一些损失赔偿？
1: 我认为，我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啊，不代表所有人观点。我认为呢，只要是重大过失的话，前提是那个全部责任，我才是认为是重大过失。
0: 嗯，
1: 因为你如果说你说是那主要责任，因为主要责任大家都知道，因为主次大家分一个3、6、3、7、4、6、2、8呢，
0: 嗯，
1: 因为这个没办法去区分。但是如果是他是全部责任的话，我认为是。他就构成重大过失了。
0: 嗯，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这个搭乘别人的这个司机呢，非常好胜，他故意去炫自己的车技，说：“哎，你看在这个比较拥堵的路上吧，我给你超车一点都没有问题。”就说出了这句话之后，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下界定起来，那到底这个搭乘他人的这个车主或者是司机，他是不是也属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乘车人受伤的这种情况？
1: 他绝对属于故意，因为他的这种行为有可能都造成，这个有可能都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它就是一个故意犯罪。
0: 嗯，
1: 如果说你在危险驾驶构成危险驾驶罪情况下，你还造成车祸了，他绝对是故意的。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他不是故意的。
0: 嗯，好的。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给大家先回答到这儿。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另外一位朋友问的啊，他说想问一下马律师，这个网约车的乘客开门的时候撞到了行人或者是电动车，车主和乘客谁来承担赔偿责任？这就是平常我们说的开门杀的问题啊，谁都没有看后方是不是来车了，是不是有人猛地一开车门，乘客开的车门，但是导致后方的车辆或者是人员受到了损伤。那这种情况下，开车的人和乘客谁来承担责任？而且这个车是网约车。
1: 嗯，首先是因为大家都咱们就到了交通安全法，开始如果说你的乘客去开车的话，这个首先是责任是司机的，因为作为司机他是有权利去监督这车的运行状况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网约车既然说是网约车，他的责任就更重了，他是要时时刻刻去关注乘客的一举一动，包括乘客下车的时候他要尽到提示义务。基于这两点，其实首先基于运输合同，他也保证这个乘客的安全，这责任属于网约车司机。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法，那么这个责任也是属于司机。因此来说，结合这两点都属于司机的责任。因此，作为司机，在网约车的乘客下车之前，一定要提醒乘客开门注意安全。
0: 嗯，那么在这个中间，作为司机，他是需要承担全部的责任呢，还是需要根据情况来划分司机是全部责任还是大部分的责任，乘客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1: 嗯，首先就要看这个司机是否尽到提示义务。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网约车里面它的摄像头都是非常，就怎么说呢，非常完整的。如果从摄像头可以看出这司机的确就是提醒说，哎，乘客张三，你下车子注意点，小心后面人。或者说你别开门，后面来车了，但是乘客非要强行去开这个门，那么这个时候我估计，我认为这司机的乘客就这个责任就会降低很多了。首先你尽到提示义务，是这个乘客不配合。因此来说，我认为只要看着这个司机是否尽到了足够的提示义务。
0: 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发来的，他说中介呢带着看完房子之后，我绕开了中介和卖家自己去成交了，中介说我这是跳单，必须还要把中介费付了，这种情况合理吗？
1: 嗯啊，这种行为因为在以前说句实话，对于这种情况这是模棱两可，我到底说作为法官他也说不准谁对谁错。但是现在民法典修改完以后，它专门有个针对跳单行为有个明确规定，如果说他的行为符合民法典对于跳单的定义的话，同时通过主持人的描述的话，我认为他已经符合的跳单的定义了。那么如果说中介机构他付出了一定的努力，做出了一定的工作的话，那么作为中介公司可以要求这些买方人付出一定的中介费。
0: 嗯， 嗯，好的，好，今天这些问题呢，我们就先给大家回答到这儿。如果说您还有关于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留言，我们找到专业的人士帮助您咨询，就是马律师说的那句话，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今天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来自北京昊天律师事务所

0: 报名八月七号截止，全国限报5000人。在这儿我们要郑重提示一件事儿啊，以上所说的这些养老服务师的考试报名信息是不实信息。经过查证发现呢，定在10月17号开考的实际是养老管理师的考试，并不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具体的情况呢和区别，我们在明天早间的节目当中会进一步通过采访跟听众朋友来做具体的介绍。大家如果对这方面信息已经看到，或者是有需要想尝试的朋友，那么一定要注意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具体内容到底都有哪些不同。接下来的时间，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身边事儿。商业新地标乌鲁木齐市水陆沟区会展片区将再添一个城市商业综合体市聚中心。市聚中心呢，预计在明年年中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接下来详细了解这个商业新地标的情况，我们来采访来自新疆市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总经理高勇。高总早晨好。
1: 那主持人早上好。
0: 您好，高总，接下来的时间您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水磨沟片区这个城市综合体市聚中心它的位置，现在建设推进的情况，明年在投入这个使用之后，咱们会给这个水区给咱们的市民带来些什么呢？
1: 好，尊敬的主持人，各位九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市聚中心建设单位的项目总高勇。非常感谢929文旅电台能给市聚中心这次机会，也借此机会让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本城市综合体建设项目发展的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广大市民以及合作伙伴表示最真诚的感谢。新疆市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800万元，股东是由深圳汇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博伊达石油公司的刘俊组成。我们企业总部是扎根在深圳的大湾区，这次全额落地乌鲁木齐，打造这座城市商业综合体，是响应粤江产业协作、产业援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重大布局，也是我们企业长期看好乌鲁木齐向西开放的核心区域、优质营商环境的坚定选择。作为初次涉猎城市建设与商业运营的投资企业，我们始终紧跟城市整体发展规划，立足城市扩容提质、功能升级、品质提升的核心发展方向，全力投资建设本次城市综合体项目。在我们看来，城市综合体是城市的会客厅与商业新引擎，不仅是城市建设风貌的全新标杆，更是完善城市功能、激活片区经济、惠及民生福祉的核心载体，对片区的发展、城市的升级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本次投资建设的市聚中心城市综合体项目，是我们结合城市发展定位、人口结构、消费需求精心布局的重点标杆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36319平方米，地下两层，地上20层，总投资约3.5亿元。目前项目主体施工进度已过半，已完成投资约1.5亿元。按照整体的施工排期，预计10月底主体完工，然后明年全面竣工交付运营。商业总业态融合高端商务办公、全业态购物中心、商务酒店三大板块，打造红光山片区一站式商旅办公综合体，填补区域高端商务、品质消费、涉外接待配套空白，真正实现购物消费、商务办公、休闲娱乐、生活居住、社交文旅一体化融合。项目从规划之初就坚定高起点定位、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高水准运营的四大核心原则，对标国内一线城市的综合体建设标准，兼顾建筑颜值、工程质量、实用功能与绿色生态。在项目建设的推进过程中，我们始终坚守品质为基、安全为本、匠心铸成的建设理念，严格遵守国家建筑规范、安全生产标准及环保施工要求，严控每一道施工程序、每一工程细节，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放心工程、绿色工程，同时积极配合住建、消防、市政、城管等各主管部门的监管与指导，常态化落实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扬尘治理，降载 降噪减排等工作

0: 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周边市民生活的影响，保质保量，稳步推进项目的建设落地。
1: 嗯，
0: 除了工程，
1: 可以说这项工程呢，在建成之后，刚才我们听高总介绍了，就是集商务、办公、居住、购物，包括我们的绿色环境，也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这样一项新的工程。我们也特别期待明年在世纪中心开业之后，能给我们更多的市民、更多的一些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好的便利。后续的工程推进情况，我们继续和高总来关注，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新疆世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总经理高勇给我们带来的这项新的综合体项目。谢谢高总，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如果说大家有哪些问题或者是需要和我们共同关注的一些事儿，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继续留给我们，包括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世巨中心，您是不是也很期待？因为刚才我在听的过程当中，高总介绍到呢，它集商业办公包括我们的购物，我们还可以期待一下是不是还有餐饮包括居住等等这些打造的一个综合体的商务项目，咱们到明年落成之后也可以去看一看。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到这儿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本节目也感谢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3: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大家觉不觉得今天挺舒服的？
2: 今天突然比昨天凉快好多呀，
1: 而且今天有风。
2: 对，
1: 今天小风一吹，
2: 昨天也有，
1: 哎，好凉爽。
2: 但昨天刮的
1: 热风，
2: 吹的是那种干燥啊。又暖又热的那种风，
1: 今天很舒服啊，有点小凉风。
2: 对，今天气温一下降下来了，在昨天达到一个顶峰嘛，在昨天午后时分，我看气温乌鲁木齐主城区应该是差不多41、42度了，体感温度应该更热。
1: 嗯，
2: 昌吉周边的，昌吉是我那边的朋友监测到的，他车内的这个温度计显示45度。
1: 哇，
2: 太厉害了。就是昨天还有很多的你像我一样的这种啊上班族，我们还骑着小轮车，
1: 小摩托
2: 一路熬，顶着那个烈日以及啊那个热风啊，热浪滚，真的是那句那个词儿，热浪滚滚扑面而来。
1: 你昨天骑小摩托都不凉了。
2: 对，我骑着摩托车去的帝王，不是去户外城吗？
1: 你还不如那个开车呢。
2: 我的天，我骑那一路啊，骑一会儿我喝了2瓶水，真的不夸张。骑一会儿找个阴凉的地方买瓶水啊，这个休息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那河滩路没办法，那一路上来没地方停啊，我就顶着那个烈日，已经热浪滚滚，就真的是突然感觉到风吹过来，就是全部都是那种
1: 热，
2: 就像是那个炉子里面烤出来的火一样。所以大家也真的是辛苦了，
1: 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像烤红薯？
2: 有点啊。
1: 你昨天还不如开车，你开车还能开空调。
2: 是的啊，但是昨天就是因为想的地方不好停车，
1: 昨天失算了。
2: 我这也的确是让我比起来好停车和这个热，我还是选择热。
1: 我看看今天又黑了。
2: 对，这真是这样，
1: 昨天晒的。
2: 所以我就对很多比方说昨天的户外工作者啊，就感觉到由内而外的就是表达一下我个人的一个敬意
1: 、
2: 就是的确是很辛苦啊，
1: 大家辛苦了。
2: 而且我发现真的是，如果你不得不要骑着这个两轮车出去的话，顶着烈日，你像我昨天就没有做好保护。我看很多的快递小哥，包括这个外卖小哥，他的这个腿啊，的确穿的是短衣短袖，但是呢，这个胳膊肘子和这个小腿都是穿的防，就是有一个遮阳的那个叫什么
1: 防晒的，
2: 防晒的布是吧？叫防晒的一个套。
1: 防晒袖套
2: 那个还好，我的天，我昨天就没带，简直是活受罪啊。
1: 我有呢，你要不要给你？
2: 那你那个太小了，估计撑不进去。对，所以还是得做好这种防晒的一个必要的保护，必要的保护。
1: 对，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说，我这儿下雨了，凉快。羡慕啊。
2: 乌鲁木齐未来几天也凉快了，
1: 我们多云。
2: 未来从今天开始到明后天都是多云，今天21到32度，明天21到32度，后天20度到30度，气温也比今天最高气温降低了将近10度左右呢。
1: 昨天啊，
2: 昨天晚上也很舒服，
1: 舒服，可以，我已经很满足了，我真的已经很满足了。
2: 对，
1: 然后来看这个粉酒燕子说，今天终于凉快了。是的，好吧，他还说了，主持人早晨好，今天一开播就打开广播守着。对，昨天说了让他一开播就来，今天要拿奖的。
2: 是的，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啊，参与一下互动啊，
1: 快说话题吧。
2: 对，今天的主要的话题呢，就是啊，一条路况啊，包括一条路况，以及啊，还是啊，我们的那个短视频发送看看嘛，发送看看，来看一下我们做的短视频，是菊花台消暑纳凉的一个旅游推荐的视频，大家看一下，这个季节属于山里面的美丽的风景嘛，也很好的，转发或者是点赞，甚至是留言之后呢，你截个图发送回来就能获奖，前10位啊，或者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还是。就是这么热的天，各位有什么好的一些消暑纳凉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方法也好，吃的喝的，你比方说日常的习惯，也包括周边你喜欢去的一些线路嘛，周边游
1: 都行，
2: 都可以，欢迎大家互动和分享，好不好？我们挑选前10位，基本上就是白给白送嘛。
1: 前10位，
2: 我们一般也不说谁说的好，或者说谁怎么地的啊，
1: 都说的好。
2: 对呀，大家说的都好，这个没有办法评判标准，我们只是以时间和前后顺序来评判。

0: 前十位朋友都要送出啊咱们牛磨王精酿啤酒，来自于我们天山雪水灌溉的乌苏啊，乌苏市盛产啤酒的地区啊，这个精酿出来的非常不错的新疆礼物，牛磨王精酿啤酒给大家送出的五月广场乌鲁木齐市品鉴旗舰店带来的满100减50的券啊，这个在他那个店里面所有的线下的产品以及啊店内的鲜啤，只要是里面的消费全都能用，
1: 嗯，
0: 满100减50，相当于是个打折券啊，
1: 嗯，
0: 五折券，好吧？
1: 好，
0: 前十位朋友全部送出，全部送出。前两天送出拿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特别是在这样的炎炎夏日啊，你想想，喝一口那个牛奶世涛和半山 IPA， 特别是那个焦香口感的牛奶世涛，浓郁的这种香气和含了一块这种啊非常甜美的太妃糖和巧克力口感的这种啤酒，精酿啤酒，那一口下肚啊，哇，整个那个人啊，包括你的这个味蕾啊，就像是开了鲜花一般四处的绽放啊，那个口感真的是啊。美极了，
1: 好吧，我说怎么参与啊？微信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那个橙色图标就是我们。
0: 嗯，
1: 添加关注之后，文字留言参与节目。第一个报一个路况啊，堵车的还畅通的，你们家窗户打开看上去，门口这条路什么路况都能报，这都算路况。这是一个提示嘛。第二个就是这么热的天，大家是怎么消暑纳凉的？你发现的饮食吃了比较清凉，还是去哪玩了清凉，还是你有什么好方法？能防暑降温咱们都能说，
0: 嗯，
1: 然后加上你的姓名电话，把这三个部分的内容编辑好文字发过来，
0: 嗯，
1: 咱们前十位就送这个牛磨王的五折券。
0: 嗯嗯嗯嗯，对，这个昨天不是节目当中许的愿嘛，你看今天又没给你带过来，哎呀，首先向你道个歉啊，
1: 你已经连续两天放五折子了我都习惯了。
0: 还有咱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个不打不相识的洪先生也向您真诚的道个歉啊，今天呢去咱们这个五月广场的牛磨王啊，这个我算是我们节目组和我请大家，包括咱们牛磨王的董事长是吧，董事长请大家喝酒了，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也在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咱们新疆的各种好物和礼物。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啊有什么好的新疆礼物，也是比方说过去感觉一下看一下，真的是好东西，咱们新疆的这个盛产的好东西，新疆的礼物，节目当中那当然我们义不容说，过去感觉一下看一下，真的是好东西，咱们新疆的这个盛产的好东西，新疆的礼物，节目当中那当然我们义不容辞的也为大家，也为各位企业的经营者做一个算是一个分享和推广嘛，好不好，
1: 嗯，
0: 也请大家可以联系我们啊。嗯，
1: 好，来看久违发的啊，他说这个喀什东路到北京路植物园左转这儿排队2公里，
0: 嗯，
1: 大家有急事绕行一下啊。然后他说昨天整天在车里开着空调都受不了了，
0: 好好，
1: 脸是烫的，手也是烫的，
0: 嗯，
1: 车窗从里面摸都是烫的，车窗从里面摸都是烫的。他说更别说那些外卖小哥了，真的昨天太热了。嗯，
0: 对对对，
1: 就是、啊，
0: 昨天我也是这个小哥其中的一员，你看我也骑的这个两轮车。一路啊，从我看啊，基本上是从这个河滩路穿整个全段，完了以后呢，到帝王啊去采访，也是给大家推出一个，因为帝王有开了个户外城，各位知道啊，里面所有的帐篷呀、睡袋，包括大家现在喜欢去露营的一切的装备，应有尽有啊。我们也是过去采访了几家比较有名的这个大店，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基础打卡的户外露营的这种啊装备的分享推荐，这个视频今天应该也会推出，明天也会发送，看看自动获取啊。
1: 嗯，久违，你是怎么降温的呢？你防暑降温你怎么做的？你是喝点什么吃点什么，还是怎么凉快的？你也可以说说啊，咱们说说就送上奖品了。
0: 对，
1: 然后来看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
0: 嗯，
1: 他说打卡打卡啦，惠美和陈帅你俩早晨好啊，出奇葩的是我好久没有打卡了，
0: 对，
1: 我咋感觉就是好久没见，
0: 几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1: 然后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
0: 嗯，
1: 他说我咋感觉和929这档子节目失联了有10年之久呢，失联了，
0: 比我刚才还夸张，
1: 10年之久，他说真的是不好意思了，
0: 嗯，
1: 因为前段时间这个时间点呢已经和客户聊着天呢，
0: 嗯，
1: 就是炎炎的夏季呢我都不用空调降温，在乌鲁木齐呢这里我就用下图给大家发了个图啊，说下图这个小风扇降温，晚上睡觉肚子用睡衣盖一下就行了， 风扇就一直吹着，我感觉挺凉快的。
0: 嗯，
1: 然后他说这个我呢，这个夏季睡觉的时候必须要凉快啊，
0: 对
1: 啊，时不时中午有的时候啊，挑个最热的时间点，不吹风扇降温的情况下，五分钟之内要做完100个俯卧撑，
0: 啊，
1: 然后浑身上下大汗淋漓，
0: 嗯，
1: 再去冲个温水澡，擦干，就感觉老凉快了。
0: 嗯，
1: 然后呢，就又去开着风扇午睡。降个温午睡了，那我觉得这个午觉就是一个多小时就行了。
0: 嗯，
1: 醒来呢就把这个沙发旁边的风扇呢再打开降温，喝温的凉白开，大概喝1.2升多点的量，下午就又去忙了。
0: 那必须给你给一张啊，
1: 必须给，必须给，
0: 啊，
1: 这说的太详细了，
0: 记得去领取啊。这个真的是咱们新疆礼物的坚持匠人工艺酿造的精酿啤酒的牛魔王啊董事长给大家送出的福利。
1: 嗯，
0: 咱们乌龙旗的品鉴店里面所有的消费啊，
1: 嗯，
0: 包括线下的所有款产品满100减50的这个福利券，
1: 嗯，
0: 福利券啊。
1: 嗯，
0: 我们也有请我们场外的值班编辑啊，值班编辑连线一下咱们牛魔王的董事长吧，好吧，连线一下他。周西连线好像说的不够尽兴，
1: 今天接着说，
0: 联系我们说能不能再
1: 说一说，
0: 再说一说，因为这个人啊，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感觉就是一个
1: 性情中人，
0: 不是，一是性情中人，能酿酒的一定性情中，二一个呢就是他是一个要求怎么说比较严苛的，
1: 嗯，
0: 一个这么大一个怎么说这么大一个老板董事长，就是他亲力亲为，需要必须在厂子里面从每一个生产线，包括去参观。这个交流的每一批的这个旅行者或者说客人啊，他
1: 都
0: 亲自去讲解，
1: 哦，亲力亲为，
0: 我的天，讲解的嗓子都哑了，就是一定要让大家了解，
1: 一定要给你说明白，
0: 咱们新疆啊，乌苏啊，这个地方这个好山好水产好酒嘛，我们也有这个工艺和技术和这个标准，能生产出世界顶级的精酿。你别说这个精酿它真的不好生产的，包括这个我昨天做了一些收集和资料，
1: 嗯，
0: 这个世涛为什么叫世涛呢，就是它是音译过来的啊，音译过来，你比方说这个世涛它就是 sotar， 好像是这个就是强壮的，
1: 嗯，
0: 浓郁的这个意思嘛，所以说它酿的这个啤酒，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去跟人家的这个去比，技术水平和口感真的不差了，我们也能酿出咱们新疆自己的好的精酿啤酒。就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也想请咱们陈董事长再多说两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最喜欢的他的拿手的作品是旗下的哪几款，
1: 嗯，
0: 啊，旗下那几款，好吧，那刚好接进来了啊，
1: 上线了，
0: 对，
1: 来吧，
0: 在分享我们听去，
1: 嗯，
0: 听这个小故事或者说这个精酿故事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好不好？今天前10位的朋友啊，参与互动啊，就可以获得咱们董事长为大家给的这个满100减50的乌苏牛魔王精酿啤酒，在乌鲁木齐吴越广场旗舰店全单的满100减50的这个抵制券福利券，好不好？陈董你好，
1: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嗯，
0: 哎呀，向您首先来分享一下啊，这几天咱们听众的参与热情包括互动啊，效果非常的好。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放福利的机会嘛，让更多的咱们本地的朋友知道咱们本地的品牌。因为我们的节目呀，跟你说一下，也不光是广播收听啊，也不光是这个 FM 的发射，通过我们的在线和上新以及啊丝路视听啊，全国各地的朋友只要你有网络都可以在线的收听，我们甚至有全国各地的很多的朋友都在线都跟我们互动的，相信啊也给更多的朋友分享了我们本地的一个好物和好品牌。那么来再次说一下吧，昨天咱们俩交流，你说周一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啊，包括咱们这个啤酒为什么够野，是吧，取这个名字够野，野在哪里，甚至包括我想采访一下您，问一下您喜欢您的这个旗下的这么多产品，你挑上两款产品吧，你最喜欢自己的得心应手的作品的哪几款产品和哪几个系列，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好，大家好啊。那我是呢乌苏微酿酒业的董事长呢陈海东。那么呢我在呢乌苏呢建了一个精酿的这个啤酒厂，这个厂子呢也是纯纯的咱们新疆的本土特色的精酿的工厂。那所以呢我们也是江派精酿的开创者吧。那我们公司呢现在拥有呢18项专利，也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那我们的品牌呢是牛魔王啊，它呢也是我们新疆呢极具代表的 我们本土野派精酿的这么一个品牌。那么我们之所以取这个名字，那我们同时还说我们是新疆的本土的野派精酿，那么呢，野到底野在哪里呢？那首先呢，是我们的水。

0: 园的野，啊，那我们呢是天山雪水，天山雪人水是乌苏的天山雪人水，我们的酿造的用水呢直接取自呢天山乌苏天山北坡的湿岛生态形成的这个天然的雪融的活水，没有污染，自带呢雪山的矿野清冽的基底，220的这个西微西门子的电导率呢，这是我们啤酒行业的一个黄金水源。它可以直接就是到你的杯子里面你喝掉。第二个呢是原料的野，我们呢坚守纯粹的原料底线，这个呢是野派品质的这种态度的体现。全球呢优选的原材料，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用的这个澳大利亚大麦和加拿大大麦做的这个麦芽，不掺一粒的大米玉米。第三个呢是时间的野，别人呢可能7天呢就能出货，那么我们要发酵时间呢要等够25天，就是野的不赶时间，我们要做呢时间的朋友，我们的浓郁的这种口感呢就是这样来的。第四个野呢是我们风味的野，我们不稀释，也不收敛，每一口呢都是一种酒花炸弹。第五呢是我们的是西域的风情野，我们的包装呢也融合了戈壁风光与西游文化的一个元素，打造了将独一无二的这种呢西域的精酿风格。第六个呢是我们是精神之野，这个呢就适配我们这种自由松弛的这种旷野生活的这种方式，我们呢拒绝呢标准的流水线的标准化的这种寡淡的口感，不迎合呢低端的低价的内卷，主张呢贴近自我，释放自我，豪爽坦荡的这种生活态度。
1: 好的，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好啊。
2: 哎呀，我必须这个时候啊用一首这个非常火爆的 DJ 电乐啊代表一下我们此刻的心情啊。
1: 你还没喝酒多了是吧？
2: 野嘛啊，这是干嘛吃野野野够野啊，够
0: 了牛魔王的感觉。
2: 对
1: 对
2: 呀啊，够野够放肆，
1: 直接上头了，
2: 也够品质。所以这个一个字儿野，我觉得真的能够凝聚体现咱们牛魔王这个产品吧。刚才大家如果听了应该会对这个产品这个口感这个口味会非常的好奇，去试试吧，绝对啊，绝对一口真香啊，真的是网络那个词哦，一口物真香。然后最近不是网络还流行一个词嘛，就是一段语音就味真足啊，味是真的足，大家去感受一下吧，好吧。
1: 好的，
2: 怎么感受呢？今天咱们董事长做客直播间给大家送福利啊，互动的前10位的朋友呢都能够获得咱们啊牛魔王精酿啤酒啊在咱们乌鲁木齐市吴越广场旗舰店的咱们品鉴券，满100在里面所有的消费啊，满100减50，相当于是打50%的这样一个消费一个福利了，好吧？继续互动，好吧？继续互动，已经互动，我看这个发来咱们互动信息的朋友，一定记得把您的联系方式，把联系方式和姓名发送过来，我们相互的这个对一下，好不好？那还有就是陈总啊，就是简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么多旗下的产品，如果让您挑选。就只能挑选两款产品，您推荐咱们的朋友去店里面，因为旗下产品有很多，口味有很多，就挑选两到三款产品，您让大家就第一次去喝的话，喝哪两款或者哪三款啤酒，两到三款。
0: 好，那么呢，到我们店里面呢，我们这个首先推的必选的呢，就是我们的德式小麦，这个呢也是我们门店的这种爆款的口粮酒，它的这种麦芽香气呢很明显，适口性呢也比较强。有那1升1.5升的这种大容量啊，包括还有小钢炮这一类的啊，所以这个呢是必选的，也就是喝精酿呢必选的一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花果系列的，我们有这个奶皮子风味，有石榴，有葡萄，还有哈密瓜味的啊，这个呢比较是也是我们萃取呢本地的鲜果的风味，然后呢果香呢比较清新。这个呢比较适合于这种女性啊，闺蜜小聚啊，这种微醺的，找这种微醺的这种感觉。对于精酿老炮呢，那你一定要喝我们的 RPA， 我们的半山 RPA， 这个呢它是酒花香，我们加了6种酒花啊，酒花香气很明显，同时呢也有一些这种苦味，但是呢它会瞬间的消失，这个呢我们就叫半山 RPA。
2: 好，那么就冲着这三款啤酒啊，三款口味，大家去尝一尝啊，一喝一个不吱声啊，好吧？如果各位在各大商超，包括咱们好像是中石油的这个加油店，咱们。

0: 个便利店里面看到啊，看到咱们牛魔王，我觉得支持一下，去感受，去品尝一下咱们本地的好山好水酿出的咱们新疆人自己的精酿啤酒，好不好，陈总？有机会我们再聊啊。
1: 嗯，好，再见。
2: 好，
1: 我们接着来看微信平台啊，这个是久违发的微信。
0: 嗯，
1: 他说这个夏日消暑必须就是酸奶刨冰啊，解暑排毒主要就是排毒
0: 啊。
1: 好的，路况和你的降温都已经说了，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
0: 啊。
1: 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再来看这个汾酒燕子发的微信啊，他说。上次到温泉县，气候宜人，温度25度左右的时候自驾出行露营，准备这个周末去，然后拍了一个图片过来。哇，这图片真的好漂亮啊，天鹅戏水啊。
0: 哦，温泉它的那国家湿地公园。
1: 是，然后他说、
0: 哦、
1: 他说这个刷到的这个照片就把人吸引住了吧。对对对，就是很不错，你去体验一下啊。
0: 温泉很
1: 好的，
0: 温泉整个县城它就相当于一个景区一样。
1: 是，汾酒燕子咱们也送一个奖啊。送送送。
0: 对，送送必须送，去尝一下。本身也是这个美酒行业的从业者嘛。您去尝一下，看这个牛魔王值不值得自己去代理啊。我都想我都想代理呢，是吧，自个儿开一个他们现在直营的小酒馆。
1: 我支持你，
0: 是吧？
1: 我在精神上支持你。
0: 我们俩刚想说咱俩凑个数呢，二一天做五。
1: 行，可以啊。
0: 啊，可以吧。二一天。
1: 我说个古说。
0: 好，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我们送出了刚才，如果大家有连线的话，就是牛魔王的这个带来的一个精酿啤酒的福利。互动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前10位的朋友都可以获得啊，满150的实打实的优惠和打折券。今天的话题很简单，就是跟我们说一说，属于这样一个炎热天气啊，你有什么属于自己的防暑降温的小妙招？啊，或者是发送看看我们节目组给大家做的这个旅游推荐。和分享菊花台现在的美景啊，现在的美景长什么样，想看绿绿的草甸，原始的大森林往哪走，长什么样，也可以发送看看之后呢自动获取，记得一定要转发一下或者点个赞嘛，点一个小红心，截个图再发回平台，也一样可以获得我们这张牛魔王的一个五折券。
1: 然后努力发的微信啊，他说小慧围城终于组合，小慧围城组合终于团团了。团团是啥意思？我俩咋就团团了？
0: 我俩团团了
1: 是啥意思？
0: 不是有人
1: 意思啊？
0: 有人给我们起的是这个惠美，是不是？
1: 陈帅
0: 啊，陈帅啊，惠美陈帅。
1: 今天这个团团是啥意思
0: 啊？啊，团团圆圆是吧？圆圆滚滚，
1: 没有写圆圆呀，就写了团团。
0: 团团一说这个团团就是又让人联想到墩墩，
1: 你还嘟嘟呢？
0: 墩墩似的啊，墩墩冰墩墩吧是吧？啊。
1: 那你是你，我不是你。然后这个汾酒燕子说，他说下班我就去买，去考察一下。
0: 考察一下，哎不，那个啊，对，下班。
1: 下班真可以。
0: 温馨提示
1: 一
0: 下，
1: 下午5点以后。
0: 这个酒馆呢，咱们期间是下午5点以后，5点整啊，准时开门，准时开门。它营业到好晚，因为它是一个氛围感非常不错的一个旗舰品酒馆。它可以买到咱们旗下的所有这个刚才所记董事长介绍的产品单品，然后同时呢，他自营的那块就是每天现拉现运的那个，那种就是大的那种仪器包，就是现接的啤酒也有，你可以坐在那儿小点一杯，也可以打包买回去啊。它旁边呢有很多的烧烤店，所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啊。
1: 然后这个蛮频发的微信啊，他说围城现在的表达能力也点个赞哦，语速也了得，能力已经快赶上金嗓子小慧水平了。点赞，
0: 可以
1: 哦，这几个意思吗？这话说的，但围城都快把我拍在沙滩上了。
0: 马老师也真是自个儿天天这样自己造词和造奖呢。我们广播播音界的最高奖项是这个金话筒，你这来了个金嗓子，
1: 就是啊，
0: 你是不是你猴宝啊？金嗓子猴宝呢？
1: 你叫电友。然后他说这两天天气啊确实有点热，我开车从来没开过空调，昨天也开启了。昨天呢就住在下边了，进了房间第一件事就是把衣服赶紧就脱了，昨天现在呢穿了一件这个衣服就行了，太热了。就不要穿太多了，就是要穿凉快啊。
0: 对，
1: 穿太多真的就是我就觉得我特别佩服什么样的人呢，把那个防晒服捂得紧紧的，长袖拉链拉上，帽子戴上，把脸也捂上，就露两个眼睛，我真特别佩服。不热吗？真的不热吗？
0: 人家也有可能真是宁可热点他不想晒黑，因为这种可能为了皮肤的美白和白皙，
1: 我
0: 宁可捂一点。
1: 我跟你说我试过那个，你照晒黑还晒黑，那个防晒服好像对那个晒黑作用不大， 真的不大。
0: 嗯嗯嗯、
1: 然后呢，
0: 个人所需吧，
1: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捂那么热，真的捂得一身汗。

0: 你知道他那个衣服啊还不怎么透气、
1: 嗯、
0: 那个汗就跟流水一样在流、
1: 哦、
0: 我感觉是为了桑拿效果嘛。
1: 你看谁这么穿、嗯、
0: 我满大街的好多女士都这样的、
1: 哦、
0: 尤其是自驾游出去你发现没
1: 哦，对旅出外旅游的人喜欢这么穿、啊、
0: 但是大街上也很多呀，好多女生，我好多同事都这样的，我真理解不了，我就穿个短袖穿个桑蚕丝的，我都觉得我都热得不行了。
1: 各有所趋嘛，人和人的这个感触和体感
0: 我觉得夏天嘛多晒晒太阳补钙挺好的、
1: 嗯、
0: 晒黑就晒黑吧，我现在已经跟围城一样了、
1: 啊、
0: 黑就黑吧我现在已经放弃了。
1: 你看我昨天那么热那么晒的天气
0: 骑小摩托
1: 真的还是短衣短裤直接，我现在就是这个胳膊然后和腿啊就是分节分层，大家能理解，
0: 他已经是黑的一节子一节子真的跟武道黑一样
1: 也恭喜马老师获得了、嗯、获得了，你连续三天参与，第一天不要，第二天是参与，今天我感觉你好像感觉是想品尝一下去吧，是吧，
0: 去吧去吧、
1: 啊、
0: 去吧，
1: 送给马老师一张啊，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了，你抽空你去一下五月广场、
0: 嗯、
1: 去感受一下咱们本地的精酿啤酒，本身我知道马老师收音的很多朋友你也喜欢品酒，去感受一下这个精酿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叫精酿，感受一下啊，这个一下嘴就刁了，喝完就刁了。
0: 行，嗯，马上半点报时了、
1: 嗯、
0: 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啊，咱们今天也送了一半吧，我觉得有五个差不多、
1: 嗯、差不多
0: 还有一半要送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参与，咱们下半段的节目可以继续送，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啊，咱们报个路况，堵车的畅通的都行，然后说说你这么热的天是怎么防暑降温的，吃了什么，用了什么，喝了什么，到哪去玩了，你有什么方法降温都行，然后呢也可以把你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咱们还有五个奖要送上呢，下半段节目大家继续互动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到未来的两天，未来三天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是21到32度，明天21到32度，后天是20度到30度。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
1: 来看微信平台努力发的微信，他说小慧维晨的节目呢就像听相声，真的好玩。

0: 那夏天呢，我吃冰块不嚼碎，直接咽下去，一张嘴，嘴巴直接冒白烟。
1: 哦、
0: 那个我也体会过了。
1: 那你这个
0: 还能把舌头粘上呢。
1: 那你吃个冰够冰够硬啊。
0: 够冰。
1: 对，这个嗓子我不行，我嗓子
0: 直接就说白话了。
1: 哎，对，就积着了。
0: 对。
1: 但是。爽就好，爽就喝，我觉得喝那个冰边的冰镇啤酒也特别的爽啊。
0: 那
1: 也恭喜努力获得一张，这样努力。还有刚才有位朋友，就是努力，把你的联系方式和姓名一定要发送过来，我们相互核对一下，这个姓名联系方式绝对保密的。
0: 哦，对，暖玉金钗红云当头也没有发姓名电话，发过来。
1: 对，红云当头啊，对你发过来，发过来之后呢，都先拿上这张券囤着，它又没有时效期，哪天路过吴越过去看看转一转啊。这个打半价的买的，它在各大超市都有卖的。你说你如果想尝尝，你半价买，你多划算嘛？多划算啊！好，暖玉金钗红云当头，也把联系方式和姓名发送过来，我也给你发送一个回执啊。互动的也好，也是咱们老听众啊，也欢迎新朋友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回复看看，来看视频转发或者是收藏，截个图发送过来也可以获得，当然也可以互动和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属于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啊，您的消暑纳凉的这个方式和方法。
0: 然后来看雪发的微信啊，他说这个东晋场路和城北主干道高架一路畅通。他说我夏天，
1: 等会儿他这个字还打错了，
0: 他打错了，但是
1: 我
0: 说对了，
1: 对，我还以为是在国外马上通，
0: 但是我说对了吧，我反应快，
1: 太快了。
0: 他说我夏天最好的解暑方式就是西瓜配雪糕拌凉菜。不是西瓜配馕的吗？
1: 夏天雪
0: 西瓜配雪糕拌
1: 凉
0: 菜。
1: 哦，
0: 在地下室活动，出去玩呢就去南山或者水墨沟公园，大树下扎营，孩子戏水，不要太凉快了，
1: 特别好啊，特别好。雪
0: 一片
1: 一
0: 片一
1: 片一
0: 片
1: 一片
0: 下，一定要慢慢下，一片一片一片的下，这样才凉快
1: 啊。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发送过来啊，一定要发送过来啊。对啊，过来，红云当头发送过来，还有雪啊。现在我看剩几个了，还有三，哎呦，对，我再数一下，还有三个名额，对，还有机会啊，大家都先囤着拿着，一定会用得到的。
0: 这两天有没有大家去领，有没有去领的听众，有没有喝上的，
1: 口感怎么样，也可以
0: 对
1: 我们来说一说。
0: 都已经送了这第三天了，前两天有没有听众去领了喝上了，对呀，也可以反馈一下嘛，感觉如何。
1: 对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朋友，从前以后也是老朋友老听众嘛。这个老朋友老听众听到看到的就是赚到的，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啊，看看或者是参与咱们消暑纳凉的方法，和大家分享，跟我们分享，就可以获得咱们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乌鲁木齐品鉴旗舰店为大家送出的满150的，就是半价券嘛，半价券的福利，好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0: 对呀，就是都已经发看看了，就多打几个字参与一下互动话题呗，就说说你怎么防暑降温的，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然后写上姓名电话报个路况，就可以获得这个50%了。都已经发了，看看就参与一下呗。
1: 是的啊。我们在互动的同时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在咱们本地租车，特别是给外地的朋友去推荐一下，来到美丽的新疆，很多朋友选择租车游，这个租车呀靠不靠谱，有一个小妙招，一招就查得清清楚楚的。美丽新疆啊，地域辽阔，湖泊山川草原，最适合的游玩方式我觉得就是自驾游嘛。那自驾游有些朋友，比方外地的朋友来不想开车过来，那这是有些路程大，交通的确是远。一个飞机下了乌鲁木齐，然后选择租车。
0: 对，
1: 租车怎么样去查一下靠不靠谱，我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记得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很简单，就是小微型客车租赁企业车辆备案的查询方式，您可以打开一个叫做新疆交通运输的微信公众账号，记住是新疆交通运输微信公众账号，微信谁都用，手机谁都有，直接在里面搜索新疆交通运输，它是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蓝威认证的官微。点开之后，关注之后啊，你直接可以啊，直接可以就是在它最下方那个发消息那点，点击发消息啊，点击发消息，然后呢，编辑两个字儿租赁，啊，租赁直接就转接到运证一网通了。然后在里面按照你所想要查询的类型，你比方这有个租赁小微客车查询，输入你的这个车牌号，要租这个车，查询一键就能查到他的这个车辆到底正不正规 啊，有没有保险，各个方面，反正查的是把这个车的老底儿啊，租赁的老底是查的清清楚楚，通通透透，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个小方法，可以去放心靠谱的去选择租赁公司了，好吧？
0: 嗯，
1: 就这个很简单，记得你如果你要租车的话，记得一个微信公众号，就是咱们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蓝威的一个新疆交通运输的官方账号，发消息那一栏选择一个字儿啊，就是编辑一个字儿租赁，根据相关的提示就可以查到了，好吧？
0: 嗯，好，咱们接着看这个微信平台啊，从前以后说了，他说视频我也看了，挺美的，拍的挺好的，水平呢是越来越高了啊，但是呢我不怎么爱喝啤酒，所以把券送给别人吧，哪天我如果我想喝了的时候买一罐尝一尝。
1: 行的啊，好的好的，感谢大家也对我们这个支持啊，走过路过反正不要错
0: 过，
1: 也可以来看一看嘛啊，看一看。
0: 好的，然后接着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么远那么近发的一个微信啊，他说我要给我朋友扛一箱箱子牛魔王去野炊呢，
1: 可以。
0: 虽然他偏爱别的牌子，但是呢，我想给他尝尝家乡的酒，家乡的好酒还是值得一试的。
1: 这是哪位朋友？
0: 这么
1: 远
0: 那么近。
1: 么啊、
0: 然后他说、
1: 啊，
0: 办公室里面有空调、啊，办公桌上有可爱的加湿器。
1: 嗯，
0: 周末要是不想去远地，在商场避暑也行。
1: 是的，
0: 他还拍了他可爱的加湿器。哦，他这个加湿器真的好可爱哦！你看一个小猫头，
1: 招财猫的样子。
0: 对呀、
1: 啊，
0: 招财猫的造型，还有两个耳朵。真的好可爱哦，
1: 可以，又好看
0: 又
1: 实用啊、
0: 嗯、
1: 然后呢把你的联系方式姓名发送过来好不好、
0: 嗯、
1: 恭喜你获得了，
0: 那么近把你姓名电话发一下、
1: 嗯、你去了以后你外地的朋友那就更方便了，他们有特别精美的那种包装盒、
0: 嗯、
1: 哇很大气，感觉一看就是咱们平常特别好的礼物，高档的精酿配高档的包装，然后呢在店里面就直接可以给你发走啊，直接送走，这个发快递、发邮件你都不用操心啊、
0: 嗯，
1: 直接就寄到远在这个很多其他地方，让他们也分享、品鉴一下咱们啊美丽的新疆盛产的这一瓶、这一杯精酿好酒。嗯，
0: 好吧，接下来呢，来看念念念你发的微信啊，他是发了看看，然后截了图，转发了吧，这是
1: 啊，对，这个、
0: 嗯、
1: 这看了咱们刚那个视频、
0: 嗯、
1: 啊，
0: 好，
1: 一个小红心点赞、
0: 嗯、
1: ，OK， 也恭喜你获得了，
0: 嗯，
1: 咱们这个五折券，哎呦，今天几个了？看一下啊，
0: 快到了，我感觉啊，
1: 你先念，我来数一下吧啊。
0: 然后呢，我看九尾发的微信，九尾说、我也不喝酒，但是下个月过生日可以喊朋友过来喝。对呀，就是嘛，过生日嘛，还是热闹一下啊。然后这个这么远那么近发了姓名电话过来说，谢谢小慧围城，不用谢，不客气啊。然后呢，我看龙在江湖发了看看两个字，龙在江湖，你如果转发截屏的话，也可以送你一个奖，
1: 是的，
0: 或者是你参与一下话题发几个字过来，参与一下也可以获奖。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他说吃凉面凉块挂面下，然后下上挂面，然后过一下凉水，自己兑上喜欢的调料，爽呆了。哦，
1: 拌点小，切点黄瓜丝，
0: 自己做的凉面嘛，
1: 哎，对，
0: 这个就是用挂面做的。我妈做的凉面特别好吃，就是用挂面做的。
1: 就
0: 是，而且
1: 外面买的那个简单的挂面，
0: 对，就挂面，就
1: 下
0: 简单的，
1: 有点囊了。
0: 不，你下出来以后，你把它那个水沥干，然后放在那儿。就是翻一翻，不停的翻一翻，让它把那个水分蒸发掉，然后放干。然后呢，你
1: 放干它绝对坨到一块啊，
0: 坨不到，你用筷子挑呀，你要抹油呀。
1: 啊，是啊，哦对，要刷点那个
0: 油呀，
1: 香
0: 油
1: 啊，
0: 香
1: 油，
0: 香油就可以了，
1: 让它相互之间不粘连。
0: 对，你就抹点香油就行了，你就用筷子来回挑，它不会粘的。放凉之后，你再把这个汁子调好一吃，真的很好吃。
1: 倒点，你看倒点这个蒜。完了，这个芝麻酱、
0: 辣子醋，
1: 小精酿这么一配，
0: 还是离不开精酿。
1: 是配着喝的，不是让你往凉面里倒的，
0: 不是拌的
1: 、啊。
0: 倒是精酿炒菜应该不错，我感觉做个大盘鸡不错。
1: 那真是太浪费了，太浪费。一般的这个工业啤酒就能够做到，我拿精酿啤酒，
0: 用精酿做的味道是不是不一样呢？
1: 大家可以下回尝尝，反正我是不舍得，
0: 直接喝是吧？你可以把那个大盘鸡的汤汤都喝掉一条。
1: 也没
0: 浪
1: 费啊，对，反正也没浪费啊。
0: 龙在江湖说了，这个渭新南路一路畅通。好的，你还再差一个你参与的话题。
1: 就这最后一位了，龙在江湖啊，恭喜
0: 你快点啊，
1: 咱们今天的最后一名，
0: 你快点、啊，
1: 你快把你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发送过来啊。
0: 你还有信息呢，就是你怎么降暑降温的、
1: 啊，
0: 你吃的喝的用的，你说几句吧。
1: 对啊，说两句嘛，语音或者文字都行。就是现在啊，你比较喜欢的一种属于你个人的消暑纳凉的方式方法，跟大家啊，跟我们推荐一下啊，推荐一下。
0: 嗯，
1: 好吧，刚才说到的这个关于咱们出行的，包括租车的一些方式方法，也希望大家这是一个，外出出行的生活小妙招，跟大家身边。

0: 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
1: 来看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然后他说，惠美陈帅，一位继续美，另一位继续帅，一直美一直帅是吧？希望我们也希望是这样子呀，能不能做到呢？然后他还说了，他说下图呢就显示我的降温神器失败了，就当时那一阵子凉快着，然后就是拿那个冰的啤酒对着常温的啤酒喝着，还真凉快，喝完八瓶啤酒就睡觉去了，半夜就热醒了，原因就是血液循环本来就快，他我的血液循环本来就快，这一喝酒呢血液循环更快了，所以下次呢这个夏季还是改到中午喝啤酒比较好。
0: 对，
1: 有道理啊。
0: 是啊，反正我感觉如果凉快的话啊，空调肯定是立竿见影的，但是空调吹时间长也的确不舒服，
1: 不舒服，难受，真的不舒服，
0: 啊，
1: 我宁可发发汗。
0: 对，然后其实呢真的是还有很多咱们纯天然的方法方式可以让大家达到这种啊这种感觉到舒适凉快的一个效果。这两天呢大家都分享了很多，我觉得也有很多实用的建议啊，实用的建议大家可以去参考的去尝试一下。
1: 好的
0: 啊，刚才那位朋友说的那个我觉得我要试一下。
1: 哪个？
0: 就是咱们这个鸿运当头说的啊，先装十个俯卧撑。
1: 100个、
0: 啊，
1: 人家是100个，
0: 啊，
1: 你做少了。
0: 我做10个就出汗了。哎呀，我10个就
1: 一百个才出汗是吧？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啊，我们效果就是要出汗，出完汗，哦哟，再去冲一个温温的，就不能是凉水澡，
1: 温水，
0: 冲个热
1: 水
0: 澡，
1: 温水，
0: 哪怕稍微烫点就好呢，
1: 嗯。
0: 这个时候它是促进你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
1: 嗯，
0: 它就是出汗。
1: 嗯，
0: 哇，出来感觉真的。再热的气温你感觉到身体都是比较凉快的，
1: 对，
0: 这真的是一个有用的方法。
1: 我真的还是喜欢出汗的，我觉得夏天出出汗就排湿，
0: 对。
1: 然后这个龙在江湖说，他说这个喝江水酸奶特别好，他信息发过来了，姓名电话也发过来了。
0: 不，你等会儿，
1: 江水酸奶是啥？
0: 我知道有哈密瓜酸奶、果味酸奶、各种酸奶，这个酸奶那个酸奶，我第一次听说还有江水味的酸奶。
1: 不是吧？是江水兑酸奶吗？你是咋喝的？你跟我们说详细点呗。
0: 还是就是喝江水面嘛，喝江水和酸奶，你这两个是你要给个喘气好不好？给个喘气或者给个逗号顿号之类的。
1: 不是，你给个明白到底是什么？
0: 要不然我们俩会以为现在这个酸奶的品味竟然五花八门，还出到有江水味的酸奶。江水本身就是酸的嘛，酸奶是酸的，但这两个东西如果掺杂到一起，我估计不太好喝。我
1: 是啊，
0: 开个玩笑，我估计应该就是喝江水啊，喝江水汤是吧？不行，再吃个江水菜、江水面，然后呢，
1: 再来点酸奶，
0: 喝点酸奶啊。
1: 我感觉你就怎么就喜欢酸的，反正就喜欢酸的，是吧？
0: 对，他的确是解暑、消暑纳凉。挺好，
1: 行，给他送一个，
0: 可以。
1: 最后一个了吧？
0: 刚才谁？
1: 就是那个龙在江湖。
0: 龙在江湖，把姓名、联系方式发过
1: 来。发来了
0: 。好 ，OK， 恭喜啊！恭喜龙在江湖获得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名，还没有获得奖项的朋友们没关系，我们明天
1: 继续送，
0: 明天继续送，继续送啊。
1: 然后小喜发的微信啊，他说是真的，我就喜欢在跑步机上爆完汗之后，真的就会持续性的很凉快。对，发完汗真的很舒服，我也喜欢，
0: 而且还很有成就感。
1: 对，
0: 就是那种大汗淋漓的，健身完或者说跑完步有氧运动之后呢，分泌的那个叫做什么啊？那个精酿啤酒啊？
1: 什么？你说的是什么和什么？
0: 分泌精酿啤酒，那就没有牛魔王的事儿了。
1: 跟牛魔王有什么关系？
0: 分泌那个汗液和多巴胺啊，那个是的确能够让人由内而外的产生愉悦感的啊。分泌精酿啤酒，
1: 你说明白，终于说明白了啊！你快把自己绕过去了。然后这个久违说啊，久违说天热的时候自己做点黄面，买点面条，煮熟，用黄栀子水过一下，再用这个熟油搅拌均匀，自己调个料自己吃，黄瓜切粗一点儿，再炒个烤肉，辣子孜然多放，完美
0: 啊，特别舒服，
1: 真的。我们家也经常这样做，因为我妈做凉面做特别好，然后我爸就，我们家有个小烤炉，以前是自己烤，现在可以炒了，因为以前那个房子有阳台可以烤肉，现在封闭了不能烤了，我们就炒了。真的是很不错，夏天我们自己真经常这样做，确实好。
0: 对，自个儿做的凉面怎么调配，根据个人的口味
1: 调制子，
0: 那一定是最好吃的。
1: 而且关键是自己那个烤肉吧，你就是想烤什么都烤什么，肉块可以大一点，肉可以瘦一点，是吧？
0: 哎呦，肉块太大了不好吃，我现在还是喜欢吃那种小烤肉，
1: 小小的肉，
0: 小自个儿烤一定是切小一点，烤出来哎呦嫩嫩的，焦香焦香的，
1: 不要太小了，把人穿的累的，一直穿那个签子把人累的。
0: 大烤肉我建议大家还是去吃馕坑烤肉或者人家烤的，至少能给你烤的透透的熟熟的。
1: 我也能烤透呢，我可以的，我水平行的。
0: 黑的啊，行的。
1: 然后这个从前以后发的微信，
0: 嗯，
1: 他说

0: 昨天天气热，想吃个凉凉的面，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做，结果看到了冰箱里面的西瓜，我居然就把这个煮好的面条过凉之后泡西瓜里面了。你猜怎么着？挺好吃的。这样会不会挨打？这样吃会不会挨打？
1: 想想这个画面我都那样，你看我这个表情要跟大家形容，就是嘬牙花。
0: 你这样吃不会挨打，就是让我们质疑到底啥味道。
1: 哎呀，这个黑暗料理还是自己试一试吧。
0: 哎，你看到那个短视频没有？就是有人吃那个擀面皮儿，不是泡在西瓜里头的吗？他是把那个
1: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0: 倒到西瓜里头。
1: 出去，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0: 还没下节目呢，我现在早退了，我不能出去，我要说到十一点。
1: 这味儿感觉的太窜了，太怪了啊！吃完直接就那个窜了，我跟你说，还是不能太胡整啊，还是要
0: 讲科学，
1: 好好吃饭啊，认真吃饭。
0: 然后
1: 擀面皮就是擀面皮，黄面就是黄面啊！
0: 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啊，他说要买这种挂面才好吃，拍了个图片给我们，把子面，
1: 对，至少要粗一点的嘛。
0: 嗯，他说
1: 煮出来它不要太那个泡太软。
0: 哦，这个面就是新疆拉条子的那个挂面嘛，它上面还写的新疆把子面啊。新疆一把面，哦，不是把子面，新疆一把面。
1: 我就说，自个儿又在那
0: 编的呢。
1: 这
0: 新疆拉条子，新疆一把面。
1: 你编的这个感觉还挺顺口的，把子面感觉到就还挺好吃的。把子面
0: 就是一把吗？他说写的新疆一把面，我感觉他这个面条可以，看起来就不错，
1: 看起来很筋道啊，
0: 看起来不错。他还专门搜了一个图片发过来啊。好的好的，然后这个小喜说分泌的是多巴胺。
1: 对，我刚说了嘛。
0: 你刚说的啥？
1: 我说的就是多巴胺。
0: 你说精酿啤酒吧？
1: 对，分泌的精酿啤酒。
0: 哎，你要是分泌出的精酿啤酒，你送我都不喝。那哪来的啥就是？
1: 哎，说不定你还感觉对味儿呢。
0: 算了，我不好这一口。
1: 换个话题啊，小喜，哦呦，发来一个手抓肉啊。这么热的天，吃个手抓肉，估计那就是。感觉怎么样？是
0: 他说南山的肉好香啊！我朋友他妈妈做的清炖羊肉，巨香，我都停不下来。
1: 我就炖不出来，你又在人家说的，我就炖不出来，你说我就停不下来。
0: 你不是吃的停不下来吗？小新，应该是这个逻辑啊！你咋又换了个话题呢？感觉你拐了个弯，你知道吧？
1: 哎，我看清楚的。我也一样，
0: 都是被你那个分泌的精酿啤酒搞晕了，醉了都。
1: 可以的，你看这个，哦呦，这个也是把，你看这是把子肉，你看炖的就是那个小羊拐啊，都是这个叫做把子肉，就是一块拿到手里面一把子就能够吃下去把子肉。
0: 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啊，他说烤肉就要吃小烤肉，以前哪有大烤肉，都是为了多卖钱，这弄得烤肉越来越大，吃的把人累的，吃的还累的，慢慢吃嘛，不着急啊。然后他说这个小烤肉辣子自然裹着肉香在嘴里旋转，这种烤肉好吃，大烤肉在嘴里都倒不过来弯儿。
1: 这倒不过来弯，你试试。
0: 你一次吃太多了，你要像我一样的一小口一小口的咬。
1: 我在想你吃那个烤肉，大烤肉能有多大，还倒不过来。
0: 没多大呀，我吃的都不动的倒过来。
1: 我告诉你，下回你爸叫过去啊。对我来讲，没有说在嘴巴里倒不过弯的烤肉啊。
0: 对的呢。
1: 那个，我跟大家讲，如果有机会，大家去那个切抹和田啊，包括民丰那块啊，当地老乡给你烤那种啊，自制的啊烤肉啊，那有多大穿多大，那个烤肉炉子就是根据你穿大小现场给你去建的哦，那个太夸张，当然人家是有技术的。咱们一般那个炭火真是有技术，烤肉块只要一大不好烤，很多时候就外面都焦了，里面没熟，啊，甚至很多时候就是全熟了，就反正口感都不好。所以那种烤法的人，你没有这个，真是时间长、日积而累的那种烧烤的经验和技术，你一般人烤不好。这是我是吃过经验教训的。我带着大家去那个铁甲上次烤肉，大家就图省事，或者说觉得哎呀自个儿烤嘛，我就实惠一点是吧？烤大一点，切的都不算大，我跟你说，
0: 差不多就行了，不要太大。
1: 你看，就是咱们。大拇指头这么大一个指甲盖的两块这么大，不算大吧？
0: 不算，
1: 就这么大，烤出来都不好烤，烤出来里面加深，吃完第二天肚子不舒服。完了以后呢，我第二天又试了，就是小小的感觉，就是之前那个有那个大拇指根就这么大的，哎，大小就这么大的，就是小烤肉穿上去了是麻烦一点，但我们一串穿多一点，就那个小烤肉我们自个烤的话操作，哦呦，怎么烤怎么好吃，怎么烤怎么好，出来就是外焦里嫩的，非常香，
0: 在嘴里旋转，是吧？
1: 对对对啊，
0: 他这个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嘴里旋转。
1: 自个儿如果在家烤小，真的切小点好烤，如果你想吃那种过瘾的大块的烤肉，还得去专业的啊，那个烧烤店，
0: 馕坑烤串，
1: 哎，对，那个专业的

0: 南面的窗户关紧，还把窗帘都拉上，太阳都不要射进来，
1: 产生一个负压差。
0: 对，我就把那个窗帘都拉得紧紧的南面，然后我只开北面的窗户和门。
1: 其实现在很多的建筑啊，包括现在很多的这种啊，加装了这种隔热保温层的这种建筑是非常有必要的。咱们现在你看，根据多少的几几年以后的强制性的这个住建部的国标，它为什么要加注保温层，或者说很多的建筑它就是里面凉快，你只要遮阳哈、啊，遮阳阳光不晒进来，门窗关紧，产生一个负压差，里面真的可以形成一个天然的一个
0: 是
1: 和室外形成一个压差和
0: 这
1: 个凉爽。
0: 我这段时间都是这样子的，我就是尽量不开风扇，不开空调，不吹，然后就是自然风，就把那个南面窗户关紧，窗帘拉上，北面窗户全打开，门打开，楼道的风是凉的嘛，所以真的就是很舒服。而且我就是想要出一点汗，我觉得夏天出出汗还是真的很好。
1: 刚才还有哪位朋友说的他的习惯是在地下室里面待着对吧，
0: 不是地下室里待着，他说去转转
1: 不，有一个
0: 就是有一个
1: 对，我找不到，但是我想跟大家，如果还收听节目的话，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复杂的道理不说了，就地下室还少待啊，真的是得少待，
0: 空气不好、
1: 啊、对，空气不是太好，
0: 真的里面味道咋那样、就真的不舒服啊，
1: 就空气好的你闻不到的也得少待，
0: 对，
1: 因为有一种有毒有害的气体是咱们闻不到的，但是它的确对人体不好啊，
0: 所以那个而且那个地方太阴凉了，就对身体确实不好，
1: 对，
0: 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
1: 这两天收到咱们回复的朋友们啊，抽空去咱们牛魔王
0: 有没有已经喝上的
1: 咱们吴越广场的这个旗舰店，抽空去转转看一看，
0: 谁喝上了说一下呀，
1: 对，去了以后喝一下，你在现场点一杯或者拿回家感受一下，我们给大家重点推荐的包括今天董事长推荐的几款产品，精酿啤酒它的确是有入门门槛的，就第一口肯定会喝的，哎，之前好浓，就是加强好多倍的普通啤酒。我建议就是刚才董事长跟大家跟我建议是一样的，女士朋友们去尝它旗下的所有的果味的、石榴酿的、哈密瓜酿的，是吧？葡萄酿的，这个入口感会比较容易接触一点。然后呢，你要是这个啤酒的老饕，喜欢号那口的喝酒的朋友们啊，你直接就上他们那个半山 IPA 以及那个牛奶世涛，哇，那一口焦香感浓郁的小麦芽这个香气啊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哦。对，还有他们的刚才说的那个叫做什么小麦，德式小麦，这款我还没喝呢啊，
0: 你去喝一下啊，
1: 对，感下回我也跟着大家去感受一下啊。
0: 然后小喜发的微信啊，他说昨天特别热啊，我就是睡觉前洗个热热的热水澡，水温都43度了，洗完就特别凉快，然后快快的躺在床上不看手机，闭眼睡就不热了。
1: 是的啊，
0: 对，真的可以。
1: 热水啊，它就是帮着你们在帮着大家发汗，为什么能凉快，人体能凉快就是因为有汗液排泄啊，就是发汗了就凉快。
0: 对，然后蛮平说了，大白天拉窗帘，对呀，把太阳遮一下呀，怎么是那么热，
1: 真的真有效果，
0: 真的有效果、非常好。
1: 对，
0: 然后
1: 为什么会热呢，就是因为那个太阳你晒进来
0: 太晒了，
1: 光线就是热传导嘛。
0: 对
1: 、
0: 真的那个特别有用，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家里面的窗帘必须是那种加厚隔遮光的，是吧，你才有这个效果。一般的窗帘如果你能透光也行，是吧，
0: 也行也行，但它就真的没有那么热了，真可以。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啊，他说我经常去露营，发现很多人是不会烤肉的，不会用烤炉。在这里我给大家讲讲小技巧哦。
1: 好，
0: 这个烤肉的果木炭要烧透，然后砸碎，你就保持像那个大拇指的那个指甲盖大小的碎炭铺一层就好了。
1: 对，
0: 然后找个矿泉水瓶子，用这个瓶盖子打个烟。烤肉的时候千万不要起火，起火就赶紧用水呲一下。
1: 是的。然后呢，关于这个他说的都没错，我再补充一下。买炭，果木炭，如果呢有遇到那种圆的，就是圆蛋蛋的大鹅蛋那种圆炭，不要买长条炭啊，那种圆蛋蛋炭它效果是一定比那种长条果木炭效果好的，也经烧也耐烧，好不好？如果满足这两点以及九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家个个都是烧烤高手。
0: 我就不明白瓶盖打个烟是几个意思。
1: 它跟打错，就瓶盖打个，就是瓶盖出个洞，然后呢里面接点水。就是它比方有些时候一烤，它不是那个火就火苗子出来吗？
0: 对，
1: 这时候你这个
0: 呲
1: 点水啊、让火苗
0: 子
1: 下去，它是
0: 这
1: 个意思
0: 啊、
1: 哎，对。
0: 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他说半个西瓜吃完，西瓜皮当碗吃饭挺凉快的。
1: 对，
0: 吃饭用那瓜皮当碗就盛进去了，
1: 把那个瓜瓤子刮干净点、这你刮得干干净净的，如果里面盛一个擀面皮我还能接受呢，如果瓜瓤子和擀面皮凉面、
0: 对，我看的视频是在一起的。
1: 哎呀，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0: 好吧，明天见，马上报时了。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零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风。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7: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8: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9: 全程转一转，
7: 寻找有趣的，
8: 发现需要的，
7: 九二九，同城转转。

0: 样好听吗？这首歌来自于摇乐队啊，叫做歌谣的摇，然后呢歌的名字叫做唱歌的孩子。每次听的时候会觉得哇，这首歌真的一开嗓就有点惊艳的感觉。今天我们在同城转转节目当中送给大家，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上午11点的同城转转，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哎，
1: 有一点青春，有一点孩子气的歌，
0: 对，
1: 能够让我们觉得在这个盛夏里觉得有一些的清凉啊。
0: 是的，而且这首歌的这个专辑也很有意思啊，是名字叫做你是猴子搬来的救兵吗？
1: 你是说yes 还是 no 呢？
0: 刚看了一下说哎，真的是一支很孩子气的一个乐队啊带来的歌曲，今天早就送给大家。问候一下大家彼此啊，昨天过得安好吗？昨天呢因为温度，就是我可能感觉到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啊，是乌鲁木齐最热的一天。
1: 对，我昨天中午买了大半个西瓜，刚好去这个蔬菜店的时候，人家切了一半再吃，我说这一半可以单独卖吗？他说可以啊，然后就拎回去用勺子挖着吃。然后刚好这个便民菜店他有卖那个青稞凉皮儿，最后一份了，
0: 然后就
1: 被我抢到了。对，然后吃完以后到晚上了，我说那就吃个瓜，然后就不用再吃别的了，吃顺道减减肥是吧？后来我就觉得我突然又馋米粉了，我又点了一份1982的丢丢粉。
0: 佳妮，你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有一位啊听众老是说我们报复性消费啊什么的，就是报复性在吃新疆美食。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看，如果是从外地出差啊，或者是求学归来，或者是像你休假归来的新疆人，咱们前几天就会觉得很馋新疆饭啊，然后就是会觉得一定要吃遍啊，吃够了，然后呢就会觉得自己特别能吃，是不是？
1: 对，然后我回来我已经连续3天吃炒米粉了，还吃了2天的凉皮子，昨天是青稞凉皮儿，前天我记得我还给你拍那个牛魔王擀面皮，
0: 对对，
1: 然后我就要纯牛肉的加肉的。
0: 对，我一看我说佳妮这2天啊天气这么热，但佳妮依然是胃口大开啊。
1: 对，你吃辣呀，越吃越辣，越吃越香，我辣的
0: 气溜溜
1: 还往里咽呢。
0: 对啊，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就是说2026年大众点评必吃榜10周年的颁奖盛典在西安站圆满的举办了。然后这次榜单呢，它覆盖了咱们西北6省啊，你看就是新疆、陕西、西藏、甘肃、宁夏、青海的这6个省的一些美食。我们说新疆占了49家餐厅，
1: 对，
0: 乌鲁木齐独占24家，
1: 昨天
0: 把24家全部都给大家分享了。昨天晚上因为天太热了啊，晚上我凌晨1点的时候，我带我们家小朋友去了一趟焦滋黄面烤肉店，就是也是上榜之一。
1: 对，
0: 因为之前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体验感并不是太好，可能是点错东西了啊。然后昨天晚上去我特别尝了一下他家的那个焦滋的那个
1: 黄面，
0: 我发现哎，我喜欢他们家的那个汤汁卤子，
1: 卤子
0: 哎，
1: 它比较浓稠一些。
0: 对对对，感觉就

0: 是我们可能小时候在昌吉吃凉皮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人家还给你加面呢，你没吃饱还可以给你加一份面，
1: 无限加，这是新疆特色。
0: 对啊，哎，挺棒的。
1: 对，
0: 而且是一家24小时店哦。
1: 嗯，
0: 昨天问了前台的小姑娘，我说今天晚上是你当值吗？她说对。我说那你白天要补觉吗？她说姐姐白天太热，这两天睡不着觉。
1: 是的。所以昨天和大家分享到了24家上榜名单的餐厅。今天呢，我们找到了就是新疆除了乌鲁木齐之外，还有25家上榜的餐厅。
0: 嗯，
1: 分别呢位于伊犁州有7家，
0: 对，
1: 阿勒泰有9家，
0: 嗯，
1: 喀什有9家，
0: 嗯，
1: 合计25家上榜餐厅。
0: 然后我就是想看一下这些餐厅，大家也可以来一起听一下，比如说已经去过伊犁打过卡的朋友，这些店你有没有去打卡过啊？
1: 嗯，
0: 有些朋友说我即将要出发了，这个剩下的7、8月份一定要去伊犁、阿勒泰打卡的朋友，包括去喀什的朋友，咱们把这些店都盘一盘。您去了以后呢，一定要去，记得去打卡其中的1到2家，去感受一下。
1: 是的，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啊，伊犁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一定要吃一下伊犁羊杂馆。它非常质朴，就叫这个名字，
0: 伊犁羊杂馆。
1: 对，
0: 我当时还想，我说这个店的名字就叫这个吗？
1: 就是的。然后它具体地址是在伊宁市的解放西路6星街片区
0: 啊，
1: 直接导航伊犁羊杂馆。
0: 那这样，我们到时候看一下，它是在六星街之内还是6星街之外啊？就直接导航伊犁羊杂馆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还有我这两天心心念念的，吃了3天炒米粉，我打算这两天开始吃拌面。
0: 哈，你最近变成了碳水之王。
1: 其实体重已经长得不行了。
0: 嗯，
1: 下飞机我就立志减肥，但是我这几天没有做到。我给自己说，我说先把家乡美食吃完了再说。
0: 昨天因为我们有听众朋友在担心咱俩体重哈，这简直成了我们就不能说的秘门了。昨天晚上我就梦到我自己在称体重，然后体重的秤上直接显示我80多公斤，当时一下给吓醒了，知道吗？给一下吓醒了。
1: 对，
0: 我是80多公斤，然后直接给吓醒了啊。
1: 就心理压力其实挺大的。
0: 对对，就是大家一说我们体重飙升，然后我就给一下给吓醒了。
1: 对啊，我昨天吓得我就说我买个半个西瓜晚上不吃，扔到10点钟，我果断还是订了米粉。
0: 不管啦，开吃。
1: 我主要是我觉得先把嘴瘾过完了以后才有信心去减肥。
0: 对，有力量减肥啊。
1: 还有这个库尔班江老牌子拌面烤肉。
0: 对，这个也是咱们伊犁这边的美食啊，库尔班江老牌子的拌面烤肉。它的位置是在伊宁市区胜利街的老城区。大家如果在这两天经过伊犁啊市区的时候呢，伊宁市可以去尝试一下。总之就6星街里面的一些美食已经让人真的挺怀念的了啊，就很想念。
1: 对，
0: 我去年去的时候，6月8号去的时候，我在6星街里面吃了他们的那个蓝房子面肺子。还有一家就是特别新鲜的那个袈裟，就刚刚炸出来的，都特别好吃，就是很想念。
1: 对，
0: 你看今天我们又介绍到6星街这附近的一些美食，我觉得伊犁的美食真的是非常多啊。
1: 真的，尤其它那个面肺子，它有干拌的，有汤的，有爆炒的，每一款的味道都很好吃。
0: 是的啊，
1: 而且老牌子拌面，我记得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它是有盖帽的，还会放一些粉丝儿，有粉条在里面
0: 啊，
1: 你会觉得很独特的炒法
0: 啊。
1: 所以这家库尔班江老牌子拌面烤肉，如果最近去伊犁的朋友啊，可以尝一尝。
0: 是的，其实咱们的节目是落地在伊犁伊宁市的啊，如果有伊宁市当地的朋友在听广播，听到我们节目来反馈一下，
1: 现在就可以去打个卡。
0: 你们经常去打卡的是哪些店啊？
1: 哎，
0: 还有一家店呢，它是在奎屯啊，然后呢它是开了分店的，叫做王妃大盘鸡。飞就是飞翔的飞。王妃大盘鸡新疆菜烧烤，在奎屯市团结路的商圈。这家店呢也是在这次榜单当中上榜的，
1: 真棒。
0: 有没有朋友吃过它呢？
1: 王妃啊，记住这个名字。
0: 是怎么炒的呢？因为我们最近在乌鲁木齐给大家介绍到了好多的这个大盘鸡。
1: 对，
0: 包括我们俩自个儿去打卡过的，比如说丁香奶爸家的大盘鸡。他们家主打的是什么？青椒炒的。
1: 对，
0: 一个大份上来，就是非常这个老味道那种的青椒炒辣子鸡的感觉。然后呢我跟佳妮还分别去打卡了
1: 嘎老汉。
0: 对，嘎老汉家的
1: 那个
0: 芦 花鸡，
1: 魔法鸡，
0: 哎，
1: 它是用青椒炒出来的，
0: 嗯，
1: 非常香。
0: 对，然后你看王菲大盘鸡，我刚刚调了一下资料，

0: 你看他们家的这个炒法，
1: 汤汁油亮、啊、
0: 对，他把米粉放到了大盘鸡里面。
1: 对，我刚刚乍一看，我说这个辣条辣的怪似的，
0: 这么均匀的辣条子啊、哦，谁的记忆这么好？然后一看是米粉，
1: 米粉，
0: 怎么样？
1: 真的，汤汁非常鲜亮。
0: 对，它就是传统的这个放土豆的炒法，然后里面放了这个米粉啊的大盘鸡、嗯，说是每一根都挂着灵魂的酱汁，肉香、酱香、辣香在嘴里面跳舞。
1: 哇！嗯，
0: 嘬一口吸满鲜辣的米粉，
1: 这个
0: 红亮汤汁裹着紧实的鸡块，
1: 嗯，
0: 哎呀。
1: 哎，这个特别棒、哦、人家放的是鲜辣的米粉。
0: 对、嗯、哎呀，这个要专门去跑一趟
1: 回
0: 回
1: 屯
0: 吗？
1: 嗯，
0: 有没有王妃大盘鸡的这个加盟商在乌鲁木齐？
1: 啊，人家在奎屯所在的路也叫团结路
0: 啊，
1: 哎，和我们电台所在的位置一个名、
0: 啊。来来来，在乌鲁木齐有没有这个加盟店、嗯？开了以后咱们得去打个卡，是不是？
1: 对对对，哎、搜一下啊。还有，
0: 下被馋到了，咽口水。
1: 而且我在这个相关视频当中，就是说在他们家吃大盘鸡儿、嗯，还能够看到新疆
0: 歌舞。
1: 对，嗯，有热情的新疆舞蹈互动啊！
0: 对，我看了一下这家店，人家在奎屯当地知名餐厅，从1999年开始开的，已经二十六年的时间，二十多年时间。
1: 对，
0: 然后呢，你看人家在奎屯开的有三家店面，
1: 嗯，
0: 里面你看啊，有这种薄饼、老酸奶、烤羊蹄子、菠菜面筋、麻辣乌鸡爪、黄面烤肉、炝炒莲白、椒麻鸡、大盘鸡，都是这个店的特色。
1: 哇，
0: 店家也特别的大。
1: 都是我爱吃的、
0: 嗯
1: 啊、风格是生土建筑的啊、
0: 嗯、
1: 然后很有这个新疆特色，
0: 就大家如果经过了奎屯这块这个条街上，你就直接导航王妃大盘鸡、嗯、然后呢你可以住在附近，
1: 对，
0: 把你的早餐到晚餐全部承包在这儿。为什么呢？因为我还看到他家楼下有一个舞台特色丸子汤杂烩汤，这也是当地特别有名的一家店。
1: 我是觉得在他的特色当中有一道菜咱俩应该都没吃过。
0: 哪个？
1: 烤羊蹄子。
0: 哦，
1: 你说
0: 真没有，
1: 真没有，羊蹄子都吃过糊辣的、嗯、是吧？
0: 对，
1: 蒸煮的，这烤出来的我真没吃过。
0: 我觉得应该是先煮，煮的软糯一些、嗯、然后
1: 再烤，
0: 是不是、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来个椒盐的
1: 蛋白
0: 啊，然后呢孜然麻辣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好吃、
0: 哎、你看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
1: 嗯，
0: 他在70团、嗯、离六星街挺近的、
1: 哦、
0: 我吃拌面可以加两个面呢。
1: 那离六星街近的话，你就把刚才那个库尔班江老牌子拌面，
0: 嗯
1: 啊、吃上，然后再点上两串烤肉。你看一下他们家拌面里面有没有粉条子和那个盖帽啊、
0: 哎？或者是你说你是七十团的，离六星街这么近，哎，你经常去打卡的店也分享一下呗。
1: 嗯、对，
0: 我们其实有时候出去玩，特别希望能够得到当地人的指引啊，然后去一些你们经常去的一些馆子。
1: 嗯、是，你看在六星街店呢，还有一家老太太秘制椒麻鸡总店，
0: 嗯，
1: 说特别好吃、
0: 嗯，
1: 是不是因为名字叫老太太，就是制作比较。精良和有经验啊，还是秘制
0: 秘制的啊、
1: 嗯、
0: 哎，这个店，哎呀，你看我们上次去伊犁的时候好像没有得到大家的这个指点啊，都是自己乱闯，然后发现呢，其实在伊犁其实我觉得很少去踩雷
1: 啊、我觉得一般的店都好吃，
0: 好吃啊。
1: 还有一个，在伊宁市的新华东路上、
0: 嗯，
1: 有一个品风抓饭，
0: 品风抓饭
1: 也是伊宁市的总店。
0: 品味的品，风呢是丰收的风、
1: 嗯、
0: 啊。这家店呢，说实话也没有打卡到
1: 啊。
0: 有没有朋友去吃过？
1: 我也没吃过
0: 啊。吃完可以说一下啊。你看有朋友描述了说那个、
1: 啊、
0: 就是库尔班江老牌子拌面，
1: 嗯、
0: 啊，说他们家是蓝色招牌
1: 啊，
0: 上面就写的红色字啊。库尔班江老牌子拌面烤肉，
1: 嗯，
0: 说这家店呢就是属于特别普通的拌面，但是能够体会到新疆人日常的美食特色和餐饮文化，
1: 嗯，
0: 说一定要去吃他们家的碎肉拌面，
1: 对，
0: 新疆碳水扛把子啊，
1: 我看有青红椒，有白菜丁、
0: 哎、粉丝，
1: 有粉条子、啊，
0: 对，他说就他们家的这个拌面是什么呢？
1: 嗯，
0: 手工辣条子劲道能弹牙，
1: 嗯，
0: 灵魂碎肉爆炒，然后呢超浓郁，还放了皮牙子、香青椒，还有就是西红柿里面还给你放点粉条子啊！
1: 哦、
0: 啊，碎肉拌面、
1: 嗯、
0: 在伊宁市人民医院的西侧，大约170米处，
1: 嗯、
0: 库尔班江老牌子拌面。
1: 好的，大家有时间可以尝一尝。还有大众点评榜上榜的第六位是柬寨牧场边边新疆歌舞鲜牛肉火锅。
0: 哇，
1: 哇，
0: 这个名字有点长。
1: 这个名字有点像我们在这个、
0: 嗯、
1: 这个西公园旁边、
0: 嗯、
1: 以前有一个马路边边串串火锅，
0: 嗯
1: 啊，它的名字叫新疆歌舞鲜牛肉火锅。

0: 记住啊，就是那个
1: 前面是简寨，简寨牧场
0: 旁
1: 边
0: 搜一下，在伊宁市开发区江苏路，鲜牛肉火锅。哎，这家我在想，他家为什么能上榜？因为鲜牛肉火锅开的特别多呀。
1: 对，因为人家有新疆歌舞，又是牧场边边，估计是牧场新鲜进来的，新鲜现切的。
0: 有没有
1: 然后
0: 的朋友去吃过？可以给我们来点评一下啊！
1: 边吃边可以看新疆歌舞。
0: 哎
1: 啊，
0: 你看还有朋友给我们说了，这个去打卡过了伊犁羊杂馆，说这家店啊，平常你要经过了伊犁的时候，可能你都找不见，或者是就是很普通，店名字很普通，但是呢，能够征服大家的味蕾。
1: 哦，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他们家为什么这么好吃？
1: 为啥啊？
0: 就是羊杂的这个料给的特别的足，一点不油腻，而且没有腥味儿。
1: 哎，
0: 羊杂汤的分量又大，美鲜嫩可口，没有羊膻味儿。给大家说一下，你要去吃他们家的饭呢，推荐点一个油爆肝儿。烤的是又鲜嫩又多汁儿。
1: 哦，
0: 搭配一点点羊油，油爆肝嘛，香气四溢。还有呢，点一下他们家的大盘鸡，鲜鸡肉也很鲜嫩啊。
1: 对，我感觉我看上他那个爆炒羊杂了。哎呀，我真的在咽口水，因为它那个颜色红的绿的都有，那个青红椒搭配上爆炒，还有这个羊杂汤，它真的汤汁奶白，
0: 对，
1: 应该非常鲜啊。
0: 其实我觉得我就喜欢看这样的店，就是你不要
1: 普通一点
0: 那种中高档的餐厅啊，门头就是感觉那种大气门头，我更愿意去看一些街头小店，
1: 对，人均3000块都能吃饱，
0: 就是它是这样的，它就藏着最普通最朴实的烟火气息，
1: 对，
0: 我就觉得这种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然后你看我们的热心听友马云平说，哇，今天长见识，烤羊蹄子，作为一个跑遍新疆的这个自驾游爱好者，你竟然
1: 没
0: 有
1: 吃
0: 过羊蹄子，烤羊蹄子啊？
1: 呀呀呀，你这样
0: 好惊讶，我真的特别惊讶，你有吃过烤羊蹄子？说实话，我也没吃过，
1: 我也没吃过。说实话，平时真的没有想过羊蹄子还能烤着吃。
0: 对，你看天降双侠，因为他是伊犁人嘛，他说他给我们分享了一个拌面。然后呢，满满的一盘子面啊，然后呢，里面会有这个大片的过油肉。你去的是哪一家？来给我们可以说一下嘛？
1: 对
0: 啊，把这家店的店名贡献出来。
1: 这个面我觉得拉的特别有功力。
0: 他说是70团厂的拌面，也挺好吃的，
1: 细细的，特别筋道。
0: 我没去过70团厂，
1: 辣子肉。好呢，
0: 看了一下，70团厂在伊宁县县城以南13公里处啊。
1: 查出来了
0: 啊。
1: 还有这个东来顺儿餐厅
0: 啊，
1: 在这个亚欧国际店，就是在伊宁市的亚欧国际购物中心的1层，就可以吃到。这家也上榜了，
0: 叫敦来顺啊。
1: 对，
0: 敦就是那个土墩子的敦。
1: 对，
0: 然后他们家的店呢，你看看他们家的店
1: 啊，
0: 我刚搜了一下，说始终坚持的是什么先烹现制的理念，就是给大家说我们家绝对没有预制菜。在食材把控、菜品创新和服务细节上呢，精益求精，保留了新疆的本真的风味，也能够满足大家的多元化的这个需求。
1: 等一下，你划过去吧，
0: 划过一下，
1: 我看到他那个烤肉
0: 啊，
1: 巨大，
0: 鲜嫩多汁，
1: 鲜嫩啊，肉块特别大，哇，我觉得烤的特别嫩。
0: 对啊，他们家其实上榜的是，除了烤肉之外，还有过油肉拌面，说是每桌必点的，
1: 对，
0: 肉片又大，而且又鲜嫩，面条是劲道爽滑，口感绝佳。然后人家说，就是再点一个他们家的这个茄夹，薄薄一层面裹着茄子，里面是满满的肉末，趁热去吃，外酥里嫩，美味至极。
1: 哎，你说来茄夹，我偷偷咽两口口水。那个，我昨天刷一个短视频
0: 啊，
1: 刷到了这个乐至生活广场开了一家买乐燕炸串儿
0: 啊，
1: 他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就拿了一个茄盒，你知道吗？我看了我就馋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吃完一碗炒米粉了，
0: 所以默默把它收藏起来了，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就下次专门去追一下。
1: 又看到他家的这个茄夹啊，真的好馋，
0: 好美味啊。好嘞，这是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那伊犁这边的美食，还有哪些？
1: 哎。还有，我
0: 说完了，
1: 说完了，
0: 就是伊犁上榜的是7家，
1: 就7家。大众点评榜上榜的这个9家餐厅，还有这个阿勒泰地区的，
0: 咱们放到下半段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
0: 不好？阿勒泰地区这边的这9家餐厅，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因为最近去阿勒泰的朋友挺多的，
1: 对，
0: 咱们默默的收藏起来，可以在最近去的路途当中呢去感受一下，然后呢给我们节目来反馈一下啊。
1: 更多上榜餐厅，我们半点之后揭晓啊。
0: 好嘞，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半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明天呢也是高温32度，低温21度，北风3级。到了24号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高温30度，低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条活动啊，居然之家高铁站店8周年店庆火热来袭，即日起到7月26号，也就是本周天，8.8元抢880元的券包，到店签到就会送您一只火爆全网的新疆小羊玩偶，玩点球大战赢世界杯足球锅具5件套，空气炸锅、莱芬吹风机等好礼领不停，消费满3000元就会送您露营桌椅、砸1000份金蛋、狂赢家居好物，最高呢可以赢空调大奖。居然之家这次的活动也是8载深耕互动全程，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欢迎大家积极行动起来。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0: 咱们大美新疆大家都很热情啊，感谢天降双侠好运来说有机会你俩来七十团，请你俩去吃拌面。
1: 谢谢你，好大气啊！
0: 人家说叠一个拌面，
1: 萍水相逢，连面都没见过，就拌面就可以请我们吃了。
0: 对呀、啊，来看一下啊，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能够收获到很多的这个信息啊、因为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是2026大众点评必吃榜十周年的颁奖盛典当中的榜单。
1: 哎、
0: 其中呢有上榜的乌鲁木齐24家的美食，昨天节目当中分享过啦。
1: 嗯、
0: 今天我们分享到的是剩余的25家，就是分布在地州。城市的美食啊、
1: 刚才节目上半段我们已经介绍完了、上榜的伊犁州地区的7家、那么接下来还有阿勒泰地区的9家，还有喀什的9家、
0: 哎、
1: 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挺重啊、
0: 还有18家
1: 没说呢，
0: 我一看这些店哎呀都没有打卡过，然后就回头的话这就是让我们再去的一个特别有利的理由，
1: 主要是我们也去的少嘛。
0: 哎，对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阿勒泰地区上榜的第一家是黑蘑菇餐厅。黑蘑菇快餐，
0: 对，
1: 在团结路老城区，
0: 就是阿勒泰市的这个
1: 团结路、
0: 团结路啊、哎，团结路上美食是真的多呀，
1: 真的。
0: 我刚搜了一下啊，这家店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是很朴实无华的，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呢，这家店我刚看了一下它的这个介绍啊，
1: 大菜还挺多。
0: 哦，对对对，黑蘑菇快餐。就是当地因为它的这个蘑菇特别有名嘛，
1: 对，
0: 也是属于这个野味儿啊，所以呢，它成了咱们餐桌上必打卡的美食。
1: 哎，
0: 我们一会儿呢还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吃播，他们也去店里面
1: 对
0: 去打卡。店的招牌其实非常非常的朴素啊，绿色的这个底色，然后呢，白色的就写的是
1: 黑蘑菇
0: 快
1: 餐。但是店挺大挺敞亮，
0: 你看店里面大家都是去吃黑蘑菇拌面的，
1: 对，而且做得满满当当的，
0: 对，
1: 我不知道最近谁去吃过啊，给我们说一下阿勒泰的这家黑蘑菇快餐你吃到过啥。
0: 哎，
1: 你看必点的还有这个乐乐馕坑肉，是不是、
0: 就是它都是上榜的，就是入选的几家的餐饮啊，就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
0: 来来来，咱们接下来下一家、
1: 下一家就是乐乐馕坑肉店，再前进一下啊，阿勒泰市。就说实话，我们俩阿勒泰市没有深度转过，
0: 对
1: 啊、
0: 因为以前去的时候都走了旅游城市了啊，
1: 对，
0: 就旅游县城。你像我可能去福海县多一点，科克托海，包括呢还有就是布尔津。
1: 对，
0: 哎呀，我超喜欢布尔津。除了小咬文字有点讨厌之外，剩下的真的我觉得夜晚很梦幻，
1: 是的，
0: 白天也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干净啊，而且很舒爽的一个这个县城。
1: 对，布尔津的夜市我吃到最好吃的烤鱼。
0: 对，
1: 说实话我去的这两回都是直奔景区的，所以县城里面没有转过，
0: 没转过啊。就是很闲适的一个县城，因为它是沿着鄂尔齐斯河，你还可以去慢慢的漫步。
1: 对，
0: 晚上呢，因为它有这个老街夜市，也很有烟火气儿的，你还可以去逛那个就是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外贸品店，去买一些当地的就是这个特产。然后呢就是吃大串的烤鱼。哎呀，晚上是真的很闲适。
1: 对，
0: 除了有一点，我去年去的端午节的时候，小咬蚊子真的有点多
1: 啊。
0: 而且他特别特别好客，他就喜欢叮，很好客，订了好多小包包，就很痒啊。
1: 对，还有这个马和穆提抓饭快餐，在阿勒泰市的这个恰秀路。
0: 对，你看他们家的介绍是这样的，说他们家呢就是坚守了传统抓饭的制作的技艺。
1: 对，
0: 羊排羊腿抓饭属于米饭，油润香甜，肉质也是软烂入味。就因为阿勒泰的羊好吃，没有膻味嘛，
1: 是，
0: 所以做的抓饭也是超级好。
1: 嗯，
0: 包括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乐乐的这个馕坑肉，他们家说主打的是现烤的这种馕坑肉，烤羊排，去吃他们家的这个肉鲜嫩多汁，你再搭配上那种酥酥的那种烤馕，原汁原味呈现了浓郁的新疆烟火气息。
1: 是的，来，继续说到的是上榜的第四位是泰华蘑菇馆。哎，我发现其实阿勒泰是不是盛产蘑菇？
0: 对，
1: 你看有黑蘑菇快餐，
0: 对，
1: 有泰华蘑菇馆。
0: 对，
1: 它这家店呢是在这个金山民居小区的2楼，同样是在阿勒泰市区啊。
0: 因为主要是那边有野生的菌菇嘛，所以阿勒泰本地的一些餐饮的话，它是以这个做野味啊，做这种野味为主。泰华的蘑菇的这个馆。哎，你看人家的名字，
1: 对，
0: 16年老店，然后呢，泰华蘑菇馆。 哎，是不是这个店的名字很有特点？
1: 对，装修的也非常亮堂，
0: 哎，
1: 也有桌布，很有仪式感的一家餐厅。
0: 说他们家招牌菜是什么呢？黑蘑菇炖牛排，还有蘑菇的拌面，菌香浓郁。店里面是新中式装饰风格，可以同时容纳260人同时用餐，这是一家网红店。
1: 对，如果说携家带口的话，出去聚会啊。

0: 以选择一下泰华蘑菇馆。
1: 哎，
0: 名字叫的很简单，但里面的装修不简单。
1: 对，其实我最想吃的是一碗浓浓的蘑菇汤的拌面，那个
0: 汤饭，
1: 就片子。
0: 就片子汤饭
1: 啊、嗯，来一个蘑菇的就片子汤饭，
0: 嗯，
1: 哇，这个晚上去吃一碗，出点小汗，再吹点小风，
0: 舒服
1: 舒服啊，
0: 嗯嗯，好，还有一个也和泰有关啊，叫泰家餐厅，
1: 嗯，
0: 我在想这两个老板是不是认识啊？然后在阿勒泰市雪都不夜城的四楼，
1: 啊、
0: 嗯，这家的餐厅特色是什么呢？我们稍后也和大家分享
1: 一下，可以查一查啊、嗯，这家店还真的没有之前没有听说过，
0: 嗯，
1: 泰家餐厅，
0: 嗯，
1: 然后有没有阿勒泰的朋友来分享一下？
0: 对，
1: 都是什么样的好吃的？让我们大家去阿勒泰去玩的时候呢，嗯、也能够到这一家店里面去打卡一下。
0: 嗯，
1: 我迅速的为大家也盘了一下。
0: 嗯，
1: 哦，这是一家泰餐吗？
0: 他
1: 看看
0: 啊，老秦风的
1: 老秦风的哦，泰家餐厅
0: 啊。
1: 哦，也还不是哦，
0: 不是
1: 这个不是不是不是、嗯、我们一会儿查一下啊。
0: 好，
1: 泰家餐厅，
0: 对，这是阿勒泰上榜、嗯、就是大众点评榜上榜的餐厅啊、
1: 嗯、
0: 还有一家，我在想这个老板是不是米泉人啊、
1: 嗯、
0: 他的店名叫米泉大盘鸡儿烧烤冷水鱼庄、
1: 嗯、
0: 啊，他有这个当地阿勒泰的冷水鱼、
1: 嗯、
0: 又有米泉特色的大盘鸡儿，他的地址呢是在阿勒泰市南区的滨河路上啊、
1: 嗯、
0: 就是不管你吃冷水鱼还是大盘鸡儿，他们家都有。
1: 嗯
0: 嗯，哎，
1: 有朋友说，作为游客已经去体验过泰家餐厅、
0: 嗯，
1: 说白天是餐厅，晚上是酒吧
0: 啊，哇，真是发挥到极致啊！
1: 而且他们家也是民宿
0: 啊
1: 啊，然后午餐呢可以去点他们家的馕坑肉
0: 啊，
1: 晚上呢就可以很闲适在里面喝点小酒，
0: 吃到新疆奶糕、
1: 哎、
0: 牛奶口味的雪糕，
1: 哎。牌子我看是雪纯啊，新疆奶糕、
0: 嗯、对，
1: 纯正牛奶口味的雪糕、
0: 嗯、
1: 啊，好棒哎，
0: 特别好，
1: 好期待呀，
0: 来、嗯、接下来更猛的来了，
1: 更猛的，
0: 因为这个名字很牛、
1: 嗯、
0: 叫强王快餐，
1: 强王快餐
0: 在阿勒泰市区的解放路上、
1: 嗯、
0: 这家快餐店大家吃过了没有、
1: 嗯、
0: 有没有朋友在阿勒泰当地吃过啊，
1: 嗯
0: 嗯
1: 嗯，
0: 这上榜了啊，
1: 对啊，
0: 排名第七位，第八位呢是武苏曼江饭馆，
1: 嗯
0: 啊、这应该是老板的名字是不是，
1: 对，
0: 武苏曼江在富蕴县阿勒泰富蕴县文化西路上一家饭馆，
1: 嗯嗯嗯，
0: 然后还有第九家上榜的是二毛馕坑肉饭店、
1: 嗯、
0: 也是在富蕴县啊，富蕴县的塞尔江东路上，其实我发现当地的朋友包括外地的游客朋友都对这个馕坑肉非常喜欢，
1: 嗯，
0: 首先可能就是因为它烹饪的这个独特的条件，
1: 对，
0: 还有就是盐碱地的阿勒泰羊是真好吃，
1: 对，是的啊，
0: 嗯，
1: 去阿勒泰可能大家跟我们一样去的都是景点，你会发现其实这儿的美食也特别值得我们去打卡。刚那个店为什么叫强王餐厅？
0: 嗯，
1: 佳妮，我刚看了一下，
0: 嗯，
1: 是因为老板叫王强，
0: 他为啥不叫王强快餐？
1: 嗯，叫强王餐厅，
0: 反过来就比较好记，又霸气。
1: 他家的门呢，门口有这个阿凡提，
0: 哦，我喜欢
1: 小
0: 他的造型，
1: 有一个小雕塑啊。
0: 关键阿凡提先生还打着领带，
1: 哎、
0: 就很西式，
1: 对对对、
0: 啊，
1: 穿着这个小蓝色的这个浅蓝色的西装，
0: 嗯，
1: 领着一头特别憨态可掬的小毛驴儿。
0: 嗯，
1: 他说呢，他是。从98年开始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0: 嗯、
1: 也是怀揣对美食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
0: 嗯、
1: 开始开了这家店、
0: 哦、
1: 然后呢店的整体的颜色是那种草绿色、
0: 嗯、对，
1: 就是你会感觉到进入到了阿勒泰的这个草原的感觉啊，
0: 哇，绿色就是让我们会觉得很放松很快乐充满氧气的地方、
1: 哎、对啊，
0: 嗯，
1: 然后呢店里面也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新疆本土的一些这种
0: 陶罐、
1: 啊、呀什么的摆件、
0: 嗯、
1: 去了之后你会一看哇就是很有新疆的特色啊，
0: 对，
1: 哎
0: 哎，
1: 有朋友要去打卡的时候呢去尝一下啊他们家的特色的招牌菜、
0: 嗯、
1: 回头呢咱们可以一起的这个讨论一下
0: 强王快餐我们来了王总你好好
1: 来
0: 这以上呢是九家来自于阿勒泰地区的这个餐厅、
1: 嗯、
0: 上榜了大众点评榜的榜首获奖了，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喀什地区，
1: 喀什，
0: 因为喀什地区上榜的同样有九家、
1: 嗯、
0: 也是实力非凡啊，第一个呢是美满烤鸽子卡马古拉面馆，
1: 哇、哦、因为喀什我没有就是这两年没有去深度的逛过啊，
0: 嗯，
1: 所以你看一下人家当地的这些美食都是藏在一些烟火气息的巷子里头，
0: 对
1: 啊、嗯、
0: 其实当地我吃过鸽子捞面，
1: 嗯，
0: 就是一碗鲜汤的这个鸽子汤的面条，
1: 嗯，
0: 然后上面会撒一些香菜，然后你会觉得很清新又很营养，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这家因为喀什的养鸽

0: 子的朋友特别多。
1: 嗯，
0: 你看他有烤鸽子，有鸽子汤，还有卡麻古拉面馆。
1: 嗯
0: 啊、所以我这家店就在喀什市的古城，这个恰萨路上，大家可以导航一下。
1: 哎呀，你看喀什的那个美食，就觉得那个烤鸽子都烤得特别酥脆，而且金黄金黄的。
0: 嗯，
1: 我不知道他们上面会抹什么，就是感觉是腌过的那个香料，是不是？用鸡蛋换的是吧？
0: 对，
1: 所以只要看到那种金黄的鸽子端上桌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特别有食欲了，是不是？
0: 嗯，因为很酥脆，很香。然后还有这个，同样是在这个喀什市啊，还有一个阿尔塔抓饭店。
1: 嗯，
0: 当地的抓饭也好吃，因为羊肉真的很好。
1: 阿尔塔
0: 羊肉也很好吃。
1: 阿尔塔在乌鲁木齐也开分店了。
0: 阿尔塔，
1: 我有亲爱的小伙伴，你们吃过了吗？
0: 哦。
1: 在天山区交警大队的正对面的那个小区门口有他们家的门店。我之前点过外卖，
0: 哎，
1: 就他们家的那个抓饭的颜色是属于那种金黄色的，米粒儿金黄色的，然后呢蒸的也是肉香满满的感觉，就一粒一粒的啊，就是属于那种米粒非常的松散。
0: 对，
1: 哎，晶莹剔透的啊，这种蒸法呢，在乌鲁木齐，在新疆是很有特点的。
0: 对，
1: 一看就是属于是喀什的这种的老字号，老字号。
0: 好，上榜第三位的呢，还有太白松饭庄，也叫做太白松小吃店，是在喀什市解放北路的老城商圈里啊，吃过的朋友都说好，既然上榜了，应该有它的道理的，
1: 哎，你看有朋友说我去过那个美满烤鸽子的卡麻古拉面。我这名字都记得好清楚。他说，我点了两个鸽子串，一个鸽子汤，没敢再点馕坑烤鸽子。不过我一看隔壁桌很好吃的样子，鸽子串那么好吃，隔壁桌点了五个，吃两口又加单十个，味道肯定不会差。我果断又点了个烤鸽子。
0: 哇，我觉得他那个鸽子面也特别好吃啊。
1: 对呀、
0: 好，还有上榜的第四位叫雅瓦格古老凉粉凉皮儿店。哎，其实在喀什吃凉粉凉皮儿也真的不一样，
1: 手刮的那种的凉粉，
0: 对对对，很清新的酸辣口味的。有的家呢他还会放一些鹰嘴豆，胡萝卜丝儿呀，黄瓜丝儿都有。
1: 其实它的这个分量给的不是很大，
0: 就是一小碗，
1: 但是给的特别入味儿。
0: 对，价格也亲民啊，三块钱5块钱。
1: 对，
0: 小份大份你尝一尝。
1: 对啊，
0: 还有艾尼师傅烤肉店，也是在喀什市可以导航直接到达的这个上榜餐厅。
1: 有没有上那个蓝公羊的烤肉店？
0: 还有一家是艾尼家特色。
1: 还没有。
0: 对，再有两个，还一个是还有这个上榜第七名的是新蓝天鸽子汤店。可见当地朋友对鸽子的喜爱。
1: 对，
0: 还有第八名是纺织厂的古城烤包子店
1: 啊，
0: 名字都非常的朴实，就是要烤包子店。
1: 喀什古城烤包子。
0: 对对对，就在喀什老纺织厂旁的古城入口的地方。大家到时候如果去逛喀什古城的话，在入口的地方摆上两个烤包子啊，
1: 就你
0: 一批
1: 全部都是以这个烧烤啊为主打的餐厅就上线了。
0: 对，
1: 然后呢搭配有这种烤鸽子呀，卡麻古的拌面呀，一看就是很有咱们喀什的特色啊。
0: 是，
1: 有朋友呢发了说美满烤鸽子卡麻古拉面馆的这个价格单，来我给你分享一下。
0: 说实话，走过那么多的古城，喀什古城我认为啊，目前对我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古城。
1: 鸽子肉卡麻古拉面是小碗14块，大碗16块。
0: 对，
1: 鸽子汤一份是29块钱，馕坑烤鸽子30块钱，鸽子串15块钱。
0: 你看鸡蛋卡麻古拉面只要15块，那么大一份拌面还给你加面。
1: 对啊，哎呀，真的不错。我刚搜了一下，人家呢就是很多游客走南疆环线啊，说晚餐呢一般都定在美满烤鸽子卡麻古拉面馆。看来这家店真的是
0: 受欢迎，
1: 就是啊，在网上游客心目当中的这个评价度是很高的啊。
0: 对，
1: 就是大家也收获一下这样的店。然后呢，如果说您在今年的夏天要去自驾，或者是呢到喀什古城去玩，把这些店呢都收藏起来，可以去打卡。我们的听友说，马恩平说，出行前必须攻略好，但有时候呢也有变动，是因为停车查询不方便啊。
0: 好吧，
1: 对啊，
0: 好。哎，我们还友情提示一下啊，阿勒泰刚才说到了有9家，喀什地区有9家，最后一名是艾丽扎提抓饭馆也上榜了。就是说大家除了吃这个鸽子汤拉面、烤鸽子烤肉之外，还可以尝尝这家的抓饭。
1: 反正我觉得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些店你得

0: 来干什么呢？就是大家去实践，去品尝。
1: 一下子把有些朋友的这个自驾游的这种心情调动起来了啊！大梦明珠说929自驾游，我们其实刚刚结束一场自驾游，就是在上个周末的时间。围城呢是带领听众他们去了阿勒泰，就是错过了啊。所以大梦明珠，您得锁定我们929，就是常常来听一下，你会发现呢，咱们的自驾游活动是不定期举办的。到时候呢，可以跟随我们的这个团啊，一起出发，在路上的心情会格外不一样。因为基本上带队都是围城啊，围城真的是一个资深的吃货，
0: 他都把阿勒泰都转遍了。
1: 对，他特别喜欢去打卡一些那种的巷子里的那种
0: 小店、
1: 小馆子。所以就大家一定要跟随929的这个脚步啊，不要停歇。我们会不定期推一些自驾游，您到时候可以来跟团去试一下。
0: 好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送一首歌，清凉一下啊。
1: 我们为大家送一首歌，这样送一首亚森的歌曲啊。眼里有星星的人。然后呢，我们今天的玩转新疆，
0: 头转是吧？
1: 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啊。
0: 对，头转
1: 说了，今天我们把这个美食一网打尽了啊。也是希望大众点评榜当中的美食，咱们大家都能够有机会啊，去转一转去。品尝一下之后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分享。
0: 明天周四同城转转同样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明天见啦。
1: 好嘞，明天见啦，拜拜
0: 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零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0: 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花想。
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4: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哎呀，
5: 我
4: 最近
5: 不用说了噻。
4: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4: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4: 你好知识家。
6: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夏日的热浪席卷大地，空调电扇变成了救命神器，但也有一些居民他们自带天然空调，不需要担心空调病，却能够享受夏日的凉意。这些房子在哪里呢？又有怎样的清凉秘方呢？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0: 才有人住。
1: 在咱新疆吐鲁番地区啊，有以土修建的土拱平顶房，还有土木楼房等，以土坯建房建成单层或者双层带半地下室的土拱平顶样式，以及下层为全身土拱型建筑，上层呢为木结构的土木结合建筑，都是吐鲁番比较常见的房屋样式。吐鲁番地区夏季炎热少雨，冬季寒冷风沙大，以土建造的土拱房能够隔热保温挡风，节省材料。拱形平面屋顶呢，便于空气流通，半地下室能够保温，隔绝部分的阳光并阻挡风沙。夏日呢，可以在下层避暑存住瓜果，冬日呢便去木质楼上居住。另外后墙

小窗的设计，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了风沙的进入。虽然房屋为土坯，但并不土，反而独具匠心。墙屋外呢，带有镂空样式或者雕有维吾尔族的花纹样式，庭院内或者屋顶平台搭有葡萄架，院中种植着植物瓜果，有的庭院还建有雕梁画栋的前廊，从庭院到房屋都被精心的装饰着，每一处都充分的体现着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

窑洞因土而生的建筑。若说东南夏凉的房子，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黄土高原上的窑洞。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多山坡崖壁，地貌呢较复杂，且当时地面植被稀疏，这就使得当时的当地的建筑啊用材以及取暖用材相对较少，但天无绝人之路。这里的土层深厚，土壤结构紧密，透气性抗压性很好，

人们呢便凿挖黄土搭建出了窑居。窑洞作为居民使用的历史十分悠久，约在两晋时期便已有窑居的文字记载。由于当地的气候干燥少雨，土质偏黏硬，不易塌陷，在借助土层本身的保暖性以及窑洞的密封性，不仅实现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做到了冬暖夏凉。纵然地形提供了一定的便利，重要的还是设计窑洞的巧思与细节。很多窑洞呢采用了圆拱形的设计，宽敞舒适，还能够充分地利用阳光，更重要的是受力均匀，降低了坍塌的风险，并且为了阻挡风沙，门外呢还会加一层锰门，为了防止雨水的侵蚀，在此基础上要用石板或者砖块砌出房檐，并盖上瓦片。

其实呢，窑洞在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山西、河南、河北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都有分布。那除了常见的土窑洞呢，也有砖窑洞、石窑洞等，甚至根据不同的环境，窑洞的样式也不同。比如单体覆土的独立式窑洞、坡崖上的半敞式窑洞以及下沉式窑洞，这是明清时期的靠山式窑洞建筑，还有窑洞群依山而建，呈阶梯式的层叠。下沉式窑洞呢，在晋南、豫西、渭北等地也有所分布，当地人呢称之为是地坑院、天井院或者洞子院。地坑院呢，坡以露天地下室，从地下挖出窑洞，且顶部至少有3米以上的平坦土层，因而这样的地方必须选择干旱少雨的环境。同时呢，在院落上方还建有用土坯或者砖头砌的矮墙，用以防止行人跌落，阻挡雨水的流入。院落入口呢，设有窑洞通道来直通地面，同时院内还有渗井用于排水。除了冬暖夏凉，下沉式的窑洞还可以节省地面的空间，但地坑院顶部只可作为晾晒谷物的场地，不能种植物，还有以免破坏黄土的稳固性。窑洞呢建在地下，也形成了进村不见房、听声不见人的独特景观。不论是哪种窑洞，都是与环境相结合、因地制宜的居民，他们因天地而建造，因人力而存在，记录了人类生存生活的痕迹，是宝贵的财富。如窑洞般有意思的民居还有很多。

火山石屋，火山石搭建的不只是房屋，还有生活。黄土高原呢，就地取土建造民居，那海南省的一些火山村落则就地取石来建造房屋。这个石呢，也并非随随便便捡的石头，而是火山石。在海南岛上，火山熔岩分布广泛，这些火山呢，造就了火山锥、还有熔岩隧道、火山海岸等地貌景观。位于海南岛北部的琼北火山群，保存着100多座不同类型的火山，呈现出丰富的火山地貌。被火山岩覆盖的土地似乎和荒凉二字更加的搭配，事实呢却并非如此。虽然这里土地较少，但只要有土地就十分的肥沃，且植被繁茂，种类繁多，其中呢不乏一些可供食用的果蔬等，因而即使在火山地区也并不妨碍人们的生存。火山石质地坚硬，可阻挡台风，且隔热性、透水性良好，用来搭建门墙、铺设巷道、建造房屋，可谓是恰到好处。同时呢，由于其密布的气孔可以吸收水汽，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温度，也使得房屋冬暖夏凉。更重要的是，一般的火山石成本较低，普通人也可以用其建房。建造火山石房屋，用不规则或者打磨过的火山石都可以，将它们堆垒成一座座院落围墙和房屋，用木材做门窗，房顶呢则用灰瓦上叠加火山石片或者用其他的材料。至于房屋的布局，开放式庭院布局、竹筒屋布局，又或者是其他的布局，便要看当地的习俗以及居住人的喜好了。除了火山石房屋呢，坚固的火山石也是当地建造炮楼、石雕楼等的不二选择。如今海口三清村、城迈纳雅村等一些火山村落发展起了旅游业，在海南观赏火山地貌，同时看看古朴凉爽的火山石民居，也是不错的选择。布依族石板房，喀斯特地貌当中的喀斯特房，在贵州省贵阳市镇山村同样随处可见石屋、石墙、石镜。这里呢居住着贵州的世居民族之一的布依族，以幢幢石木混合的石板房错落有致，这也是此处的布依族村寨的独特景观。贵州山岳绵延，多喀斯特地貌，石板房的石并取自当地的板叶状石灰岩层。石灰岩层呢造价低，不怕火灾，排水快，能够适应贵州多雨的气候，用来造房子性价比极高。另外呢，贵州的石板民居主要集中在贵阳周边郊县和安顺地区，海拔高，多山地，使得这里的夏日相对凉爽，且石灰岩具有一定的隔热性，又为这份凉爽增添了几分凉意。贵阳地区的墙体呢是木结构兼竖置嵌入大块薄石板，安顺地区呢是将小块的薄石板作为砖平铺砌成厚墙体。这里的石板房呢以石材料为主，依靠木头架支构支撑起楼板和房顶，轻巧的木质架构与轻薄的石板相结合，整个房子呢也显出几分的轻快。更有意思的是，布依族的石板房通常为三开间，除堂屋之外呢，两端的房间有三层，底层为牛圈，中层居住，顶层只用于储物。在贵州的山水之间，一排排的石板民居高低起伏，树木丛生当中，布依族石板民居仿如来自天外的桃源仙境，闲适又惬意。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风向风力西北阵风4到5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海边石错，花岗岩筑出海边堡垒。说到以石头作为主要材料的民居呢，那必要提到伫立在海岸边的石头民居石错。从舟山群岛开始，浙江宁波、台州、温州、福建宁德、福州、莆田，还有泉州、漳州，到广东汕头汕尾，上千公里的海岸上的石错高低错落，绵延不绝。凡在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有一句俗语：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房子像碉堡。虽然每一句都和石错无关，但每一句都在说明石错为何而存在。嘉平潭作为湾外岛屿，孤悬于海岸线外，没有陆地的回护，没有抵挡的屏障，这里呢只能直面洋流、寒潮、台风的侵袭，是真正的风口浪尖之地。且由于被海峡的峡管效应影响，这里的风力极强，从前呢还伴有沙尘漫天，这也要求

放在海边的居所要质量过硬，而平坦土地多为沙质，无法制造砖瓦。于是呢，海边遍布的因海蚀塑造出来的花岗岩石受到青睐。花岗岩质呢，质地坚硬，抗压耐磨，是海边石厝最结实的材料，也是最坚固的堡垒。

平摊石厝，以花岗岩石筑墙承重，将木梁架设在墙上，房顶呢采用了拱形瓦片上压石块的形式来防风。石厝呢多为小型楼房，结构紧凑，以四扇三间的四扇厝为主。四扇厝呢中间为前后厅，两边为房。除了四扇厝啊，以数十间房连排厝，那直径呢直出的竹高厝也是特色。此外呢，平摊还有一座精致恢宏的清代官宦府邸石头厝。由于花岗岩蓄热系数大，且石厝窗户比较小，因此呢即使在炎炎夏日，石厝内呢仍然能够保持不同于外部的凉爽。除了花岗岩呢，火山岩也是平摊石厝的主要材料。平摊君山是古火山口，其喷出的岩浆形成了附近的基岩海岸，于是呢被海浪日日冲刷的青黑色火山岩变成了石厝的一员。海岸边一排排色而不同的石厝疏密有致，延伸开来，筑成了海边独特的风景和坚固的碉堡。在海南有一个800年古村，只居住着几户人家，村里房子呢都是用火山岩建造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福建泉州的一些村落当中啊，还有一种磕壳厝的民居，其内墙呢为碎土石，外墙呢则砌上牡蛎壳，一排排牡蛎壳亲密无间，为整个房子带来了别样的美感。但不要以为牡蛎壳就只是装饰，它主要的作用呢是保护内墙，减少雨水的冲刷侵蚀。且牡蛎壳经久耐用，不怕虫蛀，能够延长墙面的使用时间。不仅如此，由于凝合牡蛎壳时凹面朝下，中间

通，同时呢还能起到保温、隔热、防噪的作用。加上白色的墙面能够反射部分的阳光，进一步的降低了室内的温度，因而呢，科克措里面的夏日也是十分舒适的。

海边的民居呢是各式各样的，海南的火山式民居、平坦的花岗岩石厝已经让人叹为观止，而在山东的胶东半岛还有更大胆的传统民居海草房。胶东地区呢多产山石和海草，海草房是以山石砌墙，海草代替砖瓦做底。那么问题来了，把海草作为房顶，真的能抵挡住冬日的寒冷和夏日的炎热吗？还真的能。海草房呢使用的海草是生长在浅海的野生大叶海藻，胶东半岛的海岸地形和海水的盐度都有助于大叶藻的形成与发育，且黄海渤海水的含盐比例呢为 17%-20%， 使得海草极为结实耐用。也就是说，只有胶东半岛这样的独特环境才能够产出用于盖房的海草。如今呢，海草房多集中在威海地区，海草房有三合院、四合院、单厢院等各种的制式，没有固定的样式，但它的房顶架构呢统一采用的是人字形带有坡度的设计，这样呢便于雨雪的排出。当晒干的海草厚实均匀地铺在屋顶上，冬日仿佛加了保暖层，且同时会阻挡雪的侵入，夏日呢也能够抵挡阳光的穿透。加上海草房的小窗户设计，

自然形成了冬暖夏凉的效果。当然，住在草做的房子当中啊，最怕的便是火了。但对于海草房来说呢，最不担心的便是火。经过海水浸泡并晒干后的海草盐分含量很高，大大提升了防火性，并且降低了腐坏的可能。海草最初为绿色，上岸后呢约为褐色，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便会呈现出灰白色。当时的海草呢易获得且作用丰富，但铺设海草却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活，既要舒适美观，又要起到防护调节的作用，其中少不了老师傅精妙绝伦的技艺。一排排白色的海草顶蓬松似毛毯，颇有几分田园舒适之感，与远处波涛汹涌的海岸景色相互交织，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景。

在南方多个省份地区呢，还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民居建筑——干栏式建筑，将建筑底层架空，二层楼阁呢用于居住生活，上下两层通过楼梯相连。云南西双版纳的傣家竹楼、贵州、四川、湖南等地的吊脚楼等，都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呢，因当地湿热的气候应运而生，加上早期的居民呢喜欢临水而居，一般的建造方式容易使房屋积水，甚至木材发霉，但架空的设计却能够防潮防洪。一方面呢，底部通风顺畅，木材更为干燥，耐久性有所提升；另一方面呢，干栏式建筑整体设计相对开阔，四面通透，空气流通，形成穿堂风，也为住在楼上的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在青山绿水之间独得一份凉意。另外呢，干栏式建筑多建在山林和岸边，森林、河流等也能在一定的程度。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2: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我们节目将会为大家整合全疆各地精彩文化演出，为您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综艺，让你第一时间掌握文娱风向标以及影视风向标，带您去感受有文艺气息的生活。那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您可以通过收音机聆听节目，还可以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用手机聆听节目高清直播。接下来一起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它是谁演唱的。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答案，您将有机会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一首原唱呢是那英的歌曲，名字叫做《梦一场》，但是这个翻唱的歌手他是单依纯。我们看到好多朋友都在回答，而且都是正确的。那我们一起来快乐点播到，欢迎一下参与互动的好朋友们：傍晚、橘子海、半杯冰美式、风掠过，以及刘灯、云朵、打盹中、37.2度、晚风、山野来信、枕着星光入眠、偷吃一口甜、奶盖三分糖、气泡水冒泡、雾里看海，还有这个雪落无声。哎呀，好多朋友啊，继续来欢迎大家啊。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暖暖小时光、生如夏花、碎云的行囊、生日课代表刘五双、简单的幸福、芙蓉蓝宝石，当然还有朋友回答的，你比如说刘五双，他回答的是梦一场。我们的问题是，请问这首歌是谁唱的，告诉我们歌手的名字。还有的朋友呢直接说这是王菲演唱的梦一场。确实啊，单依纯的歌声在某一些段落听起来真的有点跟王菲神似啊、但是歌手是单依纯。那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他是谁呢？恭喜一下偷吃一口甜，获得了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恭喜啊。好，这首歌的版本呢出自于歌手2026，也就是去年歌手的舞台。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单依纯的，我觉得她的歌声是独一无二的啊。那么2026年的夏天热的不只是天气，还有歌手2026啊。就在刚刚过去的上周五啊，7月17号的晚上，第九期突围赛那叫一个刀光剑影，惊心动魄啊。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复盘一下这场7进4的残酷突围战啊。七位歌手重返赛场，争夺4张进入歌王冲刺月的门票，谁一飞冲天直接晋级，谁笑到最后，谁又遗憾止步泪洒舞台呢？别着急啊，跟着小东咱们一个一个来。来撒，先来说说这一期的赛制。很多朋友听可能啊还不太清楚，为什么他叫

0: 突围赛，我们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小双，小双，小双，
1: 我在，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突围赛是怎么一个赛制啊？
1: 好的，歌手2026的赛程设计是这样的：前面几轮月度赛结束后，齐豫、胡彦斌、尤长靖、窦靖童四位首发歌手凭借出色发挥，顺利完成通关，直接锁定了歌王冲刺月的席位，不用参加突围赛。但其他暂别歌手的歌手们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必须通过第九期这场突围赛争夺仅有的四个晋级名额。张碧晨原本也在突围赛的名单当中，但因为行程冲突遗憾缺席，还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祝福了其他歌手。最终站上了突围赛舞台的是七位歌手：魏如萱、张远、刘惜君、斯纳吉、万妮达、周兴哲和艾略特。
0: 好，谢谢小双。好，这期节目的赛制啊，那叫一个残酷又刺激啊，采用的是攻守擂制。那节目组呢是根据在线期数和最好成绩综合排名选出了三位首擂歌手，他们分别是刘惜君、万妮达和艾略特。其余的四位歌手魏如萱、张远、斯纳吉、周兴哲则成为了攻擂方啊。那攻擂歌手呢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哪位首擂歌手的对决组，每个组的人数不限，每组的第一名是直接晋级。如果某一个组没有人挑战，那首擂歌手就直接晋级。小组对决失利的歌手呢，还要再经过一轮四选一的投票，得票最高的一人呢拿到最后一个晋级名额。说白了，这赛制就是你唱得好还不够，还得选对人。那攻擂歌手呢要琢磨，我挑战谁胜算更大呢？首擂歌手呢，那就得祝福别人别被太多人围攻了。那这哪是唱歌比赛，这简直是心理战加策略战啊。有网友就吐槽说，我们永远可以相信这个歌手2025的整活能力，因为你根据任何的信息都根本猜不透他们到底是在保护擂主还是给擂主挖坑啊。好，咱们按照出场顺序一个一个来。第一组登场的是首擂歌手，来自英国的艾略特。那这位小哥可不是一般人，低沉磁性的复古嗓音让他此前呢就圈粉无数啊，唱腔高级，氛围感十足，舞台质感呢是独树一帜。他这次选的歌啊是 Adele 阿黛尔的经典之作 Skyfall。 但是戏剧性的一幕来了，作为首组首擂歌手登场的这个艾略特竟然没有一个人选择挑战他。按照赛制无人挑战，首擂歌手直接晋级，也就是说艾略特还没有开口唱就已经稳稳拿到了一张歌王冲刺月的门票了。有现场观众后来分享说，艾略特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太帅了，脸又精致又小，像个小王子一样。那至于他的唱歌演唱功底呢，虽然不战而胜啊，但人家还是认真唱了。现场观众评价说，发挥稳定，现场声场巨大。Skyfall 这首歌本身难度就很高，高音不算特别高，低音也不算特别低，但是呢非常考验歌手对音色和音域的控制能力。艾略特呢用他极具压迫感的厚重声和这个磅礴编曲，把这首歌的戏剧张力是瞬间拉满。就这样，艾略特成为了第一个突围成功的歌手。有人说他运气好，但我觉得能够让其他三位攻擂歌手都不敢挑战，这本身呢就是一种实力的证明。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艾略特的Skyfall。

确实不得不说啊，这个艾略特的唱功真的好，而且很复古。那搭配上 Adele 这首 Skyfall 啊，确实好听。那第二组呢，首类歌手是万妮达登场啊。万妮达呢，大家都不陌生吧？她之前在第六期喜榜赛当中，以一首 Bad Boy Bad Boy， 然后击败了格莱美得主 John Legend 奇迹歌啊，然后爆发力和舞台掌控力呢，早就得到了验证。这一次她选择的是蔡依林的经典之作《看我就是耳边》，哎，这说实话啊，这歌选的是相当聪明。蔡依林的这个歌曲在舞台上啊，一直是很受欢迎的，而且这首歌的风格呢，可以说是加入了很多说唱元素，特别适合万妮达发挥自己的特色。这也是一首彰显女性独特魅力的歌啊。万妮达的说唱填词非常的关键，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万妮达翻唱的《看我七十二变》。

0: 哦，好好听啊。公类歌手周兴哲呢选择挑战万妮达。周兴哲大家是很熟悉的，因为他是创作型歌手啊，歌曲传唱度非常高，稳定细腻的唱功呢深入人心呢、啊、他这一次唱的呢是自己的歌十一啊，这首歌啊旋律温柔，他呢用柔和的 R&B 转音层层递进，把爱后别离的绵长唱往描摹的很有画面感，那舞台高级质感扑面而来。但是呢万妮达这首看我七十二变实在是太炸了，强劲的律动搭配他标志性的说唱又拽又飒，现场观众评价说啊，这是专业级表演，唱跳非常稳，衣服也很好看，除了在 DJ 台有一句有点飘之外啊，整体演出非常的完整，改编也很出彩。所以呢很多人都觉得这一期万妮达的舞台是整期节目中最好的舞台。那结果如何呢？我们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小双。小双小双，
1: 我在，
0: 来给我们揭晓一下他们 PK 的结果。
1: 结果毫无悬念，万妮达获胜晋级。周兴哲虽然唱得也不错，但面对火力全开的万妮达确实差了那么一口气。就这样万妮达成为了第二个突围成功的歌手。
0: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个挑战万妮达这首看我七十二变的这个公类方歌手啊，也就是周兴哲在这场比赛当中演绎的这首十一。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1: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精彩的莱萨，
9: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变成了一招。
10: 你过来呀、啊！
11: 完了，
8: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2: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
8: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3: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莱萨莱萨，我是你的好朋友小东。马上进入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一起来听歌猜歌手的名字啊。这首歌其实在节目中出现过很多次了，但是每次大家只要听到这首歌旋律，然后知道它的名字，这首歌的名字之后，就每次写的都是原唱，我们播放的是翻唱的版本。那接下来是机会留给大家，奖品摆在这里，时间你来把握了。搜索微信公众号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发送歌手的名字，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会获得的是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请问这首歌是谁唱的？

嗯，这首《庙堂之外》翻唱的人呢是胡彦斌，也是出自歌手2026。那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恭喜陶陶温柔第一个回答正确，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您获得的是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啊。说到歌手2026，我们继续回到这个上周五的这个直播的内容当中啊。那接下来呢是这一期节目最惨烈也是最有争议的一组了，也就是第三组，首擂歌手刘惜君领衔的小组对战。那刘惜君呢清冷空灵的音色在本季积累了大量的观众缘，细腻婉转的这种抒情演绎被不少的网友称为是氛围感天花板啊。他这次选的歌呢是张学友的《野猫之恋》，还 remix 了这个《饿狼传说》，用清冷声线碰撞复古摇滚律动，把不羁洒脱、拒绝束缚的情绪尽情的释放。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刘惜君的《野猫之恋》。

摇滚的歌曲啊，《野猫之恋》来自刘惜君。那么公擂歌手张远、斯纳吉、魏如萱三个人同时选择了挑战刘惜君，也就是说刘惜君要一打三。先来说说张远啊，张远这一季公认的意难平选手啊，第七期他是以仅六票之差遗憾离场。那这一次呢是履约重返舞台，他选的歌呢是林宥嘉的《傻子》，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的声线，拆解清醒又沉沦的矛盾心境。

再来说说 Snatch 这位美国歌手呢，以超强爆发力的唱功和开阔音域，此前已经是圈粉无数了。他这次唱的呢是 Ed Sheeran 的 Perfect。

厚重的这种温暖的嗓音呢，铺陈出浪漫底色。现场观众评价说，算是听过他在这个舞台最好的一次了。但也有人指出，无功无过的一个普通表演，情绪推进不是他自己完成的，是和声完成的。真的吗？我们来听听这首来自 Snatch 的 Perfect。

最后是魏如萱了。魏如萱此前呢已经在微博上发文确认她会回归歌手啊。她的鬼马灵动的舞台气质和极具辨识度的这个语感诠释，让她的回归成为了本轮最大的看点之一。她选的歌是王菲的《光之翼》，这首歌呢用她自己独特的气声和咬字撑开了整段前奏，然后呢独特的语感和精准控制呢贯穿了全程。现场的观众评价说，虽然这次娃娃改变了唱法，但是呢他这首歌还是不适合他，就是进入这首歌曲的段落的时候有点像爵士，然后编曲又偏迷幻电子，他唱的有点歌剧的感觉，完全是怎么说呢，完成的算可以，现场不难听。但是知名乐评人尔弟却认为魏如萱的表现是值得期待的，而且呢他这个整场的表现力也是值得推荐的。

0: 好嘞，这一场小组对决的结果到底如何？继续有请我们节目的 AI 主播小双，小双，小双，
1: 我在。
0: 来给我们公布一下这一组的对决结果。
1: 好的，这场小组对决的票数结果出来了，张远获胜晋级，刘惜君以1.2%的票数惜败张远，刘惜君、魏如萱、斯纳吉、周兴哲四位在小组对决中失利的歌手将进入4-1的终极投票环节。
0: 嗯，结果出来了，就上半场嘛，对吧？那如果我问一下小双，如果是你投票，你会投给谁？
1: 我不知道，有点头大。
0: 好，最残酷的时刻到了，四个人只有一个名额。魏如萱呢，在4-1投票中成功反超，以34.66%的票数拿到了最后一个晋级席位。刘惜君呢，以3%的票数差距输给了魏如萱。这个结果一出来呀，网络是直接就开始沸腾了。为什么呢？因为分组对决的时候，刘惜君的票数是高于魏如萱的，结果到了4-1投票反而被反超了。这种悬殊的票数变化让大批的观众质疑赛制存在不合理呀，刘惜君爆冷出局，然后等等一些话

话题是迅速冲上了热搜，有网友愤愤不平地说，刘惜君作为历史成绩最好的守擂方，竟然在张远、斯纳吉、魏如萱的三人的这个一起的比拼当中败下来了，这赛制真的把残酷两个字写在了脸上。还有人说刘惜君第八期是收视巅峰，结果却被淘汰了。不知道大家都觉得这一次结果是否是你心目中的排名呢？哎，意难平啊，意难平。我个人觉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那每一位歌手在舞台中都努力地做到了自己的最好，也为我们呈现了这个舞台当中这一期节目的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和舞台，这就值得了。好，以上就是今天来赛来赛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

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2，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今天《爱车有话说》节目当中呢，同样为大家安排了一整期的相关汽车的养护啊，新车资讯，包括呢我们的爱车知识讲堂，还有新车推荐的一些板块，为大家的有车生活锦上添花。开篇啊，咱们来聊聊这么一个话题。生活里啊，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其实我们在经常在网络上刷短视频的时候，都会看到啊，这个新闻啊，包括车子一旦被大火完全烧毁，其实不少车主瞬间就慌了神。如果说退一万步讲啊，真的是遇到这种情况，该找谁赔钱，怎么走流程，其实很多朋友啊都是一头雾水。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就把车辆自燃后的理赔渠道，包括法律依据，还有实操办法，尽量的跟大家说清楚，关键时刻也许能够帮大家少走弯路，少扯皮。首先第一种情况啊，如果咱们自己的车自身故障起火自燃，该找谁赔付呢？很多车主第一时间的这个脑海当中反映出来的是找 4S 店啊，汽车厂家，这个思路没有错啊，法律上也是有明确支撑的。根据民法典第1203条规定，因为产品本身存在缺陷造成财产损害，车主既可以找车辆的生产厂家，也能找销售 4S 店要求赔偿。但这里啊，有个核心的关键点，想要厂家担责，那必须拿出一份具备法律效力的凭证，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那这份文书呢，会清晰地写明起火原因，它是因为人为纵火啊，外部火源呐，还是车辆内部线路啊，油路故障啊，这份认定书是维权最核心的一个证据。现实里呢，其实也有不少的难题。那即便是消防认定是车辆的质量问题，那很多车企呢，其实并不一定会主动的爽快赔付。那车主单独和厂家协商打官司，耗时耗力啊，普通人啊，的确这给人一种很难耗得起的感觉。这里给大家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只要你是投保了车损险，你直接联系保险公司报案就行了，你自己的保险公司。因为现在新版的车损险已经自带一个叫自燃保障，它是不用单独额外购买自燃险的。那保险公司呢，会按照车辆的一个保额给你赔付，推定车辆全损。那之后呢，保险公司会拿到一个叫代位追偿权。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经常说到啊，是由保险公司出面和车企协商追责，咱们车主不用夹在中间来回拉扯啊，坐等理赔款到账就可以了。这里提醒大家一个细节啊，投保车损险的时候一定要核对保单上的车辆保额，最好呢和当年购车发票金额是匹配的，避免后续理赔出现一个额度的差额。还有很多车主会问呢，车辆过了保质期，那厂家是不是就不用负责了？这里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质保期限不代表厂家免除产品缺陷的责任。法律判定赔偿的核心啊，它只看能不能拿出证据证明车辆本身存在制造设计的缺陷，是否和出质保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客观来说啊，目前市面上质保期之外，车主单独起诉厂家索赔成功的案例非常的少，所以呢，还是建议各位，尤其是新能源车主，千万不要省下车损险的保费，这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保障。接下来第二种场景呢，是第三方的车辆起火，如果说波及烧毁了咱们的车，或者是咱们的车辆自燃引燃了旁边其他车辆，那这种多方受损的情况应该怎么赔呢？举个真实的案例啊，网络上可以查到，之前的郑州的一个小区地下车库的一台新能源车起火，周边停放的多台车辆全部都被引燃。这类事故责任划分非常清晰，如果消防认定起火源头是对方车辆，并且呢对方购买了第三者责任险，那您的车辆的损失全部是由对方的三者险来承担赔付的。
但难免呢会遇到保险公司车企互相什么推诿啊、扯皮啊、迟迟不赔付的情况。同样呢，只要咱们有自己的车损险，依旧可以走代位追偿的流程。简单说啊，就是保险公司先全额赔付你的一个车辆损失，后续呢由保险公司去找责任方对应车企打官司进行一个追偿。那咱们车主是不用参与漫长的纠纷的处理。反过来呢，如果没有投保车损险，那所有的维权工作都得自己完成，找对方的车主啊、车企啊、保险公司进行协商，投诉起诉全部都要自己跑，时间呢、金钱的成本都会很高。其实说完两种核心的理赔场景，再给大家梳理一套车辆自燃后的标准应急的步骤，牢记这几条啊，避免后续理赔踩坑。第一呢是保证人身安全，立刻拨打119的火警电话，等待消防到场灭火。那一定要索要纸质版的火灾事故认定书，妥善保存，那这是所有理赔的基础。第二呢是第一时间拨打投保保险公司的一个报案电话，那留存现场照片、视频、车辆的行驶证、购车票据、全程保养记录。第三呢就是配合保险公司现场进行勘查，按照要求提交火灾认定书，包括施救费票据等等材料，等待定损赔付。第四呢，说如果说需要向厂家追责，可以同步携带认定书、车辆的鉴定报告和 4S 店包括厂家协商，协商无果的话再走法律的途径。最后呢，做一个总结提醒啊，第一是车损险是刚需，燃油车、新能源车都建议足额投保，自燃保障啊，它是包含在内的，是应对起火事故最省心的方式。第二呢，是区分责任逻辑，自身质量起火啊，就找保险公司先行赔付，保险公司追责厂家，那他人的车辆引燃你的车，那是由对方的三者险赔付，有车损险的话可以代位追偿。第三呢，是所有维权的核心凭证都是消防出具的火灾认定的文书，事故发生之后啊，千万不要忽略报警的环节。第四呢，是不要抱有出质保厂家就不用赔的侥幸心理，没有保险的情况之下，质保过期之后想要举证维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那以上就是今天关于咱们汽车自燃理赔的一个全部内容，掌握好这些方法，如果说一旦说遇到一些突发的火情，大家就能够冷静的处理，顺利拿到赔偿了。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台车啊，是吉利银河品牌的一台旗舰车型银河 M9。 那这款定位是中大型插电混动 SUV 的车型呢，主打的是家庭出行和智能舒适。官方的数据啊非常的清晰啊，配置也是很务实的。那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咱们按照车身的空间、动力续航、智能座舱、安全与定价四个维度做平时的解读。我们首先来看看车身与空间。银河 M9 定位是中大型 SUV， 官方的长宽高分别是5205毫米、1999毫米，还有1800毫米，轴距达到了3030毫米，采用2+2+2六座布局。车内的有效长度是3700毫米，那空间得房率是 88.3%。 第二排呢是独立座椅，三排呢都配备了加热功能，第二排支持通风和多角度调节，中央通道宽度适中，三排乘客上下较为便利。动力和续航方面呢，银河 M9 搭载了新一代雷神 EMP AI 电混系统，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热效率 47.26%， 匹配的是3档 DHT 变速箱，提供2驱和4驱版本。两驱版本呢是单电机的配置，综合功率是300千瓦，那四驱版采用的是三电机的布局，综合功率啊最大可以达到520千瓦，最大扭矩是910牛米，官方的零百加速是4.5秒。其实智能座舱也是银河 M9 的一个核心配置之一。那车机搭载的是高通骁龙 8295P 芯片，配备了银河的 Flyme Auto 2.0 的系统。高配车型提供30英寸的 6K 一体式天际屏与 AR HUD 抬头显示，交互响应速度较快。车辆搭载行业首发的 AI Box 超级智脑，侧端部署70亿参数的 AI 模型，本地化算力支持、语音控制、场景联动等等的一些功能。全车也是配备多扬声器音响啊，支持无麦车载 K 歌，兼顾实用与娱乐。辅助驾驶方面呢，配备了星瀚联仪贯穿灯与全域感知硬件，支持全速域、舒适制动、爆胎稳定控制等功能，提升行驶的稳定性。安全和定价层面呢，银河 M9 是基于 GEA EVO 原生架构开发的，车身结构满足家用安全标准，电池采用了神盾安全防护体系，通过多项安全测试，官方的限时指导价是17.38万元起，覆盖17万到27万的价格区间，也是提供多配置版本可选，面向多孩家庭啊、长途通勤用户啊，以大空间、长续航、插混的经济性为核心。其实总体来看，吉利银河 M9 呢，可以说是以中大型六座 SUV 为基础，依托它的插电混动的系统，也是兼顾能耗和续航，座舱智能配置也是偏向家用的一个实用性，定价也是贴合主流家庭购车的预算，也是一款面向家庭用户的务实型的混动 SUV。那如果说对于这台车感兴趣，可以到各家吉利银河 4S 店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2，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半点之后我们刷新汽车行业动态。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对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等此前免征消费税的电池产品分部恢复征收消费税，这意味着实施了超过10年的电动汽车用锂电池消费税免征政策正式退出。此次调整采取分类分布的方式，自2026年9月1日起，对无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汞液流电池，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日起，税率进一步提高到4%。光伏电池的调整则延后一年，自2027年4月1日起按2%征收，2028年4月1日起按4%征收。与此同时，部分新技术电池产品在一定期限内继续享受免税优惠。自2026年9月1日到2028年12月31日，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以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砷化镓电池免征消费税。对于终端市场而言，2%到4%的税率对于单车成本的实际增额约在数百元的量级，远低于此前锂价波动带来的成本冲击。更值得关注的是政策信号，随着油电同权的改革从讨论走向落地，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全面步入市场驱动的新周期。从购置税减半、车船税免征取消到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新能源汽车的税收优惠保护期正在分阶段有节奏的退出。2026年的中国汽车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供给繁荣。有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国内车市上新了542款车型，日均是3.6款。上半年则有超过600款新车进入市场。供给端的疯狂投放没换来终端市场的正向反馈。根据乘联分会的数据，上半年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870.1万辆，同比下滑了20.2%，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25万辆以上。一边是日均3款新车涌入，一边是日均少卖1.2万辆车，汽车市场仍处于需求收缩、竞争加剧、结构分化的深度调整期。今年上半年行业整体销量看似小幅下滑，但这建立在出口同比暴涨65.3%、突破500万辆的基础上。如果剥离出口因素，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实际同比降幅高达24.3%，这意味着国内真实消费需求显著减少，出口已经成为了支撑行业规模的关键增量。终端卖不动，利润更扎眼。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汽车制造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4.1%，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处于历史低位。进入2026年，行业盈利状况进一步走弱，1到5月利润率降到了3.42%，远低于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的5.56%。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广汽本田合资续约正式落地，7月20号，本田与广汽集团就双方旗下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合资合作项目正式签署了战略续约的协议。双方在维持现有50:50股比结构不变的同时，将合作期限延长到了2038年。作为本田在华首家整车合资企业，广汽本田自1998年7月成立以来的累计整车销量已经突破1100万辆，产品矩阵覆盖轿车、SUV、MPV 以及新能源品类。按照规划，广汽本田将会在明年迎来密集的新品投放周期，三款全新车型覆盖燃油、混动、纯电三大技术路线。比亚迪官方发布最新的数据，截止到2026年6月30号，旗下搭载天神之眼和华为乾坤智驾辅助驾驶的车型累计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33万辆，其中六月智驾车型销量达到了17.63万辆。与此同时，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每日生成行驶数据超过了2.1亿公里。从数据增长轨迹来看，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从3月底的285万辆，到5月28号突破315万辆，再到6月底超过了333万辆，3个月净增约48万辆。同期，天神之眼日均生成数据也从3月底的1.8亿公里提升到目前的2.1亿公里。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我们一起来刷新。全新坦克300近期正式上市，涵盖汽油、柴油、插电、混动等多种的动力形式。五款车型的售价区间是 19.98 到 25.98 万元。外观还是延续经典方盒子的设计思路，方正的车身搭配圆形大灯、外挂备胎等标志性的元素，中网更换熏黑的 Tank 字母的标识，车尾配备小型的运动尾翼。尺寸方面，车长来到了4886毫米，轴距增加260毫米到了3010毫米，座舱搭载了 Coffee OS 3车机系统，配备15.6英寸的 2.5K 悬浮中控屏。车载 Coffee GPT 语音大模型，支持4英区识别，并且具备离线语音控制能力。长城第三代 Coffee Pilot 3.0 智驾系统可以实现车位到车位的全链路的覆盖，动力阵容全面的拓宽，包含2.0升汽油、2.4升柴油、HiFor T、HiFor Z 多种动力方案。首次搭载的 HiFor Z 3擎混动系统是本次升级核心的亮点。再来关注到领跑 A05S 的车型官图，新车定位智能灵动精品纯电轿车，拥有专属的粉末撞色外观。从图片来看，整车的线条圆润柔和，前脸配备三点式光源的设计，车顶搭载激光雷达，车身侧面配备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车尾方面采用的是 A10 同款的笑脸尾灯，车内采用了全液晶仪表、悬浮式中控屏，并且配备手机无线充电以及纵置双杯架，前后排的座椅头枕还有专属的 logo 刺绣，提升车辆的辨识度。在车辆尺寸方面，4200毫米的车长，轴距达到了2605毫米。动力根据申报信息来看，将提供两种功率的电机选择，续航里程分别是405公里和510公里。

0: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在2026世界杯上击败阿根廷夺冠的西班牙开始对中国汽车大抛橄榄枝。根据一份阐述西班牙政府振兴汽车工业蓝图的工作报告，受欢迎的不只是中国汽车公司，还包括中国工人。宁德时代与斯特兰蒂斯联合建立的电池工厂将从中国引入工人建设，三个项目加起来直接创造接近6000个岗位。数据显示，整个欧盟今年1到5月的新车三个项目加起来直接创造接近6000个岗位。数据显示，整个欧盟今年1到5月的新车销量是474.88万辆，同比增长了4.0%。作为欧盟第四大汽车市场的西班牙，1到5月新车累计销量同比增长5.8%到51.93万辆，仅排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之后，也低于退出欧盟的英国。对于中国汽车产业而言，如何平衡双方产业利益，将决定长远发展的稳定性。近日，随着第99台也是最后一台 W16 Mistral 在莫尔塞姆工厂正式下线，布加迪长达20年的 W16 发动机时代画上了句号。这台8.0升四涡轮增压巨兽，自2005年首次搭载于威龙车型起，便奠定了超级跑车的动力天花板。最后一台的 Mistral 采用珍珠白头枕、铝制门槛，乃至于发动机盖内饰条上都镌刻着埃托雷·布加迪的亲笔签名，成为了极具收藏价值的细节的一个纪念。尽管量产版的 W16 车型宣告终结，但是这台传奇发动机并没有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布加迪的 Saliter定制计划仍面向顶级的客户开放，每年呢限量生产2台基于现有平台打造的专属车型。 W16 发动机仍然在可选清单之内，让这款经典动力以更稀有的形式延续生命。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4。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1: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好，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3: 九二九优选百。

北京时间的15:05，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3点到4点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我是小洛。那今天呢，会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登机箱的专题。在一首优选好歌之后，我们详细来说说。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优选百分百，我是小璐。好物优选，生活满分啊！今天呢，我们聚焦大家出行的刚需啊，可以直接带上飞机的登机箱。啊、不管是1到3天的短途出差、周末城市游啊，或者是小长假探亲，再或者搭配大号的托运箱，或者用来存放相机、首饰这类这些贵重的物品，其实20寸登机箱都是使用率最高的出行装备。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从选购标准、材质配件到收纳技巧、保养维修。尽量的跟大家讲透彻。其实依据国内民航现行的标准，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等一些全服务航司啊，经济舱随身登机箱的限制尺寸是55×40×20厘米，三边的总和不超过115厘米。那这里要做一个重点提醒啊，这个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包括侧边凸起、外置口袋在内的完整的外轮廓，并不是箱体内部的净尺寸。很多商家啊，只标注箱体的内部数据，刻意隐瞒拉杆和轮组的厚度，其实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宣传套路。机场登机口的测量框啊，有着明确的规定，拉杆完全收回，扩容拉链收紧，箱体不挤压，完整的放入才算合规。那只要任意部位被卡住，就判定行李超标，不能带进客舱。那廉价航空标准呢，会更加严格。春秋、九原、祥鹏等航司的特价机票，随身行李呢，大多是要求40×30×20厘米，普通20寸登机箱啊，基本是无法直接登机的。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核对。购票航司的行李的一些政策，我们再说说重量限额。国内的航班经济舱随身行李单件上限是5公斤，每人一件；公务舱、头等舱单件上限是8公斤，可以携带2件。多数国际航班随身行李限重是7公斤。登机箱自身的重量越轻，能够装载的衣物、电子设备就越多。那稍后我们在详细的内容里，我也会重点的给大家讲讲啊，空箱重量啊，方便大家做对比。其实很多听众分不清楚概念，行业所说的20寸登机箱就是适配民航115厘米三边和标准的随身箱，22寸、24寸的行李箱都是属于托运箱，是不能直接带上飞机的。那大家不要被这个商家呀加大20寸、扩容20寸这类的误导，这类的宣传给误导了。拉链的确有的能扩容，但是扩容之后，箱体整体的这个宽度就增加了，过安检也是比较容易直接超标的。那今年啊，就是有质检机构抽样的结果显示，线上标称20寸的行李箱，接近70%完整的外轮廓是超出民航上限的。那选购的时候不要只看它标题数字，一定要在详情页里找到包含轮子拉杆的实测的外部长宽高，那总尺寸尽量控制在55×40×20厘米以内，才会相对比较稳妥。那按照出行场景呢，划分一下适配的款式。上班短途、商务出差啊，优先轻便带有前置快开舱的一个款式啊，有这种前置快开舱，方便的随时取用电脑和证件。那学生小长假出游的话，重点看重性价比、箱体的耐摔耐磨。那经常国内外往返的高频出行人群呢，可以优先的选择纯 PC 材质、带 TSA 海关锁、静音双排轮的高端款式。如果说只是搭配托运箱收纳贵重的物品，那首选是自重更低的箱子。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将详细的拆解箱体的材质，包括闭合方式，大家可以根据出行的频率和预算来对号入座。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登机箱的核心，箱体的材质。材质呢，直接决定箱子自重抗摔能力。市面上硬壳登机箱其实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纯 PC 材质，也就是业内优选的材质，主流采用拜耳 PC 的原料，厚度大约是 2.8 到 3 毫米，韧性很强，磕碰呢能够自主回弹，低温环境不易开裂，同等尺寸自重更轻，唯一不足的就是售价偏高。第二类是 ABS 加百元价位，大多都是这类箱体，适合一年出行两三次的朋友。第三类是纯百元价位，大多都是这类箱体，适合一年出行两三次的朋友。第三类是纯 ABS 材质，那常见的是200元以内的低价箱子，质地偏脆，低温磕碰容易开裂，箱体呢自重偏大，不推荐作为登机箱选购。那大家挑选的时候啊，可以通过按压箱体简单分辨材质韧性的好坏。

我们继续来刷新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刚才啊，我们跟大家讲到了登机箱的选择啊，给大家分门别类啊，讲的也是相对比较细啊，材质是分为纯 PC 的、ABS 的啊，还有等等的一些材质啊也讲到了现在目前各家航司对于登机箱的要求。下面我们要讲到的是区分拉链款和铝框款的登机箱，其实两者没有绝对的优势啊，只看个人的使用场景。拉链款大多数啊搭配的是双层防爆拉链，自重更轻，箱体呢具备一定的弹性，支持扩容收纳，单人开合轻松，非

常适合追求轻便出行的人群。那铝框款采用的是镁铝合金边框搭配 PC 箱体，依靠卡扣闭合，抗压防护性能更好。那装满重物，箱体也不容易鼓包，缺点是整体的重量增加大约400克，没有扩容空间，金属边角长期拖拽磕碰，其实容易掉漆。选购外观优先建议的是鲜哑光的防刮箱体，镜面亮面啊，还有这种看起来很亮的啊，就比较容易产生划痕，很容易产生划痕。那另外提醒大家呀，提醒大家的是，登机箱不要盲目追求加厚材质，3毫米纯 PC 啊就可以满足日常的飞行需求。那箱体的外壳方面，其实配件才是决定登机箱耐不耐用的一个关键。首先看拉杆，优质登机箱使用全铝合金三节拉杆，管壁厚度达标啊，推拉稳固，晃动幅度小。选购时啊，反复推拉测试，没有卡顿，没有异响才算合格。啊，加宽拉杆设计呀，推行不硌手臂啊比较好，那长时间出行啊也更加省力。万向轮是损耗最高的部件，优先选择360度双排八轮内嵌橡胶轮，减震静音啊，受力均匀，不容易跑偏，尽量避开低价单排塑料硬轮，噪音大啊，轴承容易卡泥沙，建议优先选择内嵌式的轮组。外置突出的轮子其实会增加箱体的总尺寸，很容易造成登机超标。那日常呢，尽量减少在砂石路面进行拖拽，可以有效的延长轮子的使用寿命。One, two, three.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活动，居然之家高铁站店八周年店庆火热来袭，即日起一直到7月26号，8.8元抢880元券包，到店签到送一只火爆全网的新疆小羊玩偶，玩点球大战赢世界杯足球，锅具五件套，空气炸锅，莱芬的吹风机等好礼领不停，好礼啊是领不停的，消费满3000元送露营桌椅，砸千份金蛋狂赢家居好物，最高可赢空调大奖，居然之家啊，家博会啊，居然家博会，八在深耕，会动全城，买房子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秀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优选百分百。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登机箱。半点之后我们要说说的是密码锁和箱体内部的一些收纳配置啊。其实只要在国内出行，普通密码锁是完全够用的。那如果说经常跨国出行，还

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带有红色菱形标志的 TSA 海关锁，海关呢可以无损开箱检查，避免暴力的破坏箱体。密码重置方法也很简单，初始密码调到000，那按压锁体的一个复位键就可以设置新的密码了。优质登机箱会配备干湿分离的隔层、衣物的固定绑带、隐形收纳夹层，商务款式配备前置快开舱，过安检不用完全打开箱体。那么值得留意的是，加分配置啊，还有一些侧面隐藏按钮的一些挂钩啊、按钮啊，包括加厚的软提手啊等等。包括防水内衬，还有一些扩容拉链，这些都是值得留意的一些加分的配置。很多行李箱都有这些功能了。其实这些不起眼的小设计，能够大幅的提升出行收纳的便捷程度。

其实挑选登机箱啊，市面上不少商家的营销套路还是建议大家避开的。第一呢是尺寸虚标，页面呢只标注这个箱体的净尺寸，不含轮子拉杆啊。然后呢，您到登机的地方啊，到机场登机的时候直接超标啊，下单一定要主动索要完整的外观尺寸数据，并且截图保存。还有就是材质造假，那低价产品谎称是纯 PC 的，那实际呢是这种比较脆的 ABS 的板材。第三呢是扩容陷阱，拉开扩容拉链后尺寸超限，那过安检呢务必要把拉链收紧。还有就是轮子偷工减料啊，虚假宣传什么静音八轮啊，还有就是铝框箱体虚标材质，薄金属边框比较容易变形掉漆。第六是普通密码锁冒充 TSA 海关锁。第七呢是刻意隐瞒空箱自重，上飞机啊容易超重。还是如果您要网购的话，建议您多看看啊近期的一些追评，重点要关注轮子拉杆箱的相关差评，优先选择支持配件一年质保的正规店铺。

选好箱子啊，合理的收纳既能够提升装载量，也能够让推行更加平稳。那记住啊，重心摆放原则，电脑啊、水杯等一些重物建议紧贴着轮子这一侧摆放，轻薄的衣物放在上层，防止箱子头重脚轻，推行倾斜。洗漱用品的统一收纳，干湿分离啊，搭配密封的一些分装瓶，避免液体渗漏污染衣物啊内。

衬等等。短途出行衣物可以适度的压缩，衬衫、西装平铺摆放，减少褶皱，带有前置舱的箱子、证件、电子设备单独存放，方便安检，快速取出。扩容拉链建议仅返程采购伴手礼，临时的使用啊，不要长期的拉开存放。那切记啊，强行的塞满箱体，暴力挤压容易造成拉链变形，板材永久的鼓包，尖锐的物品也一定要做好包裹和防护。

最后呢，和大家分享登机箱的养护以及简易的故障的处理方法。哑光 PC 箱体呢，使用软布搭配中性清洁剂可以进行擦拭，

不要用酒精消毒液腐蚀的这种有腐蚀性的这种液体，它会腐蚀表面的涂层。每次出行后呢，清理它的轮子啊，轴承可以适当的润滑一下，减少拖拽的异响。拉杆呢，拉链呢，避免暴力拉扯。那如果忘记密码，可以通过锁孔缺口调整解锁。纯 PC 的箱体呢，有轻微的凹陷，可以用吹风机低温热风辅助回弹。长期存放前清理箱体，把里边清空啊，充分晾干，锁具保持开启的状态，直立摆放，远离暴晒呀或者一些重物的挤压。不论是商务出差、短途旅游，大家都可以对照今天节目的一些内容来挑选登机箱。好物优选，生活满分，今天的优选百分百登机箱的专题就到此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929，西西。

0: 好的，一首欢乐的歌曲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哎，各位好，我是郭嘉啊。今天张文底气十足，还是我耳机音量开的太大了哦吼。刚刚你两嗓子加上我这个耳机、啊，
0: 跟那个叫什么，就那火箭炮一样，今天、啊、
1: 如雷贯
0: 火力全开啊！
1: 中午咋的？吃的火药吗？
0: 吃一上午火药吗？
1: 有一种辣条叫火药辣条、嗯，
0: 还有一种火药也很辣，就是我们的炒米粉。嗯、
1: 炒米粉了，
0: 对。
1: 今天中午有没有吃炒米粉？
0: 昨天吃了炒米粉。
1: 哎，这个话题我觉得对于女孩来说呢，可能会比较有发言权。
0: 嗯。
1: 还对我们某位男主播有发言权、
0: 嗯、
1: 对于我来说没啥发言权，因为我这个人平时吃米粉吃的少、嗯、
0: 但是其实就米粉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像你这样一个经常开车到处自驾的主持人、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各地的文旅名片有很多东西，比如说上次我们说了奶茶饮品算是文旅名片，各地有各地的奶茶品牌，
1: 茶颜悦色呀，
0: 哎，对，就是到了湖南你就要喝茶颜悦色，到了这个浙江叫喝那个叫什么品名茶还是什么我忘了、
1: 嗯、
0: 反正就是各地有各地的品牌，然后到了新疆叫喝茶芭蕾而碧，是不是、啊
1: 哎、
0: 对啊，就是各地有奶茶品牌，但是你发现了没有，继奶茶品牌之后米粉也成为了各地的文旅名片，
1: 哎，
0: 比如说来新疆要吃这个纳扎同款炒米粉，
1: 浪琴是不是啊？
0: 啊，然后你到那个江西要吃拌粉，到湖南要吃常德牛肉粉
1: 啊，就是它不是啊，就是你说的一个米粉，不是我们
0: 新疆的
1: 新疆的米
0: 粉，是全国各地都有米粉。
1: 然后呢，去云南要吃过桥米线、
0: 嗯，
1: 米线跟米粉也差不多吧，应该。
0: 对，是的，到桂林要吃桂林米粉，
1: 啊、
0: 到了广西要吃螺蛳粉，到了贵州要吃长旺粉，
1: 到了重庆要吃
0: 这个遵义牛肉粉，
1: 到重庆要吃酸辣粉。
0: 哎，是的，啊，就各地也有各地的。
1: 潮汕是不是也有粉、啊、
0: 有，
1: 是
0: 的，
1: 是
0: 的，潮汕的粉是那种就是海鲜的那种粉、
1: 哦、
0: 黏黏的，
1: 就是在福建也有一个粉、
0: 嗯、
1: 我忘了叫啥名字了、
0: 嗯、
1: 叫查啥、嗯、什么什么什么粉，我查一下我忘了，
0: 好，你一会儿查一下、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啊，真的就是现在全国都有各地的这个米粉，然后四川还有绵阳米粉是吧啊、
1: 嗯、
0: 等等等等，米粉也成了名片，而且有一些米粉你可能吃过，有一些米粉你可能没有吃过，有一些米粉你没有在本地吃过，只在网上买到过、
1: 哎、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米粉的话题，
1: 没错啊、
0: 嗯、
1: 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伙说说米粉啊，你喜欢吃什么样类型的米粉，或者说什么口味的米粉比较符合你啊，吃米粉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呀，各方面的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好不好啊，
0: 嗯，好的啊，那么我们也是一首歌的时间啊，在我搜歌的时候那个郭嘉你也说一说你都吃过哪里的米粉，
1: 就光是新疆的吗？还是
0: 全国的
1: 吃过福建的那个米粉
0: 啊、
1: 嗯、我忘了叫啥名，他们那个叫哦叫沙茶面
0: 哦，它其实也是粉，
1: 它其实是粉、
0: 哦、
1: 啊，沙茶面，就它吃到嘴里那种感觉呢，就是我还比较喜欢吃的，因为是那种带点那种花生酱呀、
0: 哦、
1: 芝麻酱那种风格、
0: 哦，
1: 我比较喜欢吃花生酱和芝麻酱，
0: 嗯，
1: 配上一点海鲜呀、啊、什么的啊，就是还有呢，就是吃过，这个云南的过桥米线，
0: 啊、
1: 哦，挺好吃的，我觉得啊、
0: 哦，
1: 另外呢就是江西的拌粉。哦，太辣了！
0: 江西的拌粉，我觉得，对，江西的拌粉真的特别辣，
1: 就小米椒那样子，给你炒上那种拌上啊、
0: 嗯。
1: 另外就是新疆的炒米粉啊，这个就是再经典不过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广西的牛肉粉，我倒没吃、
0: 嗯、
1: 螺蛳粉呢，家里面啊。反正基本上也都吃过，但是我在广西吃的是它那叫牛肉粉
0: 啊，
1: 就是反正也臭臭的那种感觉 啊，反正不知道啥，反正没有螺丝，但是感觉也就那种臭臭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它
1: 是
0: 酸笋的臭味，
1: 就是那种臭香臭香的那种。
0: 是，然后对广州还有炒河粉。
1: 炒河粉。
0: 海南还有这个。
1: 炒河粉我也喜欢吃。
0: 海南还有这个糟粕粉。
1: 糟粕醋做的是，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个粉儿真的是啊，就是你走到哪里就发现啊，都有米粉这个东西的存在。
1: 哎，没错啊，
0: 嗯、
1: 今天呢，各位也可以来说说你所吃过的那些好吃的粉儿、啊。
0: 哎，来。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说到了各种各样的米粉啊，其实光新疆的米粉，我觉得不同的口味啊，不同的品牌也能说很多很多啊。张文比较喜欢吃哪里的粉？
1: 哎呀，我觉得各地的米粉我都觉得挺好吃的。
0: 那新疆的话，你比较喜欢吃哪一款？
1: 新疆肯定还是鸡炒好吃啊。
0: 鸡炒，其实我不太喜欢吃米粉。

0: 米粉，但是我觉得这个米粉里面那个肉啊，特别的香。他能不能就按炒米粉的方法给我炒上那么一盘？
1: 有啊，有啊，
0: 真有啊，
1: 真有。现在有一些炒米粉是可以不用放米粉，只放菜和肉的。
0: 哦，那可以
1: 啊、
0: 哦，
1: 就米粉版的炒米粉，
0: 我喜欢。
1: 嗯，你下次可以点一下。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米粉，我觉得也是好吃的。
0: 嗯，
1: 比如说就是这个贵州的这个酸汤粉，
0: 嗯
1: 啊，我也觉得特别好吃。它是那个西红柿和辣椒发酵之后的那个红酸汤下的粉，特别的。特别是在夏天啊，就吃完以后你就发汗，然后就觉得很舒服很酸爽，特别通透啊、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不同的人对于粉的要求啊、
1: 嗯、
0: 或者说是喜好也都不一样的、嗯、我们在这个时间看看大家伙的留言、
1: 哎、
0: 好不好啊？
1: 是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小俊啊，他说这个我觉得桂林的卤粉特别好吃，
0: 嗯，
1: 他的那个卤水啊特别重要，然后卤水对了怎么都好吃。哎，桂林卤粉我还真的没有吃过
0: 哦。
1: 哦，
0: 桂林的卤粉，
1: 桂林米粉我吃过、
0: 哎、我说的那个好像就是我吃那个牛肉粉应该就是卤粉吧，因为它那个牛肉是卤的嘛。
1: 嗯，
0: 还是说那个粉也是被卤过的？
1: 反正那个桂林的那个米粉，就是它是那种就是酸笋的那种粉，我吃过，它是汤的，里面可以放牛肉，可以放那个菜，然后呢，就是里面最重要的是要放酸笋，是白汤的粉、
0: 哦、
1: 白白的一碗汤，但是特别的过瘾。嗯，
0: 嗯，还有呢，这位朋友是叫做妮子啊，是说的说我是一个粉类爱好者啊，我感觉每周都吃粉。
1: 嗯
0: 啊、他说之前还吃过一个叫做鲜鱼粉，你们有吃过、哦、啊？就是用鲜鱼汤配着粉一起来熬。
1: 哎，忘记好像之前有这个店啊、哦。
0: 好像也有啊。他说清淡的时候就吃鲜鱼粉、哦，想要吃点口味重的就吃点爆辣啊、
1: 哦，
0: 想要吃点口味怪的就吃点螺蛳粉。
1: 哦，
0: 螺蛳粉里面的炸蛋太香了啊。
1: 嗯，
0: 炸蛋就是那个把那个。蛋从油里面捞一遍，那个是不是啊？
1: 炸蛋是把鸡蛋先就是打散，然后用那个就漏勺，然后从漏勺里面那样子再点到沸滚烫的油里面，然后炸出来的那个炸蛋特别的吸汤汁，特别的油，特别的香。
0: 但我觉得炸蛋吃好几个就直接打头了，我觉得。
1: 嗯，
0: 太油了。
1: 是的，
0: 想一想。
1: 继续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西的朋友，他说那我要推荐一下我那个海南的米粉，他说这个海南的米粉就有好几种，包括什么海南粉、陵水酸粉、厚安粉、鲍螺粉、
0: 嗯、
1: 啊，每一种都不太一样，有这种海南粉呢，就是这种卤汁淋着的，然后呢还有这个陵水的酸粉，里面就是有各种酸辣甜香，有什么鱿鱼干、小鱼干、花生、鱼饼、牛肉干、沙虫干啊，等等等等。厚安粉呢，就是这个汤粉，里面放的这个肉，然后是白汤，然后就是看起来很清淡，吃完特大头。
0: 哦，
1: 啊、
0: 能够感受到一，
1: 嗯，
0: 你这说完之后，我都有点困意了，你知不知道？就真的已经觉得已经、
1: 就是晕碳的感觉。我觉得我去海南，就是每次，因为我们家楼下就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厚安粉。每年都去吃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厚安粉就是看起来白白的一碗汤，很清淡，但吃完以后那个困啊，在上车一个空调吹完就晕碳晕到不行，
2: 无所谓
1: 啊，但很好吃，
2: 爱上谁
1: 啊，
0: 就直接困，
1: 直接困，直接困啊。
0: 好，各位呢可以来在这个时间继续给我们发送一些信息啊，我们也会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你所喜欢吃的那些粉，稍后的时间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好不好？嗯。
1: 来啊，大巫小巫送给大家。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来跟各位说到的是吃粉的那些事儿。
1: 哎，
0: 我们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看看各位都怎么说的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暗号啊，他说其实我以前去柳州的时候，在柳州吃螺蛳粉
0: 儿，
1: 然后他每家店都有自己的酸笋暗号，说老板看一眼就知道你能加几勺酸笋，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有一个臭香的管理局。
0: 酸笋暗号，比方啥暗号？
1: 就不知道，就是老板看一眼就知道你能吃多臭的酸笋，就是这个意思吧，应该是。
0: 不就不就，是不是？
1: 就看你感觉人就多酸是吧？
0: 来继续看大家伙信息啊。
1: 还有啊，这位叫小季的朋友，他说长沙人的早餐只分两种，扁粉和那家扁粉没开门，至于圆粉都是给游客吃的。你去过长沙吗？
0: 没有
1: 啊。
0: 啥扁哦，长沙你还别说，我去过，那咋能说没有呢？
1: 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0: 我在长沙还吃过一个粉叫也是牛肉粉吧，叫长沙是有个地方叫邵阳，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而且邵阳东西特别辣。
0: 然后呢，他那个粉叫邵阳牛肉粉，然后我就吃了一下，你还别说，你还真别说，还挺好吃的呢，
1: 就挺好吃。长沙的米粉非常的有名，
0: 是汤粉，邵阳牛肉粉，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1: 有常德牛肉粉，邵阳的牛肉粉没有常德有名，但是邵阳也有米粉，
0: 邵阳牛肉粉
1: 啊。
0: 好吃啊，
1: 好吃是吧？
0: 好吃。
1: 好吧啊，
0: 来继续看，
1: 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
0: 哎，这位朋友是这样来说的，说我吃粉的时候有一个喜好啊，我喜欢在里面放点油炸花生米。我觉得不管啥粉里面只要油炸花生米啊，吃起来可香了。哎，这个我也有感触，就是之前不是有那个就是什么牛肚酸辣粉那种方便面的那种米粉吗？
1: 对，
0: 最后呢就是它里面一般那个料包里面就会有点那种碎花生呀，或者说是碎黄豆呀那种感觉，泡完之后吃上嘎嘣嘎嘣脆的时候确实也挺好吃的
1: 你说到这个就是里面加料，我就说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就常德牛肉粉，一碗加就是肉的牛肉的那种带红烧牛肉大块，再加一个虎皮鸡蛋。你知道什么叫虎皮鸡蛋？
0: 粉里面的虎皮鸡蛋太香，就是煮好的鸡蛋再炸一遍，
1: 对，是的。然后一碗3.5块，然后吃吧，就是
0: 算上鸡蛋3.5块啊，
1: 算上鸡蛋3.5块，鸡蛋是5毛钱，
0: 鸡蛋那么便宜啊？
1: 我们上学那很多年以前了，然后呢，就是它里头的酸豆角、萝卜干，然后还有剁椒，还有那个油渣，这些你是可以随便加，你知道吧？就想怎么加怎么加，自己调。
0: 哎，我有个问题，为什么南方不爱吃面，要吃粉呢？
1: 因为南方的这个作物以水稻为主，
0: 他们就吃粉。
1: 咋样？你觉得我这个回答科不科学？
0: 我觉得也一般吧，就是现在哪个地方还吃不到这个面了？
1: 可以吃到，但是
0: 慢慢留下的习俗，
1: 慢慢留下的习惯，对。
0: 明白了，好吧，我们也来稍微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看看各位的消息了。
1: 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7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风力是北风4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是过家张文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仙。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盘，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夏宜，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风。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我想，我想，
5: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929，嘻嘻。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关于米粉的那些事儿啊。刚刚说了很多就是外地的米粉啊，我们现在来说一说我们本地的炒米粉。
1: 哎，是的，现在除了炒米粉还有拌粉是吧？
0: 拌米粉，
1: 拌米粉
0: 啊。拌米粉的话、啊、以前
1: 还有汤米粉
0: 啊，其实有段时间拌米粉还挺流行的，
1: 是、
0: 啊、但现在好像更多人吃的是炒米粉。
1: 那个时候就吃罗家的拌米粉，还有吴家的拌米粉。
0: 吴家的是不是、
1: 啊、吴家现在也是到处都是，罗家可能店少一点，但是还是有忠实的粉丝愿意跑到民主路去把车找到一个特别难停的地方停下，然后在那吃。
0: 罗家是不是在一中那边？
1: 不是，罗家在人民电影院。
0: 人民电影院、哦，一中那叫啥米粉？卓记米粉吗？还是叫什么的？
1: 对，那边以前有卓记，现在我
0: 好像也挺火的，专门有人从那带那个米粉酱
1: 啊、
0: 哦，就带过去。
1: 哎，
0: 关于西安的炒米粉，你考
1: 我考一下国家，米粉这个东西最早起源于哪里？最早起源于什么时候？多少年以前？
0: 应该是起源于明代晚期呢。
1: 好好说，
0: 我不知道。
1: 我都在盖上不让你看。
0: 你问我这个我能知道吗、嗯、那你说
1: 就是据传说应该是就是根据齐明要术的记载，它应该是在3000多年前

0: 是在西北地区就曾经用米制作出一种条状的食物，这个食物那个时候叫做乱鸡。
1: 乱鸡
0: 乱就是
1: 哪个鸡子、
0: 积木的积
1: 哦
0: 啊、就是一大锅条状物堆积在一起，看起来很凌乱的这样的一个粉条的口感。
1: 整了半天，这米粉还从北方流行起来。
0: 是的，但是后来这个吃法慢慢的从西北地区消失了，在3000多年以前。
1: 3000多年。
0: 然后呢，在人口迁移的过程中，这个烹饪的技术被带到了江南一带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用大米来制作米粉，并且改进了工艺，一般都是用上等的白米磨粉以后。用蜜和水调成稀稠适中的这样的一个质感，然后灌到这个底部钻有孔的竹勺里面，让粉浆看能不能从这个竹勺里面这个流出来。如果不能流出来，还要再加蜜再加水调和，直至能流出来细线，然后到锅里头然后弄熟。
1: 哦，
0: 这是最早的米粉，而这种米粉呢，在那个时候被叫做灿。
1: 灿，
0: 嗯，
1: 哪个灿？灿烂的灿。
0: 一个餐，一个肉，下面一个米，而灿呢，就是在古代汉语里面也有优质大米的意思，只有很好的大米才能做米粉。
1: 你还别说啊，就是也是学到了，确实里面米粉的发源啊什么的，还是有些的门道的啊。
0: 哎，是的，然后
1: 说回新疆的米粉，赵儿，你来就是说几个你比较喜欢吃，你认为很好吃的，好不好？
0: 我觉得很好吃的米粉。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品牌它就是开的到处都是了，那老店反而也不好吃了。
1: 嗯，
0: 每个店的口味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我觉得团结路的这个零零米粉和天山万科的零零米粉就还挺好吃的。
1: 团结路有一个零零米粉呢、啊、
0: 对，就是在那个下五马旁边
1: 哦
0: 啊，然后还有我们家那边零零米粉就一般。
1: 嗯
0: 啊，我也不说我们家在哪了啊。然后，还有一些老牌子的米粉，最近换了调料，换了那个粉质，以前是细粉，现在变粗粉了。以前没有那么辣，现在变辣了。他可能觉得这样迎合就是
1: 消费者现在的口味，
0: 但反而我已经再也不想吃了。
1: 哦。也就不点他的名了，
0: 就也不点了。
1: 你们好自为之啊！
0: 对，好自为之。
1: 不要张文两个人给你点出来啊！张文还是有影响力的，我跟你们说。
0: 对啊，
1: 有那么一点吧。
0: 那你呢？你觉得哪个米粉好吃？
1: 我以前喜欢吃那种酱香型的，
0: 就辣风情那种。
1: 就吃完了就里面就是那种带点中药味的那种感觉。
0: 哦，然后再囊一泡泡泡囊。
1: 关键不吃粉，我就想把那个囊蘸上、裹上吃、
0: 我也是觉得那个就裹囊特别好吃。
1: 现在喜欢就吃点酸菜的。而且我吃米粉一般很少就是吃纯米粉。
0: 嗯。
1: 一般都要什么囊米粉啊、年糕那样和上几餐那种、因为你让我单独吃米粉啊，我觉得我挺难吃下去的。还有呢，就是拌米粉。拌米粉你吃完剩上一半、然后第二天呢用那个微波炉打上一遍，就拌米粉变成热的炒米粉那种感觉，我觉得
0: 囊囊的那种，
1: 对对，黏黏糊糊的那种啊。
0: 而且有没有人像我一样喜欢吃那种爆辣米粉凉了以后的口感啊？
1: 那个没吃过，
0: 就特别辣，然后但是凉了以后呢，它那个米粉就属于那种不是很 Q 弹，但是特别入味儿、嚼在嘴里，你就那一根米粉，它容易断，你知道吗？就一小点一小点放在嘴里，一点一点嚼，那种零食一样。
1: 哎，也是一种吃法，是不是啊？
0: 哎，是的。
1: 好吧，我们稍后呢再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了。
0: 哎啊，我们再来一首什么呢啊？我们来叫我第一名啊！这么多米粉，看看谁是第一名，
1: 一起看看吧。

0: 叫我第一名啊、哦！你觉得就是你吃过的米粉里面叫它第一名，哪一个可以叫第一名？
1: 第一名的啊、嗯，一定是你好久没吃的时候，别人突然来了那么一份，你叨那么两口，不管哪个牌子，
0: 啊、
1: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
0: 不是，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全国各地的各种米粉里面，
1: 哦、各种各样的，
0: 对，你觉得哪个能放第一名？
1: 我觉得吧，
0: 嗯，
1: 可能还是邵阳那个牛肉粉，因为给我留下的印象挺深刻的。
0: 我本来想
1: 没够嘛、
0: 嗯、
1: 那天，
0: 我本来想
1: 说，
0: 说
1: 完、
0: 嗯、
1: 就是它除了就是牛肉粉之外，你还可以加很多配料，
0: 啊、
1: 嗯，也很便宜，就是。嗯他自己卤的豆干呀、
0: 啊、
1: 还有就是哎湖南人做吃的真是有两下子、啊、
0: 那是的
1: 这个东西看起来就那么回事但是吃到嘴里
0: 特特也好吃、
1: 啊、就那种感觉
0: 嗯
1: 20块钱
0: 嗯
1: 也就那天赶路呢、
0: 嗯、
1: 不然我真的就多吃一点20块钱吃美美的啊就感觉还欠一点、
0: 嗯、
1: 最后想来赶路呢就吃一点
0: 啊是的本来我都想说常德牛肉粉结果你说的邵阳我心想那米粉不能全放在湖南啊
1: 对
0: 对吧那我排第一肯定还是我们新疆的炒米粉
1: 哦好好好、
0: 啊、
1: 新疆也算在那个是吧那
0: 算啊
1: 新疆是第一
0: 啊那我说邵阳我说常德
1: 看看时间啊就是今天呢也来跟大家伙说了很多跟米粉有关的话题
0: 嗯
1: 每一个人可能对于米粉的口感啊喜好也都不一样
0: 嗯
1: 但是慢慢的也是暗含着中国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0: 是的但是你发现没有有一些地方好像它的米粉就不是很出圈咱们刚说了这么多大多数是在南方和西北、
1: 嗯、
0: 有一些地方好像你没有听到有米粉
1: 陕西好像就没啥粉的
0: 陕西好像是有的
1: 陕西不都是面吗
0: 但我怎么觉得陕西凉皮它也算一种粉是不是、
1: 哦、
0: 但是像内蒙古东北
1: 有烧麦
0: 对但东北是不是好像没有大家听到说东北哪个什么米粉特别好吃
1: 哦这个好像还真没有
0: 啊、希望这个有一些就米粉还没有出圈的朋友啊那个赶紧啊、哦、加油
1: 努把力好不好
0: 努把力啊但东北的那个玉米面其实它可能也算是一种粉
1: 但是好像甘肃是有
0: 嗯
1: 甘肃那个叫什么椒汁宽粉
0: 哦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个也挺厉害的
0: 是那个也是米粉啊
1: 嗯
0: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呢也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还是希望在电波里跟你一起聊聊天开开心心的度过一个欢乐的下午我是张文
1: 我是郭佳
0: 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再见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城市，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十四集，
2: 坐在驾驶座上的叶高正在好奇地研究车辆的各个按钮设施，心说得找机会一脚油门踩下，载着这一车的钱逃离西安。他早已对知离和李畅虚与威仪的对话感到十足的不耐烦。知离也知道附近埋伏了李家的很多人手，但却一点都不着急慌乱。虎娃还在他手上，李家人绝不敢乱来。的确，李畅并不打算轻举妄动，毕竟他不可能不管虎娃的死活。
3: 李老爷子怎么没来啊？
2: 知离看着李畅和雷子衣服兜上别着的小白花，明知故问。
4: 我来也是一样，你不就是要钱吗？
2: 知离点了点头，不置可否。昨晚在潜入李府地牢的时候，他已经从李宗鹏口中得知，长安李家的家主李宗辉死在了次子李畅手中。
3: 二公子啊，遇鬼之能仅此而已吗？
2: 知离在扩大优势的同时还不忘出言嘲讽。李畅没有开枪，继续以遇鬼之能操控鬼魂。很快他的天灵盖又飘出一个厉鬼，紧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不多时已经有十几个厉鬼从李畅头上飘出来。诸多厉鬼围在李畅身边，只等李畅一声令下便要对知离发动攻击。这下外头围观的李家宗亲彻底被震惊了，他们虽都修习过御鬼之能，但以他们的能耐至多只能一时两个厉鬼，而李畅却一下子祭出了这么多的鬼魂，而且李畅还能同时将诸多鬼魂藏于自己的身体。大家终于意识到李畅的实力早已远远超过家主李宗辉，李宗辉只能一使一个百年厉鬼小七，而李畅祭出的这些鬼魂大都是有着几十年修为的厉鬼，加在一起的话可比小七厉害多了。在李畅祭出这些鬼魂之后，知离总算收起玩闹的心思，脸上的表情变得凝重，手中长鹰猛然抽打在三十年厉鬼身上，厉鬼的身体顿时变成全透明，继而烟消云散。
3: 不错不错，十三个厉鬼。李畅，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见人能将御鬼之术练到这种境界。
2: 知离轻轻拍了拍手掌，似是对李畅的表现感到满意。
5: 不要再废话了，我都快被人揍死了。
2: 不远处的人堆里传来叶高疲倦不堪的声音。知离朝叶高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已经看不见叶高的人影。此时叶高正被几十个彪形大汉围殴。
3: 自求多福吧，二公子啊，可不是一羽之辈啊。
2: 李畅身边一共有十三个厉鬼，修为在四十年到八十多年不等。最初他祭出的三十年厉鬼只是投石问路，试探一下知离的深浅，而今见自己的厉鬼被知离轻松击散，李畅便不再藏私，

0: 同时祭出藏于体内的13个厉鬼。
1: 以吾之名御汝之形，汝之魂魄听吾号令，上达碧落，下至幽冥，吾之号令莫敢不从。
0: 李畅吟诵出御鬼咒，众厉鬼在御鬼咒的操控下一同向支离飘来。支离不敢大意，早在李畅吟诵完咒语之前，已经施展腾云纵月的身法开始急速游走，手中的长鹰也在迅速舞动。然而13名修为不错的厉鬼毕竟还是太多了，他们将支离包围起来，各显神通发起进攻。饶是支离的速度要比虚体化的鬼魂更快，却也难以将鬼魂的进攻全部躲避开来。一时间支离陷入苦战，前后左右上下四方皆是厉鬼，张牙舞爪的厉鬼们如同饿极了的狼群，正在围捕支离这只猛虎。院门口的李家宗亲们见状，纷纷对李畅的本领感到钦佩，就这一手同时驾驭13个厉鬼的手段，便已经超出了他们对御鬼之能的理解的极限。李畅的表情却丝毫不轻松，他依旧盘膝坐着，双眼紧盯着瞬息万变的战场。支离的身法以及其使用的长鹰，李畅皆是闻所未闻，他实在想不通横空出世的神秘高手支离为何一定要与长安李家为敌。
2: 如果真的跟父亲当年收到的银盒有关，那么支离的目的就不仅仅是我们长安李家，这家伙似乎还没有全力以赴啊。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3: 帮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风力4-5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里。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十五集，
2: 表面看来，知离处于下风，被十多个厉鬼围攻，似是难以招架。但只有知离自己才清楚此时的处境。十三个厉鬼虽都有着不错的修为，但却缺乏如小七那种超级厉鬼。激战中的知离呼吸越发沉重，脸色也有些苍白，但是他身体里的灵力依旧充沛，他的身法依旧迅捷，厉鬼们要想重创他实在不容易。手执长鹰的知离犹如在翩翩起舞，配合他俊美的容颜，灵动的身法，像极了佛经中记载的飞天。忽然间，飞在半空中的知离身形一滞，就见一个容貌可怖的老鬼以极快的速度攥住了知离的脚腕。知离面露痛苦，脚腕被老鬼锋利的指甲刺破，老鬼身上的鬼气则顺着伤口灌入知离的身体。知离用另一只脚狠狠踢在老鬼的脑袋上，只这一脚竟顿时将老鬼踢了个魂飞魄散。这老鬼乃是李畅祭出的十三个厉鬼中修为最深的，足有80多年的道行。可是他虽伤了知离，却也把自己搭上了。又有两个厉鬼朝知离受伤的左脚袭去，知离冷哼一声，手中长鹰在他的操控下急速变向，以不可思议的角度贯穿了这两个厉鬼的身体，而后两个厉鬼同时消散。就这几秒钟的时间，知离已经以雷霆之势解决了三个厉鬼。注视战场的李畅深感心疼，这些厉鬼虽都算不得是极品，却也是他辛苦降服的，加上之前被知离消灭的那个30年的厉鬼，李畅已经连番损失了4名得力鬼魂。知离用灵力抵抗入侵身体的鬼气，很快强大的灵力便把老鬼的鬼气消灭殆尽。战场上只剩下10名厉鬼，知离虽受了些伤，但他很清楚，在跟这些厉鬼的对决中，他已是胜券在握。接下来的战斗很是顺利，知离利用腾云纵月的绝妙身法躲避着10名厉鬼的进攻，并不时用长鹰之舞抽打困缚厉鬼。不多时，又有2名厉鬼在知离的长鹰之舞的猛攻下化作虚无。李畅的表情越发凝重，他自然看得出来，照这样下去，剩下的8个厉鬼顶多只能坚持半炷香时间。
3: 二公子啊，还要藏着掖着吗？再这样下去，你辛苦豢养的鬼魂可全部都要魂飞魄散了。
2: 又一次轻松避开鬼魂的攻击后，知离胸有成竹地说。听闻此言的李家众多宗亲却是面面相觑，他们都在揣测，莫非戴家主李畅还有别的厉害手段尚未使出来？李畅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已经颠覆了众宗亲对御鬼之能的认知，然而偏偏知离却比李畅更加厉害，那些几十年的厉鬼几乎都难以碰到知离的衣角，更别说对知离造成毁灭性的伤害了。而且知离手中的长鹰威力巨大，随便抽打在哪个厉鬼身上，厉鬼身体的颜色便会淡下许多。李畅的感觉是，知离的长鹰并非他的兵器，而是他身体某一部分的延伸。看起来平淡无奇的长鹰，在知离手中却是无比灵活。
4: 这就是长鹰之舞，难怪连小七都不是对手，这家伙也太可怕了。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但真要使用那一招的话……
2: 想到这里，李畅感觉很是矛盾，心中满是顾虑。
3: 靠，
2: 就在李畅思索对策的时候，另一边的战场中爆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李畅连忙看过去，就看到另一边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叶高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知离也朝叶高看去，此刻叶高周围全是横七竖八躺着的人，有些受伤严重的对手已经是出气多进气少了，叶高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他一条胳膊无力地垂了下来，双腿都在颤抖，站都站不稳。不过在叶高这边的战场上，除了他之外竟再也没有一个能够站着的对手，100多名精壮的保镖就这样被叶高一个人摆平了。院门口剩下的保镖皆对宛如杀神的叶高流露出惬意，一时间竟再无人赶上前半步。叶高擦了擦眼角的血迹，眼睛肿得快要睁不开了，浑身如同散架一般。他知道自己的左手断了，肋骨也断了几根，一双铁拳上早已是千疮百孔，一只耳朵也被打得听不见声音了。
5: 真想不到我会被这些凡夫俗子伤成这个样子，真是天大的讽刺啊。
2: 看着惨不忍睹的战场，叶高心想，靠在墙壁上的雷子也被叶高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战斗力所震慑，对上这些保镖，他自忖能对付20-30个人不在话下。然而叶高却干翻了100多号保镖。别墅大院中的两个战场，一个是叶高与李家保镖们在体术上的对决，另一个则是知离与李畅在术法上的对决。只不过两个战场上的对决中，长安李家都处于劣势。体术这边，李家的保镖们已经被疯狂的叶高打怕了，术法这边，李畅的厉鬼也只剩下寥寥几个。此战的惨烈超乎李畅的预期，也超乎所有长安李家人的预期。在战斗打响之前，没有人想到庞大的长安李家会被这两个神秘的年轻人击败。看到地上躺着的100多号失去战力的保镖们，李畅怒不可遏，同时也意识到他终于有机会使出最强一击了。
6: 一群废物，丢人现眼！雷子，你们都给老子滚出去，把门关了，老子要跟这两个绑匪一较高下。
2: 面色铁青的李畅怒吼道。雷子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这些年来他一直是李家的金牌打手，跟厉鬼小七一人一鬼配合默契，从未受过今天这样的屈辱。
6: 聋了吗？
2: 见雷子无动于衷，李畅又吼道。其余的宗亲们也慌张了，都认为凭李家这么多人都不是知离和叶高的对手，李畅一个人又怎么可能以一敌二？
6: 各位叔伯兄弟，现在我是李家的代家主，我说话可有谁敢不听？
7: 二公子，这个还是让我们帮你吧，虽然我们的实力平平，但毕竟也是长安李家的一员。
2: 一位旁系宗亲开口了，话刚说完就打算祭出自己豢养的鬼魂前来相助李畅。
6: 不必，你们在这里反而会影响我，都退下吧。雷子，你也出去把门关上，我要大开杀戒。
2: 李畅杀气腾腾道。直到这时，知离终于确认李畅对李宗辉做了什么。
8: 总算是忍不住了，老子等的就是这一刻。
2: 知离心说，同时再次挥舞长鹰，又抽散了一名厉鬼。知离面前的厉鬼只剩下两个不到50年修为的鬼魂，他们是被李畅用御鬼之能意识的，故而根本不会因为知离的强大实力而萌生退意，只知道不惜一切代价解决面前的对手。可惜再给他们100年的修为也不能奈何得了知离。李家的保镖宗亲都不知道李畅为何坚持要一个人对付知离和叶高，并让其他人退下，但一些保镖已经用实际行动来表示他们对代家主李畅所下达的命令的服从。20多个保镖已经退下了，他们可不想变得像地上躺着的那些铜人一样。
7: 二公子，您多加小心。
2: 见李畅态度坚决，雷子也妥协了，一瘸一拐朝院门外走去。 雷子是李宗辉的心腹贴身保镖，在李家的地位很高，如今连他都退出院子了，那些旁系宗亲也只能如他一般听从李畅的吩咐退下。院子里那些倒地不起的保镖大都失去了意识，李畅这才站起身来，转身对守在门口的雷

0: 妻子说：“
1: 关门，没我的吩咐，不准进来。”
0: 雷子应了一声，虽不明白二公子为何要执意将大家伙都赶走，却还是听话地将两扇沉重的大铁门关上，默默守在门外。门外的李家宗亲大都远远退开，只剩七八个六七十岁的宗字辈老者，保镖们也只剩不到二十人，其他的都躲得远远的。
2: 二公子，你老然的信心能够以一敌二啊？
0: 顺手解决了最后两个厉鬼之后，知礼挑衅道。叶高一屁股坐在地上，他已经筋疲力竭，纠正道：“
3: 人家二公子给你单挑，没有我的事儿。我歇会儿。”
1: 知礼，叶高，我长安李家与你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为什么要跟李家为敌？
2: 你说无冤无仇就当真无冤无仇啊？二公子，你们李家人以御鬼之能称霸一方，千百年来残害了多少无辜之人，为了打造厉鬼的鬼魂为你们所用，你们李家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啊？
0: 叶高望着知离，他不知道知离为何一定要跟李家为敌，但他感觉知离似乎并不是那种充满正义感的侠义之士。
1: 我们以前见过吗？
2: 你觉得呢？
0: 李畅的印象中根本没有知离这号人，就连知离施展的手段他也从未见过，但听知离说话的口气，二人却像早已相识。李畅深呼吸了几次，稳定住心神，如今院子里只剩下他跟叶高、知离以及那些废物保镖，没有旁系亲属在场，他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最强的战力。而且经过他所豢养的厉鬼对知离的消耗，他认为知离再怎么厉害也终究是有极限的，接下来的战斗将由他来主导。
1: 我承认你很强，如果这次我没有赶回来，凭我父亲以及那些叔伯的确不是你的对手。还有那个土包子也让人很意外，但是……
0: 说到这里，李畅话锋一转，
1: 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刚刚开始。
2: 你还有什么看家的本事啊？尽管使出来喽。
3: 就是就是，千万不要客气。我离哥纵横南北，打遍天下未尝一败。红毛，你有本事就来弄他呀。
0: 说罢，叶高艰难地取出烟来准备点上，然而手却哆嗦得太厉害，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知礼很贴心地来到他身边，拿出金属外壳的打火机，很帅气地帮他点上香烟，并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了句话。而后知礼转身来到李畅面前。
3: 哟，这小子，难道……我懂了，原来李畅倚仗的是他呀，难怪李畅会让李家人离开。
0: 听了知离的耳语后，叶高迅速转动脑筋，总算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就在李畅与知离在西大街对决的时候，李府第二进院子里的地牢中，一身狼狈的李宗鹏从兜里拿出一个小巧的怀表，看了下时间后，又从另一个兜里取出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谨慎地打开牢门。怀表、钥匙都是昨晚知离带给他的，知离临走前跟他说，让他在这个时间点自行打开牢门离开李府。离开牢房后，李宗鹏小心翼翼地找到地牢的机关，转动机关，终于回到地上。在不见天日的地牢中被关了一整晚，李宗鹏回到地面的时候，下意识眯起眼睛，外头的阳光分外刺眼，整个李府异常安静，日常巡逻的守卫也不见了。李宗鹏知道李家的人都去了西大街那栋别墅，因为今天是他们赎回虎娃的日子。按照李宗鹏的推测，当下李家人应该正在与知离、叶高他们拼命。当然李宗鹏的推测也不是完全准确，准确地说，与知离拼命的并非全部的李家人，而是二公子李畅一个。打晕了守在李府大门口的两名保镖后，李宗鹏顺利离开李府，找了辆车开往西大街。

0: 开的是李家的车。在西大街负责清场的李家的保镖们自然没有阻拦他。按照知离提供的地址，李宗鹏来到那栋三层别墅附近，却看到不少的李家宗亲与保镖们正围聚在别墅外几百米。
1: 哎，他们怎么都离得那么远，也不知道别墅里是什么情况。
0: 李宗鹏心中疑惑，不明白为何李家的人没有围攻别墅。实际上，这些李家的势力都是被李畅赶走的。很快，李宗鹏就在李家人中看到了雷子的身影，却唯独不见二公子李畅。
1: 难道那个行北之离弄死了？李家人畏惧之离的实力，才都躲得这么远的？
0: 他从兜里拿出一部手机，这手机也是知离给他的。
1: 唉，再等等吧。
0: 别墅院子里尚且意识清醒的只有知离、李畅和叶高三人。满身伤痛的叶高正疲倦不堪地坐在地上，似乎不打算介入知离和李畅的决战。
2: 李畅，袁朝安李家家主李宗辉的次子，天赋异禀，资质绝佳，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将李家的御鬼之能修炼到炉火纯青，然而性格乖张叛逆，自幼不服从管教，因此跟李家的关系一直不怎么融洽。当年李宗辉长子有了虎娃这个长孙之后，你便知道自己无缘家主之位，于是离家出走，四处游历。多年以来，你为非作歹，杀人无数，之前被我解决的厉鬼们大都是你杀死李家旁系宗亲之后夺取他们所豢养的鬼魂，我说的没错吧？
0: 李畅的眼中浮现出浓烈的杀气，知离所言不虚，李畅体内飘出来的厉鬼的确大都是他从旁系宗亲那里抢夺过来的，而且那些都是与长安李家血缘关系较远的宗亲，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今日祭出诸多厉鬼，以免被李家的人认出那些鬼魂的来历。
3: 你调查过我？
2: 调查？二公子啊，你这话说的就不合适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干的那些龌龊事还算秘密吗？此间也没有其他的旁系宗亲，你就大大方方地承认吧。你这次回来啊，可不是顺从你老爹的意思前来对付我们，而是为了李家的家主之位。
0: 这倒是冤枉李畅了。李畅的初衷的确是回来相助父亲对付知离和叶高，然而却阴差阳错搞出一个很大的误会。李畅与李宗辉父子二人因为那锅掺入了风铃散的参汤而反目。
4: 我虽然做过很多的错事坏事，但扪心自问，我并没有干过对不起父亲的事。父亲的死实乃叛徒李宗鹏所为。知离，李宗鹏是你的人对吧？
0: 李畅的声音很低，语气中透着几分愧疚，他也不想做出弑父之事，但当时的情况由不得他。然而归根结底，李宗辉的死着实与他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知离一脸微笑，并不回答李畅的问题，一旁的叶高却已经将李宗鹏这个名字记下。昨晚在他熟睡的时候，知离将他喊醒，告诉他李家发生巨变，原家主李宗辉已死。当时他问过知离为何对李家的情况了如指掌，知离的说法是其在李家有眼线。
5: 李宗鹏，听名字当也是长安李家宗子辈的人物，想必他就是知离提到过的念仙了。
4: 知离，虽然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身份，但你掌握了太多的秘密，掌握秘密太多的人往往只有一个下场，你可知道？
2: 什么下场啊？
4: 带着秘密死去。
0: 知离哈哈大笑，似乎面前的李畅只是在跟他讲一个很有趣的笑话。
5: 林中飘逸的身法，腾云纵雨，易柔可刚，可昆符和丑离鬼魂的长饮之物，知离这

0: 表现出来的量大绝学，就像是专门准备某个厉害的对头而修炼的呀，却不知道他要对付的是谁，应该不是针对李昌或者单纯的长安李家吧。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夏宜，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风。

0: 插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2: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潮。

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各位朋友收听 FM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梗新疆。在微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 DJ 为您撑伞通勤的疲惫，当然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帮大伙儿精准拿捏回家路。在这个时段呢，大伙儿是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梗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好，东京时间来到了18:20，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梗新疆，我是嘉瑞。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此刻准时为您打来，一下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的河南快速路从越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来看一下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那目前排在首位的是团结路，从金明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出现了严重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0.5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20.7分钟。除此之外呢，河滩南路的辅路从图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4.3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9.7分钟。排在第三位的依然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5.7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3分钟。最后呢就是越境街啊，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6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4分钟。那现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风力4到5级。此时此刻的室温度是25摄氏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One Two Three， Let's go，
1: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潮。

京时间的18:40，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再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的河东快速路双向车流量较大，都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看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那目前排在首位的是河滩南路的辅路啊，就是从土库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严重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2.5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1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陵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3.8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5分钟。此外大安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啊，此刻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4.6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2分钟啊。最后呢就是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此刻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8.3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7.5分钟。

或成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

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未眠》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嘉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回家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4，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天天。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你们最爱的甜甜的搭档。
0: 哎呀，各位朋友们啊，给大家说，这两天啊，离开大家的离开大家的，这两天呢，去忙碌其他工作的日子啊，这样说好像显得我很忙的样子啊，但是确实这两天是比较忙啊。
1: 我跟你讲，我第一天放的是《分手快乐》，第二天我放的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看来对我还是非常非常想念的。哎，回来了，
1: 我倒是没有很想念。
0: 真的吗？
1: 啊，
0: 哎呦，女人嘴硬的样子就是这样，根本。
1: 我跟你讲，听众朋友把你想掉，甜甜干啥去了？我说你们说他干啥就是什么吧？
0: 就是又开始给我编，
1: 然后说你相亲去了。我说对，就是去相亲了。
0: 哎呀，各位朋友们，这两天香了
1: 几个、
0: 好好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两天呢确实有其他的工作在忙啊，但是你知道在那个工作的环境里面啊，我时刻牵。

0: 挂着我的兄弟姐妹们。
1: 哦哟，真的假的？
0: 真的，我就在想，如果这一会儿啊，我出现在直播间，我就不用再忙别的事儿了。好像又本来以为要说什么其他感天动地的话，是吧？
1: 总之反正那个也不想干，这个也不想干。
0: 哎，也不能这么说啊，主要是呢，确实也没有、啊、
1: 还是很
0: 希望，就是
1: 我跟你讲，
0: 在直播间陪伴大家。
1: 还有听众说，团长忙着退休，甜甜忙着相亲，杰克山你也得忙点事情啊。我
0: 在想
1: 我该忙些啥、啊、
0: 哎，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忙起来那种状态是特别好的，对吧？啊，我们这档节目大家一到下班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听到一些带感的音乐，然后呢，我们的值班编辑就是给大家中间就是穿插一些这种气象上的一些这个预报，我觉得这期这个节目就会显得很完整，是不是、
1: 不管怎么样，就是甜甜回来了，那这个节目就完整了。
0: 哎呀，对，我没这么说啊，
1: 我说的，谁去依赖找我
0: 啊？对啊，真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A 乐说：“甜甜你回来了。”船长昨天都想唱孙楠的《你快回来》的歌了。哦，你昨天都要唱歌了？你这样，你今天唱两嗓子。来，你今天唱两嗓子好不好？
1: 可能说出了我的心声。但这个歌有点太高了，你太看得起我了 ，A 乐。我想唱我也不敢唱呀。
0: 我回来了，不用再让你一人承受。我自己编词好不好？
1: 可以啊。
0: 然后我看到灰太狼说，两位新疆最美的女主播晚上下午好。说晚上也不对，说下午也不对，索性就一块说了吧。他说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他说甜甜，我们家小然然说你前两天跟别人跑了，不好好工作，那能行吗？
1: 不是，我跟你讲，重点不是，
0: 能不能在节目里就是不要给人就是立这种人设？明明我跟你说，在那个其他的活动现场累的那样子，满头大汗跑，你最后发现。确实我
1: 看也跑了，对吧？
0: 对，跑了对，跑了啊、
1: 但是
0: 前两天参加了一个那个长跑比赛啊，长跑比赛
1: 跑了一下，
0: 跑了、
1: 前面那个对手啊跟着他屁股后面跑了跑
0: 没错，跑了跑啊。
1: 但是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就是说的我们家的小然然，哇塞，就有一种就是
0: 自家人的感觉，
1: 就是那种那种粉丝叫什么来着？那种应援粉，
0: 那应援粉啊、就是什么然然勇敢飞什么、那种是吗？
1: 啊，就那种感觉。
0: 哇，天哪，情绪价值给到位了，是不是？
1: 灰太狼永相随。
0: 对，就是那个感觉啊。然后呢 ，XL 说，哦吼，哎，甜甜前两天干啥去了？前两天热得很，是不是偷偷跑去避暑去了？
1: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
0: 没错啊，
1: 我在这说一下啊，我在节目当中有认真的说甜甜这两天有工作，
0: 你真说，
1: 我真的说了，
0: 因为大家都说我去，
1: 我说了，
0: 啊、
1: 就是、
0: 你说了是吧？
1: 大家都不信，你知道吗？然后我说那咱们就当他是相亲去了，是不是？好不好？那我们就使劲造谣他，
0: 是这么个事儿是吧？哎呀，行，各位朋友们啊，不管我去干嘛去了，
1: 我怕甜甜打我朋友们。
0: 他的一把头发已经握在我的手里了，各位朋友们，已经要准备那个撕头发的那个节奏了，
1: 就
0: 是
1: 我的公主切一半被他薅在手里了，已经。
0: 马上杰克然上半段就盖子就没了，头顶那块盖子就没了啊！
1: 那以后大家就可以叫我杰尔康了。
0: 所以大家再不要在节目里造谣啊！然后呢 ，Big J 说：“大田，快点大声喊出来，终于在期待中回归了！”哇！谢谢大家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两天呢，因为这个温度也比较高，然后呢，我
1: 真的去避暑了，
0: 带薪避暑，就主要是想带薪避暑啊。但是我没想到啊，就是那个活动的现场，汗淌的，我当时都在想，
1: 热是不是？
0: 我就在想，这个工作环境里为什么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些这种类似就是直播间里的空调？
1: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室外的活动是吗？
0: 对，是的，
1: 确实太辛苦了。这两天本来温度就比较高一些。
0: 对啊，所以说呢，直播间真香。
1: 我跟你讲，我脚脖子冻的这两天。
0: 我就说，我说杰克然为什么回来以后你的这个外套都穿上了？哎呀，确实啊，就是当然了，我们也要向就是在这个一线，尤其是这么热的这个天气当中啊，在一线工作的这个非常辛苦的工作人员们致一声，真的你们太辛苦了啊！
1: 是的，
0: 然后
1: 潘总来了，他说：“田哥，你不是中暑了，休息了吗？” 咋又坚持带病上班了？
0: 哎呀，病了也得坚持啊！就是说就那个说胖就喘上了，就是那种是吧？然后我看到
1: 好的呢、啊、
0: 对，好的呢，好的呢啊，
1: 外出工作而已。
0: 对啊，那这会儿我好运来说，甜甜刚从伊犁回来，我知道呢。
1: 你看到吗？每个版本都不一样啊！
0: 你们太过分了。
1: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这两天甜甜去哪儿了？大家各种猜吧。
0: 行，
1: 真是这个，
0: 你不要这样子，我们不要用工作的环境干私事儿，不重要啊，天去哪了不重要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确实有一个这个互动话题，你是想不起来了是吧？所以你给我在这整这一出是不是？今天话题跟大家聊
1: 的是
0: 什么？
1: 不是，大家聊你去哪了这件事情好像
0: 很有兴趣，
1: 对，
0: 就是
1: 感觉更开心，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我们主打就是让大家
0: 开
1: 心、开
0: 心、高兴，是不是？
1: 是。
0: 那这样好不好？就是为了给大家营造一个就是真实的猜测的一个环境
1: 啊。
0: 我觉得我不在场的话，可能大家聊的就更好，各位朋友们，要不然今天我就直接下班散了。
1: 不不不，要不你们聊吧，我先撤。
0: 今天说什么呢？今天跟大家，
1: 今天跟大家聊就是忙碌一周啊。尽管说我们今天才周三，还没有忙完这一周的工作。但是你忙完一周之后，我们提前打算一下嘛，就打算怎么哄自己开心，周末的时候怎么犒劳自己，
0: 怎么哄自己开心，是不是啊？
1: 可以聊一聊，
0: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啊。
1: 聊不聊？
0: 就是这给
1: 不方便聊，
0: 加个班说呢。感觉最近，我跟你说，杰克然特别方便聊，因为感觉最近我好需要哄自己开心。就是最近的开心啊，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的开心啊，一定要自己哄自己。
1: 真的
0: 啊，
1: 又没人哄你啊？
0: 对啊，
1: 是啊，我九点下班也没人哄我呀。
0: 真的真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你是怎么哄自己开心的？
1: 嗯，
0: 就周末的时候，你准备怎么好好的哄哄自己啊？
1: 是的。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茉莉。他就有说睡觉啊，他应该是已经参与话题了，应该是说就是睡觉可以用来哄自己开心。
1: 哎，是我们忙的周，从周一到周五啊，就是这个工作期间啊，确实比较辛苦，也比较累啊。到了周末之后啊，朋友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睡到自然醒啊，或者吃顿好的，或者是约几个朋友喝顿酒啊，吐槽一下呀。
0: 是的，
1: 也会让自己身心放松嘛。
0: 对，
1: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哄自己的方式。那不妨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就说一说这个事情。
0: 没错，
1: 那周末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相互借鉴和参考一下。
0: 对，哎，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心中有梦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我就约上朋友。吃吃喝喝，我就觉得挺开心的。
1: 所以呢，
0: 对啊，
1: 风帆说了啊，我要点一份豪华外卖，烧烤加奶茶加炸鸡的那种，
0: 哇，
1: 然后打开一部不用动脑子的综艺，然后瘫在这个沙发上吃到撑，
0: 哦，很快乐呀，
1: 看到睡着。
0: 我觉得这种真的听起来就很快乐。
1: 是的。
0: 然后潘总说，我有媳妇儿呀。哄我开心的事情，哄我开心的事情是他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
1: 哎呀，潘总，
0: 真的。但是谁知道呢？周末的时候，潘总不是跪在键盘上，就是跪在榴莲上。
1: 他嘴硬，
0: 他这会儿在节目上话大得很
1: 啊。
0: 然后发现周末就要么键盘上跪呢，要么榴莲上跪呢，
1: 那就只能哄哄媳妇了。
0: 对啊，
1: 是是，
0: 真的是这样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全部都给你，他也有说，他说呢，我哄自己开心的方式啊。只有一个，他说呢，就是买东西。你看，他就会给自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1: 是，我觉得女孩子一般情况下，哄自己开心的方式就是买东西。
0: 对，
1: 还有 CT 发来消息说，周六不设闹钟，睡到自然醒，不管是上午10点还是下午2点，只要是自然醒起床，不赶时间，不安排任何事情，醒了躺着刷手机，刷到饿了再起来。
0: 哇，
1: 哎，我觉得这个是我周末的日常，平时我也喜欢这样子，就是饿到实在是不行了，我也不想做饭了，我就点个外卖，然后就饿着等啊等啊等，然后外卖来了很开心，这一周这一天就过去了。
0: 但是我跟你说，点外卖这件事情啊，就是一定不要经历这种，就你等呀等呀等，然后没有等来，我就觉得那个心情本来是那种开开心心期待的心情，一下转为好失落。
1: 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点的外卖，你一直对它是有期待的，而且一直都还比较好吃，
0: 你会觉得
1: 是点
0: 的
1: 那一天感觉不好吃。
0: 对，
1: 尤其是米粉特别不稳定。
0: 对，真的，尤其是就是时间一久啊，就是囊掉了那种，是不是？
1: 是的，
0: 真的。
1: 还有炸鸡也不稳定。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袁乐他有说，他说呢。我啊，一般哄自己开心的方式，吃甜甜的东西到齁的那种。
1: 哦，
0: 甜甜安安的爆齁的那种东西撒东西，我很好奇。
1: 我也在想，除了巧克力还有什么呀？
0: 我觉得巧克力都不是那种甜甜的那种。
1: 而且我觉得我们都会选就是不太甜的那种巧克力，
0: 对对对对，
1: 比如说
0: 会选黑巧嘛，就是那种稍微那个

0: 我会选偏苦一点的，
1: 我也是
0: 巧克力啊。
1: 还有一种就是，如果说你觉得黑巧有点太苦了，
0: 嗯，
1: 想选个稍微偏甜一点的，
0: 嗯，
1: 抹茶，哎，抹茶吗？还是什么口
0: 味
1: 的
0: 那种？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咖啡味的那种
0: 巧克力，咖啡味的巧克力，
1: 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甜。
0: 嗯，你不会。你不会吃的是那个沙子糖吧？就一把沙子放到嘴里就那种感觉啊。然后我看到
1: 我是多缺甜的东西吃啊。
0: 我在说听众，
1: 哦，
0: 你，哎，我发现你现在特别爱对号入座。哎，你真的傻了。没事儿，看来杰克山心里面对白砂糖还是有点那个向往和期待的。
1: 因为小时候确实干过这样的事情，
0: 啊，对啊，
1: 家里，
0: 哎，我小时候也是，我小时候，
1: 啊，家里有白砂糖就稍微给，嗯，拿一点儿，抓一点儿
0: 放
1: 嘴里，
0: 对，
1: 放
0: 嘴里啊。然后呢，叶说杰克山今天终于有人陪了，甜甜被。被谁骗走了这个名字啊，各位朋友们，真的我现在有点那个应激反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甚至就是张不开嘴了。
1: 我昨天
0: 因为甜甜也要
1: 练的是吧，
0: 真的，
1: 嗯，哎，问题是我们微信平台确实有一位朋友叫这个名字，
0: 啊，对，哦，
1: 对吧，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他老跟我们互动，
0: 对对对对，
1: 我在想朋友们是不是一直在怀疑，
0: 嗯，
1: 他们俩有什么关系，
0: 嗯嗯，
1: 他们俩其实不认识啊，
0: 对，不认识不认识啊，
1: 真的是名字啊刚好对到一起了，好像 越描越黑了，甜甜。
0: 真的，我跟你说，本来啊，其实还没什么，
1: 想不起来这个人。
0: 当你认真说，
1: 微信平台有这个人，
0: 其实他们俩真的没有关系。感觉我都需要站出来说，杰克然说的对，就我需要自证了。我跟你说，有时候自证啊，真的是一件非常费气力的事情。所以各位朋友们，你们愿意怎么说怎么说，你们愿意怎么想怎么想，好不好啊？
1: 麦冬获得吴彦祖说，哦吼，甜甜一回来，船长说话底气都足了嘛。
0: 哦，你前两天是有多不足？
1: 我跟你讲，
0: 嗯，
1: 刚上完那个朝贡新疆之后，
0: 嗯，
1: 感觉就已经累到，
0: 嗯，
1: 就是有60-70%的电量了，
0: 嗯，
1: 上完第一个小时，
0: 嗯，
1: 50%电量都没有的，到后面就声音就，嗯，
0: 皮皮塌塌的，是不是，
1: 啊，而且你想嘛，我要操作很多就是操控机子呀什么的，想要性就多，我没办法这么随心所欲的跟你们聊天，
0: 大家都知道了吧，我们俩直播的时候你看甜有多忙，这所有操作的事情现在全部
1: 对
0: 我跟八爪鱼一样，杰克甩开膀子嘴一张推开话筒开始全
1: 是，
0: 嗯，
1: 甚至有时候连话筒都忘了推开，
0: 哎，真的有时候他话筒都不推，然后我说杰克然，你感觉你在山上就在那个空荡的直播间，在他的那边
1: 要不要试一下，
2: 大家好，
0: 对，有那种感觉，就是在他的那边想用我的话筒，
1: 嗯，
0: 就这种感觉是吧，嗯，
1: 就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天降双侠说哄自己开心，在拼多多购物车里面有10个订单呢，
1: 哦哟，
0: 就光把那个订单放在那里就开心了吗，我觉得应该是直接给他一把子就结掉
1: 下单，
0: 对，哎，是的，
1: 而且我感觉你在拼多多下的那个单啊应该不会超过10块钱，
0: 嗯，
1: 就是每一样东西，
0: 哎哎哎
1: 因为我，
0: 哎，
1: 是这样子的，
0: 哎，
1: 好运来是特别会挑的那种，
0: 真的吗，
1: 性价比很高啊，
0: 真的吗，
1: 啊，
0: 那不是这有点夸张了你稍微那个啥
1: 抠抠搜搜的
0: 我都得想那得买点啥呀，买点小皮筋儿，小卡子什么之类的，啊，
1: 小香皂呀，什么都可以在那儿买，
0: 啊，有可能有可能啊，
1: 嗯，
0: 然后 Mr. Pan 说，嗯，他是直接拿糖精化了一杯水是吧，哦，应该说刚那位朋友嘛，说就是想说那种
1: 糖水
0: 甜甜的齁齁的那种东西啊，
1: 哦，
0: 嗯，
1: 嗯，应该是啊，反正我觉得也都不会这么甜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嗯，
1: 还有叶发来消息说，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我把后面一句话给你补上啊，
0: 对，没错，就是事实，
1: 嗯，
0: 啊，然后看到微笑向暖，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说让我自己哄自己的话，他说我觉得我做的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家人待在一起，
1: 嗯，
0: 我觉得不管干什么都很开心，
1: 真的，
0: 哦，
1: 就是跟家里人在一起之后，
0: 嗯，
1: 或者是跟朋友在一起之后啊，就感觉想的事情会少一些，
0: 对
1: 啊，
0: 嗯，
1: 就注意力会被转移，
0: 对，啊，
1: 看到 Cindy 发来笑，他说，
0: 嗯，
1: 去吃一顿平时舍不得吃的啊，
0: 嗯，
1: 比如说火锅呀牛排呀，啊，
0: 嗯，
1: 哪个贵吃哪个，工作日啊，
0: 嗯，
1: 吃食堂吃外卖已经够委屈了，周末必须报复性进食。
0: 嗯，是啊，我看到未眠他也有说，
1: 嗯，
0: 他说我觉得我把自己哄得挺高兴的，
1: 嗯，
0: 他说我就是属于那种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让我不开心的事儿，
1: 嗯，
0: 别来沾边儿，
1: 啊，
0: 比如说下班以后工作的电话，
1: 嗯，
0: 别给我打，比如说打给我了，
1: 啊，
0: 别想让我接，哎呀你看，我觉得未眠啊，我真的要给你呱唧呱唧啊，
1: 哦，
0: 真的，
1: 你干了我们很多人不敢干的事情，
0: 没错，哎，
1: 嗯，
0: 我觉得很

0: 很有自己的这个
1: 是
0: 特点。
1: 其实我觉得啊，在座的正在听节目的领导们，你可以想一下，就是
0: 嗯，
1: 工作日之外少打电话行不行？感觉
2: 我也没有接到过电话，但是我说的是，除了我们单位的领导。
0: 哦，
2: 只要你是哪个公司的领导，
1: 对
2: 你考虑一下，就是工作日之外少打电话。
0: 对啊，主要我们领导不爱打电话
2: 啊，对
0: 啊，但是你们爱打电话的领导，你们自己反省一下。好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Emily 啊，她就有说，她说呢，其实我自己哄自己的方式就是买漂亮衣服
2: 啊，
0: 而我觉得如果说那种特别合身、穿上又特别漂亮的衣服，
2: 嗯，
0: 真的会让我心情大好。
2: 哦，哎，我也喜欢周末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我那天刚好休息，我不用干任何事情，我会把所有的衣服拿出来，然后挨个试一遍。
0: 哦，真的吗？
2: 真的。
0: 哦，
2: 然后
0: 会试搭配，然后
2: 搭配
0: 搭配那种。
2: 对，然后搭配到好看的那样的衣服，我就觉得哦，好开心。特别满足。
0: 哎，其实我觉得女生啊，就是自己哄自己的方式真的很简单，你发现没有？
2: 是，
0: 就很容易就把自己哄好了，
2: 对，
0: 那种感觉啊。
2: 还有一种就是，面对着镜子，放音乐，然后
0: 跳舞，
2: 跳舞
0: 啊啊，就是
2: 自己跟自己玩，
0: 沉浸在那个音乐里面，
2: 跳着跳着就开始演了，就演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状态，
0: 哦，
2: 疯疯癫癫的，反正。
0: 我觉得你自己一个人还怪高兴的。
2: 是的。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简单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一般就是买花，他说如果买花的话能让我把自己哄好，心情会变得很好。
2: 哦，我是买花那一瞬间会心情好，
0: 嗯，
2: 第一天第二天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0: 嗯，
2: 到第三天开始它开始凋落了，
0: 贵的时候
2: 我就收拾起来好麻烦呀。
0: 你看买花的快乐持续不了太久，是不是？我跟你讲，我也是那种人，就是比如说啊，我收到花我的第一反应真的不是开心，我会心想
2: 啊，
0: 哎呀，你花这个钱转给我不好。天哪，你看甜甜就是就是典型的那种浪漫绝缘体，是吧？
2: 我也是，但是你有时候觉得啊，
0: 嗯，
2: 就是有些场合有那束花，氛围确实不太一样
0: 啊。哎，那倒也是，
2: 对吧？
0: 那倒也是，
2: 就花就是给我们情绪价值的。
0: 对啊，
2: 反正这样吧，我们下次啊不送鲜花了，
0: 嗯，
2: 直接买一盆那个盆栽送过去，一举两得。结果甜甜说，不要想着让我养花啊，
0: 我养不活它啊。我先说我养不活，先讲好，是吧？
2: 我知道它的结局，是吧？
0: 对，真的啊。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婷婷一起来聊一下啊，就是说说看，你是怎么自己哄自己的，对吧？啊，在你的这个工作之余，在你的这个闲暇之余啊，用一种这个方式哄好自己的话，你周末会选择干什么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4度左右。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今天的很多的朋友啊跟我们分享了就是自己哄自己开心的一些方式啊，
1: 嗯，
0: 我突然间就觉得虽然我没有哄到自己啊，但我都跟着开心了，
1: 是不是啊？
0: 大家好会哄自己啊，
1: 替大家开心，
0: 对啊，
1: 好场面话呀，
0: 对啊。不是，我跟你讲，就是我也找到了一些方式
1: 啊，
0: 就如果说我自己不开心不快乐的时候，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哄哄自己。
1: 嗯，你是选择买手办呢，
0: 嗯，
1: 吃好吃的呢？
0: 哎，以我现在的这个经济实力，睡觉吧，
1: 饿一顿少一顿，是不是？
0: 对，睡觉吧，休息吧，睡一下，什么烦心事都想不到了。哎，好悲催。
1: 嗯，要不你在我们家睡吧，你睡醒了还有一顿饭吃，我管饭。
0: 哎，我觉得这可以。
1: 哎呀，
0: 这个方法可以啊。
1: 阿豪也说了，天天杰克然，杰克船长下午好。天天今天一回来，杰克然感觉满血复活的那种状态。状态微醺的感觉又回来了，前两天无精打采的缺少活力，
0: 前两天没喝
1: 不敢喝
0: 啊，不敢喝，
1: 因为我得自己操控，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啊，不敢喝那个可乐，是不是啊？不敢喝旺仔牛奶，今天喝的旺仔牛奶，
1: 我今天喝的 RB、
0: RB 有点醉奶，各位朋友们啊，所以我跟你讲，
1: 酸奶的量有点太高了。
0: 对对对啊，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自己哄自己开心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继续跟我们聊起来，就是你是怎么哄自己开心的。下一个小时呢，杰克如果说啊，就是你哄不了自己，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哄你，
1: 哇，
0: 好啊，
1: 哄，把你哄好为止。
0: 对，咱们就把话撂到这儿，
1: 谁需要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
0: 嗯，
1: 给我们打招呼。
0: 对啊，我们下个小时就来哄大家啊。如果实在哄不好，
1: 嗯，
0: 哎，那我们就引咎，
1: 你
0: 回家反思吧，行不行？我们就引就是觉得，嗯，确实心里也过意不去，
1: 嗯，
0: 这节目，哎，确实我们反思反思啊，我们。

0: 斯坦
1: 就
0: 自己
1: 反思去了，
0: 对对对啊、嗯、那下一个小时杰克然会继续，杰克然会继续完了心里话，对不起各位朋友，心里话说出来了、哎、杰克然继续甜甜就回家反思了下一个小时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陪大家、哦、
1: 那我一下就清醒了，我跟你说
0: 清醒了稍后再见喽，
1: 再见。

0: FM 九九点五十九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0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上一个小时呢，大家把自己哄得很好，把杰克然和甜甜两个人也哄得很好，让我们在这个小时工作的时候呢，充满了能量，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所以说接下来，所以说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啊，我们希望用音乐哄好大家。对啊，
1: 可能听众在想，你们这些人老套路，这都是哎呀，还想怎么哄我们呢？歌曲哄可以，可以，可以。
0: 但是你们别说，有些歌真的能够把你哄得高高兴兴的，
1: 真的。
0: 所以说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啊，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这个嗨唱主题啊，也想让大家来推荐一下，有没有哪首歌真的就把你哄高兴了，是吧？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就唱到我的心里，真的把我哄得好好哦。
1: 哎，说到哄自己开心的歌曲啊，我跟你讲，我真的第一能想到的就是那个阳光彩虹小白马，
0: 真的吗？
1: 然后要么就是洗刷刷，反正就大的张伟的这些歌曲啊，就觉得哇塞，怎么就这么治愈人心呢？
0: 就很快乐，是不是？哎，我跟你不一样，哎，我觉得能把我哄好的歌。我是女生，这歌一听觉得，原来我还是个女孩子，哎呀，就一下觉得，对，我要温柔啊，不能这个暴躁，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就把自己哄好了。
1: 你这样整的，你很暴，一天到晚暴躁一样。
0: 那倒也不是啊，
1: 暴躁是要，
0: 我还是比较温柔，
1: 对，
0: 比较温柔的啊，比较那个什么的，就是，
1: 还是会分场合的，
0: 当然了，
1: 就是对方对你温柔，咱们加倍的温柔还给他，
0: 没错。
1: 对方折腾，那我们就，
0: 对吧？对，因为我觉
1: 得
0: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都是相互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想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麻烦你也温柔一点，好不好？你也对这个世界稍微温柔一点啊。
1: 对，如果他这个世界不对你不温柔，那我们就踹他。
0: 对，
1: 哎呀，
0: 是啊，本来生活都已经这样了，咱也别惯着任何人，好吧？微笑向暖，他也有说啊，他说有一首歌，
1: 什么歌，
0: 把我哄得挺好
1: 啊？什么歌？
0: 今天你要嫁给我？真的吗？你是听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你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吗？哇，这首歌把他哄好了，
1: 只能哄一时吧。
0: 哎，能哄一时，
1: 突然想到自己还没有女朋友，
0: 能哄一时是一时，是吧？
1: 也行
0: 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英子啊，发来消息，他说，经典嘻哈舞曲节奏感非常的强，听完就想跟着摇晃啊，那是公认的解压神曲，就是潘玮柏演唱的《快乐崇拜》。
0: 这个歌确实也很快乐，这首歌是很快乐的啊。尤其是现场更快乐哦，
1: 有些人听过现场，
0: 对啊，确实
1: 真的是好厉害呢，还见过潘玮柏呀，哎呦喂，我们还真没有见过呢。
0: 谁在直播间里那个加热醋了是吗？怎么闻着那个
1: 酸臭的，是不是？
0: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绿叶，他有说，他说有一首歌把我哄得很好，7月7日晴。他说一直以为啊，就是七月份一来就是那种阳光大好，很明媚，然后那人很开心的时候，但是没想到这几天哦，给我热的晕掉了啊！
1: 哎呦，
0: 你说这七月七日晴把他哄好了，
1: 这个很高速呀，晕掉了，
0: 晕掉了，
1: 哎呀！还有看到心情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有一首歌孙燕姿演唱的《第一天》，充满青春活力的摇滚曲风，哎呀，这首歌，那个歌词啊，就像崭新一天，就听完之后啊，就觉得充满希望和能量。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1: 第一天，我还沉浸在这首歌里，
0: 很快乐，很快乐，这首歌非常的快乐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七仔，他就有说。他说 Melody， 他说就把我哄好了，因为我的英文名就叫 Melody。
1: 就感觉这首歌是唱给你的小情歌，是吗？
0: 为你而唱，为你而唱的歌，是吧？
1: 哎，如果说听到有自己名字的歌曲，确实让人觉得会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
0: 哎，你这样一说，我突然间想到一首歌把我也哄掉了。
1: 什么？
0: 甜甜的 我就想啊，是我的吗？就是
1: 你的，
0: 我的啊，我的，嗯，
1: 甜甜的，
0: 哎，甜，对，这首歌不能叫甜甜的，是甜甜的啊，对对，嗯，
1: 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希望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是，
0: 嗯，
1: 周深演唱的《小美满》，说是当年的这个热门治愈曲，
0: 嗯，
1: 旋律比较活泼，
0: 嗯嗯。
1: 就是珍惜眼前，享受当下的那种感觉嘛，是不是
0: 啊？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天赐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有一首歌，就是曾经哄着我度过了分手的那一个阶段。
1: 哦，
0: 这首歌的名字叫《有些路注定一个人走》。
1: 哇
0: 哇，
1: 确实，
0: 这首歌把你哄好了啊，就是。然后我看到别人我说你笑起来真好看，我感觉这首歌能哄各种不开心的万能钥匙。
1: 你笑起来真好看，是这首歌？
0: 对，这首歌。你知道这首歌让我想到了谁吗？
1: 嗯，谁？
0: 想到了东亮。就是因为这首歌是东亮在各种咱们活动现场的一首拿手曲目，就每一次在活动现场的时候一定是这首歌。
1: 哦，他会演唱这首歌。
0: 对，一定是这首歌啊。或者是那首，
1: 但是
0: 我说谢谢你
1: 啊，对对 对,
0: 对，
1: 我听说他特别喜欢在节目当中播放《听我说谢
0: 谢
1: 你》，
0: 因为有你，就还包括这首啊，就这两首歌啊，是他比较喜欢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继续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推荐一下啊，就有哪首歌把你哄得特别的开心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九二九，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今天呢，我们听到了很多歌啊，就是问问大家有哪首歌呢可以把你哄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啊。
1: 是。
0: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有一位叫做小赵的朋友有发来信息，他说新市区北京北路植物园到铁路局路段发现号牌为新 AML745的机动车，然后呢车辆行驶，这个发动机轰鸣声极大，同时伴随明显的这个异常电流的滋滋声响啊。他说呢有没有可能改装了啊，他说这个车辆的这个电路啊线路这些的，他说属于这种违规改装车辆上路行驶了啊。那么也提示一下啊，其实这种行为相对来说是比较危险的啊，就是咱们还是要按照这个规定的制度，哎，咱们在这个不违反制度的前提之下，哎，这个行车在路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保障了自己的安全也保障了别人的安全，是不
1: 是？
0: 是，
1: 而且这样的车上路真的好吵哎！
0: 哇，你帮大家就是说出了一些心声啊！
1: 啊，真的好吵！我跟你说，我
0: 觉得
1: 想他们是怎么想的，坐到车里不吵吗？
0: 我觉得其实前提一定是你不要影响到别人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行驶环境，居住环境，对不对？你如果喜欢那是自己的事儿，但是不要影响别人，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说也算是做一个提醒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麦克说最近喜欢一个乐队。新学校合唱团推荐一首《干杯时我会想起你》，哇，感觉这首歌应该很不错，应该能把我们哄高兴。
1: 对，昨天他给我们分享的也是这个合唱团演唱的《再见林尼尔》，
0: 好听吗？
1: 好听的，
0: 哇！所以说
1: 麦克的选歌的那个选歌歌商很高的呀，
0: 很高啊。那
1: 是是
0: 我们下半段的时候可以来听一下啊。阿豪说哄自己开心的必须来点快歌，比如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或者是《三天三夜》，让自己嗨起来。
1: 三天三夜。
0: 就真的感觉一下子嗨了啊，
1: 开心了，
0: 对对对。所以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推荐啊，就能够把你哄开心的歌，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0: 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4度左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上的闪闪这位朋友啊，他点到的一首《千年之恋》，他说这首歌在我青春的时候真的把我哄得特别高兴。
1: 我跟你讲，他结束的那个叮叮叮叮那个地方，我感觉我好喜欢，
0: 是不是？哎，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就是那个《千年之恋》，然后就飞儿乐队的很多歌都很喜欢，还有那个《我们的爱》，对吧？
1: 啊，
0: 那会儿那会儿啊，在不懂爱的年纪，就喜欢听情歌，是吧？
1: 搞得你现在懂一样。
0: 现在还是挺懂的，因为年龄在这放着呢。
1: 就是懂别人的，不懂自己的。
0: 哎，有时候真的就是
1: 人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讲，
0: 能弄懂别人的，但是弄不懂自己的，
1: 是
0: 吧？
1: 到自己就糊涂了。
0: 对对对啊，确实是这样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君这位朋友他也有说呢，他说想听一个北方的狼啊，他说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自己就像是北方的一匹狼。
1: 哦哟，
0: 我觉得不是这首歌把他哄好了，是他自己把自己哄，就自己给自己那个想象说。我是狼一样的男人，就那种感觉，有没有觉得自己把自己哄高兴了，是不是？
1: 王婷给我们发来的啊，他说，那个谁演唱的，蔡依林演唱的《日不落》，旋律上非常有阳光，充满阳光那种感觉啊，日不落的太阳，就那首歌，
0: 对，很快乐那个歌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高然他有说，他说《为爱痴狂》这首歌，他说曾经确实把我自己哄好了，他说没有高兴。但是有被哄好和治愈啊，就他也曾经有过一段为爱痴狂的岁月。
1: 哦，这样子，
0: 就是为爱，就是那种深陷其中。我感觉啊，你一般痴狂，我觉得这个
1: 差不多，
0: 应该就是那种深陷其中了，是
1: 不
0: 是？真的，
1: 谁还没有为情所困的时候？
0: 对啊，没事儿，
1: 理解。
0: 陷进去咱们就把自己拔出来，好不好？
1: 早晚都 得
0: 对，早晚都得出来，你不可能一直深陷其中啊。
1: 是
0: 摇山流云说有个乐队呢叫八仙饭店，代表作呢是吞吐，听起来非常的舒服，有一些魔幻的感觉。
1: 很特别的一首歌曲，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还有这个陈海给我们发来的歌曲啊，给我们推荐的是夏天的风，还有另外一首关于夏天的歌，宁夏。
0: 哦，哎，这两首歌确实。
1: 的夏天啊，我觉得宁夏啊，就给人感觉我已经在那个吐鲁番的葡萄沟下面躺着呢，那种状态，
0: 在那吃葡萄呢
1: 啊，睁眼我就能吃葡萄，然后闭眼我还能睡觉。
0: 那你不应该是那首歌吗？什么什么葡萄熟了，什么那个就那个歌，
1: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0: 对对对，
1: 阿拉伯汗的心儿醉了，是这首歌。
0: 对，就这首歌，你应该听到这首歌更把自己哄好了。
1: 哦，也是，我已经好了。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张扬说了，说我来推荐一首吧，自娱自乐。他说这首歌我确实有时候是哄自己的，他说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自娱自乐，但是那怎么办呢？自己也要开心啊。
1: 哦，是的，
0: 哎，其实他这个心态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啊。
1: 还有张学友的烦恼歌，有微信平台上的海洋给我们推荐的，说用潇洒的态度唱出了烦恼爱谁要谁要的那种洒脱，
0: 很洒脱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来推歌推荐歌曲啊，哪首歌把你哄得特别开心呢？

0: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和另外一位朋友的头像好像哦，然后忍不住啊，我和杰克然就
1: 八卦了一下，
0: 对，推开了麦克风说，这两位朋友我们得来说道说道，是不是这种感觉啊？
1: 一位朋友名字叫做瑶山流云，
0: 另一位呢？
1: 三体逻辑，
0: 哇，他俩是那种情侣头像，各位朋友们，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我们一看这俩头像，而且关键是他还提到了这个三体啊，还提到了瑶山流云，说呢，说瑶山流云说的吞吐是电影爱情神话的插曲，超好听的，
1: 对，因为他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啊，吞吐说啊特别舒服，特别魔幻，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三体就来了，而且把就是你说作为网友怎么能了解对方的网名呢，记得那么清楚呢，是不是？而且瑶山流云的这个网名这么拗口的一个前提下，
0: 我们俩真的还挺是非的，我说说就研究
1: 我们认真的分析了，
0: 就研究这个事儿，我俩研究了一首歌，就这首歌放在我们那儿，哎，他们俩肯定是情侣吧，他俩这个情侣头像还怪好看的，
1: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首歌，
0: 我们来听一下嘛，
1: 来，我也很好奇，
0: 我也很好奇，就是怎样的一首歌。

0: 我觉得还挺好听的，给大家就听到这儿吧。嗯，因为呢，确实啊，就这首歌还得需要一些理解，就是因为它的歌词嘛，对不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啊，但是确实这个
1: 有限，
0: 对对对啊，这个。旋律非常非常的好听啊，
1: 是。
0: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有哪些歌就是能够把自己哄得非常的开心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就是有一位朋友提到了一首歌朋友，他说呢，我觉得在我的这个特别低谷的生活里面，能遇到就是拉我一把的朋友真的会让我觉得很开心。他说所以呢有时候其实不是我自己哄自己，他说真的是朋友把我哄得很好
1: 哦，
0: 这个哄他打了双引号啊。
1: 是，我觉得朋友确实值得说一说的啊。
0: 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华，他给我们推荐的一首这首歌啊，非常的直白，就是我很快乐
0: 哦，
1: 刘惜君演唱的。
0: 对对对，
1: 我感觉就有一种自己为自己打气，
0: 对，
1: 我是快乐的，我很快乐。说着说着，好像就有一种就是自我就是暗示的那种感觉了。
0: 对，哎，
1: 是
0: 的，其实有时候心里的暗示也很重要。
1: 是的，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因为刚刚那位朋友他不是说那个朋友把他哄好了嘛，所以他也想点一首朋友啊。
1: 可以，
0: 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可以为大家来安排这首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当然，作为我们电波那头的老朋友、新朋友们，
1: 哎，
0: 我们也该给大家说再见喽。
1: 是的，那我们伴随着今天这样的一首歌曲，跟大家说再见。
0: 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6: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7: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5: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8: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5: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行于浩瀚文海，
7: 寻找
5: 寻找
7: 令人心动的文字，
5: 令人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这时段与你一起相约，我们感受文字的美好。生命是一场奇妙的旅程，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会经历无数的相遇和别离。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史铁生的《轻轻的来与轻轻的走》。轻轻的来与轻轻的走，作者史铁生。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说过，徐志摩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但在我看来却是对生死最好的态度。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不过。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陈村有一回对我说，人是一点儿一点儿死去的，先是这儿，再是那儿，一步一步，终于完成。他说得很平静，我漫不经心地附和，我们都已经活得不那么在意死了。

这就是说，我正在轻轻地走，灵魂正在离开这个残损不堪的躯壳，一步步告别着这个世界。这样的时候，不知别人会怎么想，我则尤其想轻轻地来的神秘，比如想起清晨、晌午、傍晚变幻的阳光，想起一方蓝天、一个安静的小院儿，一团扑面而来的柔和的风，风中仿佛从来就有母亲和奶奶轻声的呼唤。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会像我一样由衷的惊讶，往日呢？往日的一切都到哪儿去了？生命的开端最是玄妙，完全的无中生有，好像没影儿似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一种情况引出了另一种情况，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一来二去便连接出一个现实世界。真的很像电影，虚无的银幕上，比如说忽然就有了一个蹲在草丛里玩耍的孩子，太阳照耀它，照耀着远山、近树、草丛中的一条小路。然后孩子玩腻了，沿着小路蹒跚地往回走，于是又引出了小路尽头的一座房子，门前正在张望的他的母亲，埋头于烟斗或报纸的父亲，引出一个家，然后引出一个世界。孩子只是跟随这一系列情况走，有些一闪即逝，有些便成为了不可更改的历史，以及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原因。这样，终于有一天，孩子会想起开端的玄妙，无缘无故。正如先哲所言，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其实说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两句话都有毛病。在进入情况之前并没有你，在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之前也无所谓人。不过这应该是哲学家的题目。于我而言，开端是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合院，我站在炕上扶着窗台，透过玻璃看着它。屋里有些昏暗，窗外阳光明媚，近处是一排绿油油的榆树矮墙，透过榆树矮墙，远处有两棵大枣树，枣树枯黑的枝条镶嵌进蓝天，枣树下是四周静悄悄的窗廊。异域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简单，但印象深刻。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或者他就蹲在那儿安恬的时间四周窃笑，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萌生着欲望。奶奶和母亲都说过，你就出生在那儿。其实只出生在离那儿不远的一家医院。生我的时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趟着雪走到医院，走到产房的窗沿下，在那儿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地来了，母亲稍后才看见我来了。奶奶说，母亲为生了这么个丑东西伤心了好久。那个时候母亲年轻又漂亮。这件事儿母亲后来闭口不谈，只说我来的时候一层黑皮包着骨头。她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流露着欣慰，看我渐渐长得像回事儿了。但这一切是真的吗？

我蹒跚地走出屋门，走进院子，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开始提供品种。太阳晒热的花草的气味，太阳晒热的砖石的气味，阳光在风中舞蹈流动，青砖铺成的十字甬道连接起四面的房屋，把院子隔成四块均等的土地，两块上面各有一棵枣树，另两块上面种满了西番莲。西番莲故自开着硕大的花朵，蜜蜂在层叠的花瓣中间钻进钻出，嗡嗡地开采。蝴蝶悠闲飘逸，飞来飞去，悄无声息，仿佛幻影。枣树下落满移动的树影，落满细碎的枣花。青黄的枣花像一层粉，覆盖着地上的青苔，很滑，踩上去要小心。天上，或者是云彩里，有些声音，有些飘渺不知所在的声音，风声、铃声还是歌声，说不清。很久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但我一走到那块蓝天下，就听见了它，甚至在襁褓之中就已经听见了它。那声音清朗、欢欣、悠悠扬扬，不紧不慢，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唤，执意要你去注意它，去寻找它，看望它，甚或去投奔它。我迈过高高的门槛，艰难地走出院门，眼前是一条安静的小街，细长规整，两三个陌生的身影走过，走向东边的朝阳，走进西边的日落。东边和西边都不知涌到哪里，都不知道连接着什么，唯那美妙的声音不禁不解，如风如流。我永远都看见那条小街，看见一个孩子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眺望，朝阳或是落日弄花了他的眼睛，浮起一圈黑色的斑点，他闭上眼睛，有点怕，不知所措，很久再睁开眼睛，啊，好了，世界又是一片光明。有两个黑衣的僧人在沿街的房檐下悄然走过，几只蜻蜓平稳地盘桓，翅膀上闪动着光芒，歌哨声时隐时现，平缓悠长，渐渐地近了，扑噜噜飞过头顶，又渐渐地远了，在天边像一团飞舞的纸屑。这是件奇怪的事儿，我既看见我的眺望，又看见我在眺望。那些情景如今都到哪儿去了？那时刻，那孩子，那样的心情，惊奇和痴迷的目光，一切往日情景都到哪儿去了？他们飘进了宇宙，是啊，飘去五十年了。但这是不是说，他们只不过飘离了此时此地，其实他们依然存在？梦是什么？回忆是怎么一回事儿？倘若在五十光年之外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有一个观察点，料必那些情景便依然如故。那条小街，小街上空的鸽子，两个无名的僧人，蜻蜓翅膀上的闪光，和那个痴迷的孩子，还有天空中美妙的声音，便一如既往。如果那望远镜是以光继续跟随，那个孩子

人都站在那条小街上痴迷地眺望。要是那望远镜停下来，停在50光年之外的某个地方，我的一生就会依次重现，50年的历史便将从开始上演。真是神奇呀、啊、很可能生和死都不过取决于观察，取决于观察的远近。比如当一颗距离我们数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已熄灭，它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年时光。时间限制了我们，习惯限制了我们，谣言般的舆论让我们陷入实际，让我们在白昼的魔法中闭目塞听，不敢妄为。白昼是一种魔法，一种符咒，让将死的规则畅行无阻，让实际消磨掉神奇。所有的人都在白昼的魔法之下扮演着紧张呆板的角色，一切言谈举止，一切思绪与梦想，都仿佛被预设的程序所圈定。因而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甚至盼望站到死中去看生。我的躯体早已被固定在床上，固定在轮椅中，但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脱离白昼的魔法，脱离实际，在喧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逛，听所有的梦者诉说，看所有放弃了尘世角色的游魂，在夜的天空和旷野中揭开另一种戏剧。风四处游走，串联起夜的消息，从沉睡的窗口到沉睡的窗口，去探望被白昼忽略了的心情。另一种世界，蓬蓬勃勃，夜的声音无比辽阔。是啊，那才是写作呀。至于文学，我说过我跟他好像不大沾边，我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3: 一如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话是室温度是2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到4级，转三级。再来关注到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3级。24号的夜间到25号的白天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3级，转3到4级。一起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8时53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23号的白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乌图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先后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7到8级的偏东阵风，上述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请加强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时。

0: 时温度是2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到4，急转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3: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的机会思索思索。
4: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1: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5: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4: 寻找
1: 寻找
4: 令人心动的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于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生命如同一场无声的舞蹈，我们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在这短暂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珍惜每一个瞬间，用心去感受生活的美好。上半段史铁生的文字如同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面对生命的起伏时能够保持一份从容和淡定。读过史铁生文字的朋友应该比较有触动和了解，他是一位以深刻的思考和细腻的笔触著称的作家。在接下来的心动文字当中，他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奶奶和星星的故事。奶奶温暖而慈祥的身影，在史铁生的记忆当中如同一颗明亮的星。奶奶的星星，作者史铁生。

0: 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的怀里，拼命地哭，打着啼儿，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形状像一个难看的老头。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嗷嗷地哼着。我倒觉得委屈起来。
1: 你听，
0: 奶奶忽然说，
1: 你快听，听见了吗？
0: 我愣愣地听，不哭了。我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

飘的缓缓的，是歌哨，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的哼唱，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清楚。哦哦，睡觉吧，猴子来了我打他，那是奶奶的催眠曲。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盆里的水反射出来的，光影也是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成和平的梦境。我在奶奶的怀里安稳地熟睡，我是奶奶带大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当着我的面儿对奶奶说过，奶奶带大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那时候的我懂些事儿的，趴在奶奶的膝头，用小眼睛瞪着那些说话的人，心想，瞧你们那讨厌样吧，这话用你们说吗？奶奶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笑着说，等不到那会儿。那神情仿佛已经很满足了。等不到那会儿，我问，等不到你孝敬奶奶一把铁蚕豆。我不停地笑，我知道她不会真的那么想，不过我总想不好，等我挣了钱给她买什么，爸爸大伯叔叔给她买什么，她总是说用不着花那么多钱买这个。奶奶最喜欢的是我给她踩腰踩背，一到晚上她常常腰疼背疼，就叫我站到她的身上来来回回地踩。她趴在床上哎呦哎呦的，还一个劲儿地夸我，小脚丫踩上去软软的，好好受啊。我可是最不喜欢干这个的，踩来踩去总也踩不到尽头。行了吧，我问，再踩两趟，奶奶说。我大跨步的踩了个来回，问，行了吧？哎，行了。听到这话，我赶快下地穿鞋逃跑。于是我说，长大了我还给你踩腰。哟，那还不把我踩死了。过了一会儿，我又问，你为什么等不到那会儿了呀？老了还不死？死了就怎么了？那你就再也找不着奶奶了。我不嚷了，也不问了，老老实实地依在奶奶的怀里。那是世界给我的第一个可怕的印象。一个冬天的下午，一觉醒来，不见了奶奶。我趴着窗台喊她，窗外是风和雪。奶奶出门了，去看姨奶奶。我不信啊，奶奶去姨奶奶家总是带着我的呀。我整整哭了一个下午，爸爸妈妈邻居们谁哄也哄不住，直到晚上奶奶出人意料地回来了。这事儿大概没人记得住，也没人知道我那时想到了什么。小时候奶奶吓唬我的最好办法就是说，再不听话奶奶就死了。夏夜满天星斗，奶奶讲的故事与众不同，她不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少了一颗星星，而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颗星星。怎么回事呢？人死了，就变成了一颗星。为什么要变成星星呀？给走夜道的人照亮。我们坐在庭院里，茉莉都开了，各种颜色的小喇叭掐一朵

0: 放在嘴上吹，有时候能吹响。奶奶用大芭蕉扇给我赶蚊子。凉凉的风，蓝蓝的天，闪闪的星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我还不懂得问，是不是每个人死了都可以变成星星，都能给活着的人把路照亮。如今奶奶已经死了好多年，她带大的孙子忘不了她。尽管我现在想起她讲的故事，知道那是神话，但在夏天的晚上，我时常还像孩子那样仰着脸猜想哪一颗星星是奶奶。我慢慢地回想奶奶讲过的那个话，那些故事，我慢慢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上添一丝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蜡烛。
1: 我们是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你的善良里藏着你的福气。善良是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善良是尊重，是理解，是体谅，是能够把他人放在自己的心上。善良的人总是一身温柔，他们能够推己及人地与他人共情，能够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一次伸手的援手，就可能帮助他人渡过难关，一句真诚的关心，就可能帮他人燃起希望，一次用心的鼓励，就可能帮他人找到信心。善良应该成为人生的底色，心怀善意的人自带光芒，能温暖身边的人，也能照亮自己的心。善良是一种善意的传递，一个人的善可以带动身边更多人的善，在一件事情上的善举可以催生出更多的善行。善良就像一粒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生根发芽，越发茁壮。爱会带着我们找到爱，善良会为我们吸引来更多的善意。你愿意帮助他人，也会在某些时候收获他人给予你的惊喜。做善良的人，行善良的事，那些我们传递的温暖也终将温暖我们。世间的好运往往来自你积攒的善良。如果你为人善良，你会发现身边善良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如果你心怀善意去做事，很多事情往往也会顺遂很多。人生就像储蓄罐，你付出的每一份努力，投入的每一份善良，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给你。当这份惊喜悄然来临，有人把它叫做运气，其实它只是你久积善良生活给予你的馈赠。请相信，你的善良里藏着你的福气，心怀善意的人一定会与更多美好相遇。

0: 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时段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心动文字今天就暂且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度，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再会。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

0: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她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在歌曲当中跟各位问好。开场曲来自于许哲佩，歌名叫做《气球》，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叫做《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一期我们聆听歌曲当中的那些色彩或者说颜色，下一首，简单做一个开场。哎呀，如果让你用颜色来当做比喻条件，你会将颜色跟亲情如何去挂钩，如何写出一份关于亲情的爱？接下来我们在汤令山的颜色当中寻找一份母爱的答案，一起聆听。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今天我们聆听歌曲当中的《色彩》，这样一首来自于白色。那些年，我们保留过很多青春的物件于自己的生活当中，可能是某封书信、某个挂件、某份珍贵的礼物。也有的物件已经找不到了踪影，只有记忆还保留着那样的一份珍贵。一双白色球鞋，穿了又洗，洗了又穿，最终换了一双又一双，但给我们留下的却是对于白色球鞋的喜爱，因为意义上它已经不只是一个生活物品，更多的是关于那些最好时光给我们养成的习惯。都说喜欢陈奕迅的歌的人都不再年少，可我们的青春还在，在这一条青黄不接的道路上徘徊，我们还是喜欢的穿着白色球鞋，骑着单车，载着我们的朋友去寻找那些诗和远方。白色球鞋又会勾起你怎样的回忆？继续往下，我们听，再见呀，红色高跟鞋。

红色很多时候代表了热烈，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似乎在讲一个物品，但又更像是描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状态，似乎是一种对于爱情观的解读。接下来的这首歌关于梦想，白色代表了纯洁，羽毛又能说明展翅高飞，拥有白色羽毛似乎就能够给我们以向前的动力。一起聆听过 Where VC 歌名白色羽毛，一起聆听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夏宜，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风。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半点气象，
2: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温度是24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到4级，转三级。再来关注到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3级。24号的夜间到25号的白天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3级，转3到4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室温度是24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航。今天我们聆听歌曲当中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哎，这首半年之后的这首歌好像哎，彩虹吧，一份回归童真的音乐，孙燕姿《彩虹金刚》，俏皮可爱，会让你有一种听完之后拯救一下坏心情的那种感觉。孩子的世界是缤纷的，是富有创造力、无拘无束的，正因为没有束缚，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所以生活是多姿多彩的，笑起来像星辰，想象的脚步就足够丈量这个世界。当我们回到孩子的世界，也会感到许久不见的那道灿烂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继续下一首，李荣浩，歌名叫做《小黄》，一起聆听。

0: 我们很喜欢以颜色的给动物起名字，比如说小黑、大白、小花，再比如听到的这首小黄。这是一首关于关爱动物保护的歌曲。小黄是那条卧倒在街角的小狗，夕阳落在它的身上，本已经沾过泥土的毛发泛出了格外的金黄。这只小黄在李荣浩的歌里病了，多半时间只能卧在地上，还会抬起头对着那些驻足观望的人抱一点目光。
1: 小黄在梦中仔细回想主人。
0: 故事的结局是小黄离开了，但是他在生命最终结束的最后感受到了幸福，露出了微笑。也许他要的只是那么多，并不是一个多么曲折的故事，可是太多的流浪小动物就和你并肩在这个熟悉的生活环境当中，他们曾感受过爱，但流浪的生涯渐渐磨去了他们对人类的完全信任。小狗永远是大眼睛长睫毛的样子，不管身上的皮毛有多么的伤，别忘了他们也会流泪，也会叫人一眼看出来情绪的动物，只是因为我们的淡忘亦或是别的，才给了他们的眸子里增添了一些迷茫。继续聆听歌曲当中的色彩，下一首赵雷《画儿》。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把夜的美唱给昨天。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
1: 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0: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1: 耳朵的旅行，
0: 耳朵的旅行。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下一首那些花儿。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

0: 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继续切歌，下一首刘瑞琦《晴天》。

总有那么一首歌会承载着我们的岁月啊，那些回不去的时光都在那些温柔的旋律当中被那些人温柔地唱了出来。继续切歌，隔壁老樊，红色高跟鞋。

有时候想说却还没说，内心复杂的多。有的人就憋在心里，有的人却攒着写成了歌。比如说李宗盛《山丘》，接下来我跟您分享来自于金玟岐的翻唱版本，比空灵的女。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夏宜，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风。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ay。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四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夏宜，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十四集，
2: 坐在驾驶座上的叶高正在好奇地研究车辆的各个按钮设施，心说得找机会一脚油门踩下，载着这一车的钱逃离西安。他早已对知离和李畅虚与威仪的对话感到十足的不耐烦。知离也知道附近埋伏了李家的很多人手，但却一点都不着急慌乱。虎娃还在他手上，李家人绝不敢乱来。的确，李畅并不打算轻举妄动，毕竟他不可能不管虎娃的死活。
3: 李老爷子怎么没来啊？
2: 知离看着李畅和雷子衣服兜上别着的小白花，明知故问。
4: 我来也是一样，你不就是要钱吗？
2: 知离点了点头，不置可否。昨晚在潜入李府地牢的时候，他已经从李宗鹏口中得知，长安李家的家主李宗辉死在了次子李畅手中。
3: 二公子啊，正所谓量小非君子啊，无毒不丈夫，真没想到你居然能做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
2: 知离开口道，声音虽不大，却加入了深厚的灵力。他很确定这条街上的大多数人都能清楚听到他说的话。李畅心中震惊，他断然没想到自己弑父的事竟被面前这个俊美的青年获知，而且他感觉知离并非在诈他，而是知离清楚知道他的事。
4: 难道是李宗鹏那个叛徒勾结知离？不然的话，知离怎么可能知道父亲的死是我所为？
2: 短暂的失态过后，李畅恢复了冷静。
4: 混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却也行得正坐得端。
2: 知离没有跟李畅争论，只是饶有兴趣注视着李畅。李畅感觉知离这双眼睛似乎能够看穿他的内心。然而埋伏在西大街上的李家旁系宗亲属下等却开始议论纷纷，他们当中本就有些人对二公子李畅心存不满，而今李畅刚刚回来就发生了家主李宗辉被人毒杀的事，自然免不了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5: 绑匪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是在暗示家主的死跟二公子有关？
6: 唉，谁知道呢，宗鹏这人虽说有些急功近利，但要说他能干出谋害家主的事情，我是不相信。
7: 都少说两句吧，没准儿是绑匪故意污蔑二公子，当务之急是赎回家主的继承人虎娃，拿下绑匪，咱们可不能起内讧啊。
2: 一个比较有见识的宗字辈亲属说，李畅实力强大，自然已经听到旁人的议论，却不为所动，对知离说：
4: 放人吧，我不想跟你多费口舌。
2: 知离的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微笑，抱起虎娃，猛然将虎娃抛出。眼看虎娃就要被知离丢出去摔个半死，李畅连忙足尖点地，朝虎娃的落点飞身而去。在虎娃的一声惊呼中，李畅已经稳稳接住虎娃。而趁着这个功夫，知离则施展腾云纵月的绝顶身法，灵巧地顺着林肯车的车窗一跃钻入副驾驶，并催促道：
3: 开车。
2: 叶高瞪大眼睛应了一声，

0: 用双手握住方向盘，双脚不断踩踏脚下的刹车、油门，可是车子却纹丝不动。
1: 咦，奇怪，怎么不走呀？志林，你看看，这车怎么不走？
0: 叶高有些手忙脚乱，喃喃道。知离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叶高，反问道：
2: 你他喵的不会开车啊？
1: 不是，我以前在村子里开过拖拉机的，只是这玩意儿跟拖拉机不太一样。要不你来。
0: 知离顿感恼火，没想到叶高竟是如此的废物，叶高却还在抱怨。
1: 不对呀，我看电视上人家转方向盘，车子就开走了吗？这玩意儿怎么还不走？哦，我知道了，一定是李畅做了手脚，这辆车压根就开不走。
0: 见车辆的档位还在停车档上，知离便知道叶高根本不会开车。车下抱着虎娃的李畅也懵了，他本以为知离在抛出虎娃后会趁着他去接住虎娃的功夫上车逃窜，然而这都过去半分钟了，车子竟还没有发动。
3: 这是在搞什么鬼？
0: 李畅喃喃道，而后他朝身后打了个手势，几秒钟后一辆跑车呼啸而来，在他身边停下。李家的几名旁系宗亲从车上下来，接过李畅怀中的虎娃，将虎娃带上车后迅速驶离。按照李畅的计划，在赎回虎娃后就将虎娃交给李家的旁系宗亲，让他们带虎娃回李府，他和其他人则负责对付绑匪。载着虎娃的跑车离开西大街，李畅缓缓来到叶高和知离乘坐的林肯车前，敲了敲驾驶座的窗户。在知离的帮助下，叶高总算发动了汽车，降下车窗，却仍旧没办法将车子挪动半步。
1: 二公子，你这车怎么开啊？
0: 叶高有些尴尬地询问车窗外的李畅，李畅也是摸不着头脑。
4: 这俩绑匪不可能连车都不会开吧？
0: 稍加犹豫后，他猛然拉开驾驶座的车门，准备将叶高拖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叶高猛地挂了倒档，慌乱地打了一把方向，加长林肯车瞬间倒入别墅院中。知离疑惑地看着叶高，
5: 这家伙到底会不会开车？如果不会的话，怎么能一把就将这么长的车倒进院子？如果会的话，他瞄了个咪的不开车跑路，在这装什么傻呢？
0: 李畅和雷子连忙追进院子，他二人进院子的时候就听到一声巨响，叶高倒着车子撞在别墅墙上，车子登时熄火。
1: 靠！
0: 叶高用手捂着脑袋，晃晃悠悠下了车，知离暗骂了一句废物之后也从副驾驶上下来。看着屁股都在冒烟的林肯车，叶高叹了口气，转而对冲进院子的李畅说：
1: 哥们儿，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下车？
0: 李畅从未见过如此奇葩的绑匪，拿到钱后不想着跑路，反而把车倒进院子，还撞在墙上，这不是要让他来个瓮中捉鳖吗？李家的旁系宗亲、保镖下属已经陆续赶到院子门口，几百号人将别墅的大门围了个水泄不通，叶高却还拿着电话想找人来修车。
5: 叶高，你够了你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你有什么用？
0: 知离再也忍不住了，对着叶高破口大骂：
1: 不就是装个车吗，你哄我干啥？
0: 叶高涨红了脸，在几百名李家人的注视下，他感觉很没有面子。李畅也叹了口气，对知离说：
4: 你们能逃到哪儿去？敢绑李家人，真当我长安李家是好欺负的吗？
0: 知离摇摇头道：
5: 没有，长安李家的遇鬼之能神乎其技啊，我只不过是想领教一下而已。
0: 李畅卷起衣袖看向雷子，吩咐道：
4: 那个白痴交给你，这个小白脸交给我。
0: 雷子应了一声，大步流星朝叶高走来。 叶高曾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被雷子暴打过，而今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怒喝一声道：
1: 哼，又是你，上次被你偷袭，老子没有发挥出真正的实力，来吧，今天我非把你揍得满地找牙不可。
0: 雷子也不废话，在距离叶高没多远的时候迅速加速朝叶高冲过来。叶高摩拳擦掌，毫不怯场，吼了一声后也朝雷子冲去。俩人刚一碰头便是拳脚相加，你来我往。雷子身形壮硕，力气极大，然而对攻了几招后却发现如今的叶高比之前在旅馆的时候厉害了很多，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都不在他之下。知离瞄了一眼叶高与雷子这边的战场，喃喃道：
2: 体术高手。
3: 叶高，你总算是暴露出了部分实力啊。
0: 雷子是李宗辉的贴身保镖，曾在国外当过雇佣兵，一身拳脚功夫很是了得，跟随李宗辉这么多年以来，大大小小的战斗经历过几十次，鲜有敌手。然而身为体术高手的他却在叶高面前感到极大的压力，二人对攻了几十招，他却丝毫没能占到上风，甚至他还感觉叶高的力量正在逐步增强。门外的保镖们也深感意外，没料到向来英勇无畏的雷子哥竟然在一个其貌不扬的乡巴佬的攻势下节节败退。
6: 雷子哥，打他呀！雷子哥，锁喉，替他裆部！
0: 保镖们开始呐喊助威，但身处战斗中的雷子却渐渐被叶高压制。叶高的速度越来越快，一双铁拳如同疾风骤雨一般不断朝雷子身上招呼，饶是雷子练过十三太保横练的硬气功也快要招架不住了。叶高一记重拳捶打在雷子的太阳穴上，这要是换了普通人，只挨这一下都能昏死过去，但雷子的扛击打能力可不是盖的，他只是晃晃悠悠退了一步便继续冲上来与叶高对打。
1: 都说了那天是被你偷袭的，老子没有发挥出真正的实力，还真的把我当成软柿子了。
0: 战斗的过程中，叶高也被雷子打了几拳，踹了几脚，还没完全消肿的脸又肿了起来，嘴角还挂着血迹，但这些小伤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斗志与战力。在一次次的对攻之中，叶高渐入佳境，已然将雷子压着打。
7: 靠，还他喵的看着呢，上啊！
0: 院门外，一名德高望重的旁系宗亲对身边的保镖们吼道，众多保镖鱼贯而入，将叶高重重包围。看着周遭100多号训练有素的保镖，叶高大喊一声：
1: 来呀来呀，一起上！
0: 便放弃了之前的对手雷子，朝逼得最近的保镖迎上去。好在院子场地有限，院门外还有近200号保镖没进来，雷子喘着粗气退出战场，靠在墙边点上根烟，擦了一把脸上的血。
7: 给我打死他！
0: 叶高毫无惧意，以一敌百，杀入人群中大显神威，一拳一脚虎虎生风。不过李家保镖们的拳脚棍棒也不断击打在他的身上，不多时叶高便浑身是血，而在他的周围已经有近20名保镖倒在了血泊中。院子的另一边却是异常的安静，知离与李畅二人隔着10米对峙着，迟迟没有动手。
4: 再不出手的话，你朋友扛不了多久。
2: 我原本以为今日的对手是你老子李宗辉，没想到来的却是你，我总不好以大欺小，所以你先出手吧。
0: 李畅感觉受到了很大的侮辱，单说实力他要比李宗辉高出好几个档次。眼看知离不肯动手，李畅只得说道：
4: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
0: 说罢李畅原地盘膝坐下，双手掌心相对，一上一下平放在身前，澎湃的灵力从他体内翻涌而出。伴随着翻涌的灵力，院子里狂风大作，李畅一头红色的头发如同跳动的火焰正在随风飘动。与此同时，一道虚化的人影从李畅的天灵盖上飘了出来。知离随手解下裤腰带，一手握住裤腰带的一头， 手腕一抖，原本软软的裤腰带

0: 瞬间打直，直指从李畅头上飘出来的虚影。
1: 这二公子居然能够将御鬼之术练到这种程度，可以把意识的鬼魂藏在自己的躯体中。
0: 见识非凡的李家宗亲忍不住感慨道。从李畅头上飘出来的虚影便是李畅意识的鬼魂，他早已将御鬼之能练得炉火纯青，可以以自己的身体为容器将鬼魂收纳其中。虚化的鬼魂没有肉体的约束，速度极快，瞬间便飘到支离面前。然而就在鬼魂锋利的指甲即将插在支离身上的时候，支离却身形一动，巧妙地躲开了鬼魂的攻击，同时手中绳带一甩，准确无误地抽打在鬼魂身上。虚体化的鬼魂发出一声惨叫，支离面带笑容。长鹰之舞可不光能伤害实体，对虚化的鬼魂亦有着极好的效果。盘膝坐在地上的李畅双眼微睁，认真注视着战场，心中满是惊讶。这家伙的身法实属锦剑，飘逸灵动，速度甚至要比虚体化的鬼魂更快上几分。李畅祭出的是一个30年的厉鬼，30年厉鬼比之小七自然是差了很多。支离在施展身法围着鬼魂游走的时候，不断用长鹰之舞对鬼魂进行攻击。不消片刻，这个30年厉鬼身体的颜色已经变得很淡。
2: 哼，御鬼之能，仅此而已吗？
0: 支离在扩大优势的同时，还不忘出言嘲讽。李畅没有开枪，继续以御鬼之能操控鬼魂。很快，他的天灵盖又飘出一个厉鬼，紧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不多时，已经有十几个厉鬼从李畅头上飘出来，诸多厉鬼围在李畅身边，只等李畅一声令下，便要对支离发动攻击。这下，外头围观的李家宗亲彻底被震惊了。他们虽都修习过御鬼之能，但以他们的能耐，至多只能一时两个厉鬼，而李畅却一下子祭出了这么多的鬼魂，而且李畅还能同时将诸多鬼魂藏于自己的身体。大家终于意识到，李畅的实力早已远远超过家主李宗辉。李宗辉只能一使一个100年厉鬼小七，而李畅祭出的这些鬼魂大都是有着几十年修为的厉鬼，加在一起的话可比小七厉害多了。在李畅祭出这些鬼魂之后，支离总算收起玩闹的心思，脸上的表情变得凝重，手中长鹰猛然抽打在30年厉鬼身上，厉鬼的身体顿时变成全透明，继而烟消云散。
2: 不错不错，13个厉鬼。李畅，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见人能将御鬼之术练到这种境界。
0: 支离轻轻拍了拍手掌，似是对李畅的表现感到满意。
3: 不要再废话了，我都快被人揍死了。
0: 不远处的人堆里传来叶高疲倦不堪的声音。支离朝叶高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已经看不见叶高的人影。此时叶高正被几十个彪形大汉围殴。
2: 自求多福吧，二公子啊，可不是一羽之辈啊。
0: 李畅身边一共有13个厉鬼，修为在40年到80多年不等。最初他祭出的30年厉鬼只是投石问路，试探一下支离的深浅，而今见自己的厉鬼被支离轻松击散，李畅便不再藏私，同时祭出藏于体内的13个厉鬼。
4: 以吾之名日汝之形，汝之魂魄听吾号令，上达碧落，下至幽冥，吾之号令莫敢不从。
0: 李畅吟诵出御鬼咒，众厉鬼在御鬼咒的操控下一同向支离飘来。支离不敢大意，早在李畅吟诵完咒语之前，已经施展腾云纵月的身法开始急速游走，手中的长鹰也在迅速舞动。然而13名修为不错的厉鬼毕竟还是太多了，他们将支离包围起来，各显神通发起进攻，饶是支离的速度要比虚体化的鬼魂更快，却也难以将鬼魂的进攻全部躲避开来。一时间支离陷入苦战， 前后左右上下四

0: 方皆是厉鬼，张牙舞爪的厉鬼们如同饿极了的狼群，正在围捕支离这只猛虎。院门口的李家宗亲们见状，纷纷对李畅的本领感到钦佩。就这一手同时驾驭13个厉鬼的手段，便已经超出了他们对御鬼之能的理解的极限。李畅的表情却丝毫不轻松，他依旧盘膝坐着，双眼紧盯着瞬息万变的战场。支离的身法以及其使用的长鹰，李畅皆是闻所未闻。他实在想不通，横空出世的神秘高手支离为何一定要与长安李家为敌。
1: 如果真的跟父亲当年收到的银盒有关，那么支离的目的就不仅仅是我们长安李家，这家伙似乎还没有全力以赴啊。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八点气象为您播报：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十五集，
2: 表面看来，知离处于下风，被十多个厉鬼围攻，似是难以招架。但只有知离自己才清楚此时的处境。十三个厉鬼虽都有着不错的修为，但却缺乏如小七那种超级厉鬼。激战中的知离呼吸越发沉重，脸色也有些苍白，但是他身体里的灵力依旧充沛，他的身法依旧迅捷，厉鬼们要想重创他实在不容易。手执长鹰的知离犹如在翩翩起舞，配合他俊美的容颜，灵动的身法，像极了佛经中记载的飞天。忽然间，飞在半空中的知离身形一滞，就见一个容貌可怖的老鬼以极快的速度攥住了知离的脚腕。知离面露痛苦，脚腕被老鬼锋利的指甲刺破，老鬼身上的鬼气则顺着伤口灌入知离的身体。知离用另一只脚狠狠踢在老鬼的脑袋上，只这一脚竟顿时将老鬼踢了个魂飞魄散。这老鬼乃是李畅祭出的十三个厉鬼中修为最深的，足有80多年的道行，可是他虽伤了知离，却也把自己搭上了。又有两个厉鬼朝知离受伤的左脚袭去，知离冷哼一声，手中长鹰在他的操控下急速变向，以不可思议的角度贯穿了这两个厉鬼的身体，而后两个厉鬼同时消散。就这几秒钟的时间，知离已经以雷霆之势解决了三个厉鬼。注视战场的李畅深感心疼，这些厉鬼虽都算不得是极品，却也是他辛苦降服的，加上之前被知离消灭的那个30年的厉鬼，李畅已经连番损失了4名得力鬼魂。知离用灵力抵抗入侵身体的鬼气，很快强大的灵力便把老鬼的鬼气消灭殆尽。战场上只剩下10名厉鬼，知离虽受了些伤，但他很清楚，在跟这些厉鬼的对决中，他已是胜券在握。接下来的战斗很是顺利，知离利用腾云纵月的绝妙身法躲避着10名厉鬼的进攻，并不时用长鹰之舞抽打困缚厉鬼。不多时，又有2名厉鬼在知离的长鹰之舞的猛攻下化作虚无。李畅的表情越发凝重，他自然看得出来，照这样下去，剩下的8个厉鬼顶多只能坚持半炷香时间。
3: 二公子啊，还要藏着掖着吗？再这样下去，你辛苦豢养的鬼魂可全部都要魂飞魄散了。
2: 又一次轻松避开鬼魂的攻击后，知离胸有成竹地说。听闻此言的李家众多宗亲却是面面相觑，他们都在揣测，莫非戴家主李畅还有别的厉害手段尚未使出来？李畅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已经颠覆了众宗亲对御鬼之能的认知，然而偏偏知离却比李畅更加厉害，那些几十年的厉鬼几乎都难以碰到知离的衣角，更别说对知离造成毁灭性的伤害了。而且知离手中的长鹰威力巨大，随便抽打在哪个厉鬼身上，厉鬼身体的颜色便会淡下许多。李畅的感觉是，知离的长鹰并非他的兵器，而是他身体某一部分的延伸，看起来平淡无奇的长鹰在知离手中却是无比灵活。
4: 这就是长鹰之舞，难怪连小七都不是对手，这家伙也太可怕了。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但真要使用那一招的话……
2: 想到这里，李畅感觉很是矛盾，心中满是顾虑。
3: 靠，
2: 就在李畅思索对策的时候，另一边的战场中爆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李畅连忙看过去，就看到另一边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叶高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知离也朝叶高看去，此刻叶高周围全是横七竖八躺着的人，有些受伤严重的对手已经是出气多进气少了，叶高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他一条胳膊无力地垂了下来，双腿都在颤抖，站都站不稳。不过在叶高这边的战场上，除了他之外竟再也没有一个能够站着的对手，100多名精壮的保镖就这样被叶高一个人摆平了。院门口剩下的保镖皆对宛如杀神的叶高流露出惬意，一时间竟再无人赶上前半步。叶高擦了擦眼角的血迹，眼睛肿得快要睁不开了，浑身如同散架一般，他知道自己的左手断了，肋骨也断了几根，一双铁拳上早已是千疮百孔，一只耳朵也被打得听不见声音了。
5: 真想不到我会被这些凡夫俗子伤成这个样子，真是天大的讽刺啊。
2: 看着惨不忍睹的战场，叶高心想，靠在墙壁上的雷子也被叶高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战斗力所震慑，对上这些保镖，他自忖能对付20-30个人不在话下，然而叶高却干翻了100多号保镖。别墅大院中的两个战场，一个是叶高与李家保镖们在体术上的对决，另一个则是知离与李畅在术法上的对决。只不过两个战场上的对决中，长安李家都处于劣势。体术这边，李家的保镖们已经被疯狂的叶高打怕了，术法这边，李畅的厉鬼也只剩下寥寥几个。此战的惨烈超乎李畅的预期，也超乎所有长安李家人的预期。在战斗打响之前，没有人想到庞大的长安李家会被这两个神秘的年轻人击败。看到地上躺着的100多号失去战力的保镖们，李畅怒不可遏，同时也意识到他终于有机会使出最强一击了。
6: 一群废物，丢人现眼！雷子，你们都给老子滚出去，把门关了，老子要跟这两个绑匪一较高下。
2: 面色铁青的李畅怒吼道。雷子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这些年来他一直是李家的金牌打手，跟厉鬼小七一人一鬼配合默契，从未受过今天这样的屈辱。
6: 聋了吗？
2: 见雷子无动于衷，李畅又吼道。其余的宗亲们也慌张了，都认为凭李家这么多人都不是知离和叶高的对手，李畅一个人又怎么可能以一敌二。
6: 各位叔伯兄弟，现在我是李家的代家主，我说话可有谁敢不听？
7: 二公子，这个还是让我们帮你吧，虽然我们的实力平平，但毕竟也是长安李家的一员。
2: 一位旁系宗亲开口了，话刚说完就打算祭出自己豢养的鬼魂前来相助李畅。
6: 不必，你们在这里反而会影响我，都退下吧。雷子，你也出去把门关上，我要大开杀戒。
2: 李畅杀气腾腾道。直到这时，知离终于确认李畅对李宗辉做了什么。
8: 总算是忍不住了，老子等的就是这一刻。
2: 知离心说，同时再次挥舞长鹰，又抽散了一名厉鬼。知离面前的厉鬼只剩下两个不到50年修为的鬼魂，他们是被李畅用御鬼之能役使的，故而根本不会因为知离的强大实力而萌生退意，只知道不惜一切代价解决面前的对手。可惜再给他们100年的修为，也不能奈何得了知离。李家的保镖宗亲都不知道李畅为何坚持要一个人对付知离和叶高，并让其他人退下，但一些保镖已经用实际行动来表示他们对代家主李畅所下达的命令的服从。20多个保镖已经退下了，他们可不想变得像地上躺着的那些铜人一样。
7: 二公子，您多加小心。
2: 见李畅态度坚决，雷子也妥协了，一瘸一拐朝院门外走去。 雷子是李宗辉的心腹贴身保镖，在李家的地位很高，如今连他都退出院子了，那些旁系宗亲也只能如他一般听从李畅的吩咐退下。院子里那些倒地不起的保镖大都失去了意识，李畅这才站起身来，转身对守在门口的雷子说，
6: 关门，没我的吩咐不准进来。
2: 雷子应了一声，虽不明白二公子为何要执意将大家伙都赶走，却还是听话地将两扇沉重的大铁门关上，默默守在门外。门外的李家宗亲大都远远退开，只剩七八个六七十岁的宗字辈老者，保镖们也只剩不到二十人，其他的都躲得远远的。
3: 二公子。

0: 你哪来的信心能够以一敌二啊？
1: 顺手解决了最后两个厉鬼之后，知礼挑衅道。叶高一屁股坐在地上，他已经筋疲力竭，纠正道：
2: 人家二公子给你单挑，没有我的事儿，我歇会儿。
3: 知礼，叶高，我长安李家与你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为什么要跟李家为敌？
0: 你说无怨无仇就当真无怨无仇啊。二公子，你们李家人以御鬼之能称霸一方，千百年来残害了多少无辜之人，为了打造厉鬼的鬼魂为你们所用，你们李家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啊？
1: 叶高望着知离，他不知道知离为何一定要跟李家为敌，但他感觉知离似乎并不是那种充满正义感的侠义之士。
3: 我们以前见过吗？
0: 你觉得呢？
1: 李畅的印象中根本没有知离这号人，就连知离施展的手段他也从未见过，但听知离说话的口气，二人却像早已相识。李畅深呼吸了几次，稳定住心神。如今院子里只剩下他跟叶高、知离以及那些废物保镖，没有旁系亲属在场，他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最强的战力。而且经过他所豢养的厉鬼对知离的消耗，他认为知离再怎么厉害也终究是有极限的，接下来的战斗将由他来主导。
3: 我承认你很强，如果这次我没有赶回来，凭我父亲以及那些叔伯的确不是你的对手。还有那个土包子也让人很意外，但是
1: 说到这里，李畅话锋一转，
3: 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刚刚开始。
0: 你还有什么看家的本事啊？尽管使出来喽。
2: 就是就是，千万不要客气，我离哥纵横南北，大遍天下未尝一败。红毛，你有本事就来弄他呀。
1: 说罢，叶高艰难地取出烟来准备点上，然而手却哆嗦得太厉害，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知礼很贴心地来到他身边，拿出金属外壳的打火机，很帅气地帮他点上香烟，并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了句话。而后知礼转身来到李畅面前。
2: 哟，这小子，难道我懂了，原来李畅倚仗的是他呀，难怪李畅会让厉家人离开。
1: 听了知离的耳语后，叶高迅速转动脑筋，总算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就在李畅与知离在西大街对决的时候，李府第二进院子里的地牢中，一身狼狈的李宗鹏从兜里拿出一个小巧的怀表，看了下时间后，又从另一个兜里取出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谨慎地打开牢门。怀表、钥匙都是昨晚知离带给他的。知离临走前跟他说，让他在这个时间点自行打开牢门离开李府。离开牢房后，李宗鹏小心翼翼地找到地牢的机关，转动机关，终于回到地上。在不见天日的地牢中被关了一整晚，李宗鹏回到地面的时候，下意识眯起眼睛，外头的阳光分外刺眼，整个李府异常安静，日常巡逻的守卫也不见了。李宗鹏知道李家的人都去了西大街那栋别墅，因为今天是他们赎回虎娃的日子。按照李宗鹏的推测，当下李家人应该正在与知离、叶高他们拼命。当然李宗鹏的推测也不是完全准确，准确地说，与知离拼命的并非全部的李家人，而是二公子李畅一个。打晕了守在李府大门口的两名保镖后，李宗鹏顺利离开李府，找了辆车开往西大街。他开的是李家的车，在西大街负责清场的李家的保镖们自然没有阻拦他。按照知离提供的地址，李宗鹏来到那栋三层别墅附近，却看到不少的李家宗亲与保镖们正围聚在别墅外几百米。
4: 哎，他们怎么都离得那么远，也不知道别墅里是什么情况。
1: 李宗鹏心中疑惑， 不明白为何李家的人没有围攻别墅。

0: 实际上，这些李家的势力都是被李畅赶走的。很快，李宗鹏就在李家人中看到了雷子的身影，却唯独不见二公子李畅。
1: 难道那个行北之离弄死了？李家人畏惧之离的实力，才都躲得这么远的？
0: 他从兜里拿出一部手机，这手机也是之离给他的。
1: 唉，再等等吧。
0: 别墅院子里尚且意识清醒的只有之离、李畅和叶高三人。满身伤痛的叶高正疲倦不堪地坐在地上，似乎不打算介入之离和李畅的决战。
2: 李畅，原长安李家家主李宗辉的次子，天赋异禀，资质绝佳，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将李家的御鬼之能修炼到炉火纯青，然而性格乖张叛逆，自幼不服从管教，因此跟李家的关系一直不怎么融洽。当年李宗辉长子有了虎娃这个长孙之后，你便知道自己无缘家主之位，于是离家出走，四处游历。多年以来，你为非作歹，杀人无数，之前被我解决的厉鬼们大都是你杀死李家旁系宗亲之后夺取他们所豢养的鬼魂，我说的没错吧？
0: 李畅的眼中浮现出浓烈的杀气，知理所言不虚，李畅体内飘出来的厉鬼的确大都是他从旁系宗亲那里抢夺过来的，而且那些都是与长安李家血缘关系较远的宗亲，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今日祭出诸多厉鬼，以免被李家的人认出那些鬼魂的来历。
3: 你调查过我？
2: 调查？二公子啊，你这话说的就不合适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干的那些龌龊事还算秘密吗？此间也没有其他的旁系宗亲，你就大大方方地承认了吧。你这次回来啊，可不是顺从你老爹的意思前来对付我们，而是为了李家的家主之位。
0: 这倒是冤枉李畅了，李畅的初衷的确是回来相助父亲对付知离和叶高，然而却阴差阳错搞出一个很大的误会。李畅与李宗辉父子二人因为那锅掺入了风铃散的参汤而反目。
3: 我虽然做过很多的错事坏事，但扪心自问，我并没有干过对不起父亲的事。父亲的死实乃叛徒李宗鹏所为。知离，李宗鹏是你的人对吧？
0: 李畅的声音很低，语气中透着几分愧疚，他也不想做出弑父之事，但当时的情况由不得他。然而归根结底，李宗辉的死着实与他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知离一脸微笑，并不回答李畅的问题，一旁的叶高却已经将李宗鹏这个名字记下。昨晚在他熟睡的时候，知离将他喊醒，告诉他李家发生巨变，原家主李宗辉已死。当时他问过知离为何对李家的情况了如指掌，知离的说法是其在李家有眼线。
4: 李宗鹏，听名字倒也是长安李家宗字辈的人物，想必他就是知离提到过的念仙了。
3: 知离，虽然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身份，但你掌握了太多的秘密，掌握秘密太多的人往往只有一个下场，你可知道？
2: 什么下场啊？
3: 带着秘密死去。
0: 知离哈哈大笑，似乎面前的李畅只是在跟他讲一个很有趣的笑话。
4: 林东飘逸的身法，腾云纵月，一柔可刚，可昆夫和丑离鬼魂的长饮之物，知离这家伙表现出来的量大绝学，就像是专门针对某个厉害的对头而修炼的呀，却不知道他要对付的是谁，应该不是针对李畅或者单纯的长安李家吧。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

北，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又是新的一天，又是新的起点，让我们活力满满地迎接新的挑战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人生不过是一辆开往时间尽头的列车，愿有人站在下一个站台等你，与你共赴温暖的将来。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所以不要对未知感到恐惧，要勇敢地迎接挑战，去体验人生的丰富多彩吧。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快乐是一种选择，真正的快乐源于内心的满足。多关注自己内心的需求和感受，多花时间和家人朋友共度美好时光，才能真正感受到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任何事情总有答案，与其烦恼，不如顺其自然，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